0: 凤凰路哈，目前的话是在盐湖区人民医院的门口，南北双方向车都缓行。关注一下现在整个全段解放路啊，可以来放心出发。人民路现在依旧是在人民路小学路段哈，是从河东街持续到红旗街，双方向拥堵较为严重。中延路现在和雨都街交汇处南北双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稍多一些。学院路立交桥这一会儿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
1: 包括雨西路目前压力也不是很大哈，今天的整体来看路面上你的压力并不是很大哈，基本上是可以来放心通行的，就是在路口处耐心等待上几个绿灯也可以完全通过，没有压力过大的一些路段哈，您可以放心出行。
2: 清晨八点，能量满格。
3: 这里是1019早安能量站，
2: 用声音唤醒你的活力，用行动点亮你的早晨。
3: 趣味任务，元气播报，惊喜互动，陪你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八点整，1019早安能量站，充电开始。
1: 好的，北乡老冯啊，先来关注一下他的打卡信息。
4: 早上好，我亲爱的朋友们，北乡老冯在北乡公园签到打卡，今天礼拜五，欢迎大家都来北乡吃北乡胡锅。
0: 我以为你要说大家都来北乡相亲
1: 角呢，没想到吃北乡羊肉糊不，你请客不？刚刚我俩还在那探讨呢，说那个松茸鲜，说北乡糊不里边包括呢这亥州羊肉泡里头是放的是什么啊？加点松茸鲜，肯定鲜味更浓一些啊，并且是比较健康的鲜。
0: 大家回复炒菜啊，了解一下。九九我听说到了，小孩没有身份证怎么坐高铁呢？
1: 户口本啊，
0: 对，
1: 户口本有身份证信息啊，是吧，
0: 或是这个出生证明都是可以用的啊。
1: 户口本上头他有，如果给他买票的话，他上头有他的身份证号的信息啊，是可以的。啊，接下来和大家呢一块来充电。首先呢来说一下，历史上绛州曾经是古代重要的什么产地呢？三个选项 ，A 呢是丝绸 ，B 呢是笔墨 ，C 呢是铁器。
0: 第一题，历史上绛州曾经是古代重要的什么产地啊 ？A 丝绸 ，B 笔墨 ，C 铁器。关注一下第二题，来说一说动物河马。河马的汗水哈是什么颜色的 ？A 透明 ，B 红色 ，C 白色。
1: 第三题啊，成语接龙，庞然大物，大家呢来接物字。
0: 往后接两到三个成语哈，就算您充电成功了。这一会儿哈，都可以来在手机微信里直接来搜索运城广播，点击关注以后哈，在这个对话框里面发送文字消息或者是语音消息哈，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第一题，历史上绛州曾经是古代重要的什么产地呢 ？A 丝绸 ，B 笔墨 ，C 铁器。第二题，河马的颜色啊，河马的这个汗水的这个颜色是什么颜色呢 ？A 是透明色 ，B 是红色。C 是白色。第三题，庞然大物，大家来接这个物字，往后接两到三个成语。一首歌曲的时间，等待一下各位的留言。

0: 好的，8:08啊，来关注一下各位好朋友们的答案啊，看看大家都是什么答案呢？来听一下淼淼和玉玉。
1: 第一题 C， 第二题 B， 第三题 C， 不止 C， 机是泥人，人来人往，往事跟头，乘风破浪，浪迹天涯。哑口无言，言出必行。
2: 这第一个是没听清哈，第一个是接的是物不暇接吗？
0: 物不暇接，
2: 应该是木吧？今天我们给出的是庞然大物啊。来关注一下我们其他朋友哈啊，夏天不读书说到了，他说第一题的话选 C， 第二题选 B 啊。
0: 还有乐也说到了第一题 C， 第二题 B。前两道题没有太大的这个问题哈，首先呢，第一题呢，历史上绛州曾经是古代重要的，的确，正确答案是 C， 铁器的产地啊，因为绛州呢自古呢就是冶铁业是比较发达的，是古代北方的重要的铁器兵器的产地了。
2: 第二题来说一说河马的汗水哈是什么颜色，正确答案就是选 B， 红色哈，因为天然的防范抑菌的液体它就是红色的啊。那么第三题，庞然大物的物字，您有充电成功吗？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2: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1: 村庄的无限情怀，
2: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3: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4: 谁？是谁？
3: 你往下看，往下看，
4: 往下看。
3: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4: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3: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4: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3: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5: 问问自己吗？
1: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月星辰全程扫描，畅通1019最新闻。
1: 8:15，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最新要闻。
2: 首先来关注农业农村部消息，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
1: 商务部等8部门呢近日发文提出，力争15/50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2: 国家数据局消息，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
1: 11号，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开幕，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的企业参展。
2: 11号，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
1: 国家医保局的消息，2026年医保商保的药品目录调整申报已经完成。
2: 近日，新华字典第13版正式发布，新增贴合当下生活的通用新词，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
1: 30款的 APP 因为个人信息收集使用问题被通报。
2: 针对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等不规范的经营问题，11号，7家涉火车票销售第三方平台被约谈。
1: 再来关注一下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026年度消防员招录工作正式启动，计划招录17000名。
2: 再来关注一下出行，11号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行的旅游的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的购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
3: 纵览新闻要事，评述世间热点，采撷最新消息，荟萃精彩新闻。竖起耳朵，让世界近在眼前，畅通1019。
1: 8:17，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精锐。
2: 大家周五早上好，我是陈琦。
1: 来关注一下哈。
2: 非我良者怎知我心，说到了 Good morning 啊，老 baby 们。
1: 早上好。接下来时间当中啊，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哈、啊。最近呢，在广东深圳，男子呢爬上一座山的时候啊，在一块观景这个巨石下打卡拍照，结果呢不慎坠崖，所幸呢被榕树的树杈所接住。一名游客捡到他掉落的手机，抬头一看，发现树上竟然挂着一个人，立即报警求助。
4: 悬崖下面这个地方刚好有一个小路，比较平缓，他到这儿去转一下，刚好看到他手机了。
5: 他就在那里，看到没有，他就在那里，我已经递了一瓶水给他了。
6: 他是挂在树上面了吗？
7: 对对对，挂在树上面，那棵树就是在那个大石头。
8: 那个失主意识是清晰的，
4: 抬下来，因为他离山下不远，我们抬下来也就花了2个多小时了，6点多钟就把他移交到120。因为人长期运动肯定会有一点疲劳，他看着大石头往下看的风景是非常好，他就往前走了一下就化锥了。出行之前最好不要一个人，最好是结伴而行。
2: 是
1: 对，你幸好碰见这个人，捡到你手机，抬头一看上面挂了一个人，真的是福大命大呀，是吧？
2: 对，你如果说下边没有人经过的话哈，你又没有手机，又在树上挂着，你想一想这得多危险呢。
1: 对，得在那儿挂多长时间呢啊。还有要提醒给大家，选择正规的景区以及路线来游玩哈，千万不能够跟风打卡非正规的野山了。
2: 是，并且哈，最好是结伴出行哈，不要一个人去探险了。
1: 我记得以前有看过一个小品，是黄宏演的，什么小品，很适合宋丹丹嘛，两人就把这个手呢用502给粘住了，是黄宏和谁演的小品，这可能 九零后可能没看过这小品吧，有看过吗？
2: 应该是看过，但是没有印象了。
1: 没印象。
2: 但只是前段时间我用这个502的时候啊，就是粘东西不小心把这个手指也粘在一起。
1: 对，有时候这个用502粘的时候，它这个粘粘性还的确是挺好的，有时候粘住你还不敢使劲去扯拽去拽啊。然后之前看那小品就觉得这个两人的手怎么能用502给粘住呢？你粘最起码粘自己的俩手指头是吧？最近呢，在云南大理，两名学生午休的时候玩闹，就不慎被502胶水呢粘住了双手。
9: 用胶水粘上去，先撒盐下去，然后再用，再倒醋。
10: 先撒盐，再倒醋。
9: 让他们两个手掌相互就慢慢活动一点。
1: 开了。
2: 这个妙招咱们也可以来学习一下啊。
1: 对，他们最后只能是求助消防员了，因为你想想，我们两个手指头粘在一块儿的时候，感觉都特别的不好给它取开。这俩孩子是什么？两个手掌完全粘在一块儿了，就手展开，两个手掌完完全全粘在一起啊。
2: 他幸好还不是握手的这个姿势粘在一起，那就可能就更不太好开了。
1: 是，消防员呢最后用温水、食盐、白醋浸泡啊，软化呢粘连的部位，然后耐心的揉搓，顺利的把这个两名学生的手给安全解开了啊。在这也是提醒大家，学校和家长呢应该加强这孩子的安全教育，引导孩子远离危险品啊。
2: 对，这个的话还确实挺危险的哈。
1: 心手相战，502好玩吗？
2: 还有很多网友说哈，如果是在学校的话，在中学是不是可以找化学老师来帮忙？
1: 可以可以啊，这就是黄宏和啊。对，看一下我们这位乐说到，就是黄宏和宋丹丹那个小品。
2: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哈，来关注一下哈。就最近的话，很多在网上去刷视频的话，就看到很多人说，你夏天用空调之前，你一定要先清洗一下哈。
1: 嗯，是。
2: 就是如果说用的时间长的话，里面会有一些霉菌啊。
1: 对。
2: 然后最近的话，就很多人去清洗空调，还有一些就是空调感觉，哎，开了以后感觉不是特别的凉快哈。
1: 制冷效果不是特别的好。
2: 然后就会叫工人师傅过来修啊。
1: 嗯，最近呢，金华一名男子想着自己家的空调就制冷效果不是特别好了，就联系呢维修工人的上门维修，没想到人在室内一按遥控，室外的空调外机应声给炸了。
2: 那么男子哈就立马的切断电源，维修工人哈也是迅速取水，然后向这个起火部位来进行浇啊。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以后，确认哈火势已经是完全熄灭了。
1: 最后经过调查，起火原因是因为压缩机故障起火啊。消防员在这儿也提醒，最近呢大量闲置一冬的空调冷风机呢重新开始使用，通电以前一定要先仔细检查，要严格按照使用规范进行操作，老旧空调要及时淘汰了。

0: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1: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2: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3: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4: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5: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4: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5: 好。
4: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5: 谁明白听谁的。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交法早知道，云锦来说道。
2: 8:30来关注我们这一时间段的云锦说道。各位上午好，我是金瑞。
3: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2: 今天呢，我们这个板块当中啊，和大家一块来说一说无接触式的交通事故。你就比如说啊，就是你因为你开车门，然后呢，对方看到你开车门了，然后虽然没碰住，但是他倒了，这个责任你该不该要承担呢？
3: 对，就是双方没有发生碰撞，但是出了这个交通事故啊。
2: 是的哈，所以说哈，顾名思义，它就是没有直接碰撞的交通事故。又比如说，一辆电动车直行，为了躲避从路口出来左转的机动车，紧急刹车摔倒在地上受伤的，机动车和电动车没有直接的碰撞，那么这个就叫无接触式的交通事故。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机动车是否应当要赔偿电动车主人的一些受伤的损失呢？
3: 对，一般侵权则

0: 任的承担，那主要是判断机动车有无过错，过错行为是不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一个原因，是否发生碰撞了，它不是判断是否承担责任的一个主要的标准。
1: 对，通常的无接触事故当中啊，事故的成因、过错大小是难以判断的，交警呢一般呢会出具一份的事故的证明书，证明有这起交通事故的发生，那具体责任比例就需要起诉到法院，由这个法院根据案情的情况具体来分析进行判断了啊。所以说在这个案件当中啊，虽然没有发生碰撞啊，那法院是怎么样来审理认为的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我们来请进了新绛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的张警官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张警官你好。
2: 你好。
1: 嗯，刚刚我们说到了这起无接触式的交通事故啊，就是在这个路口直行的电动车为了躲避路口出来左转的机动车紧急刹车摔倒在地受伤了，但是呢他俩没有直接的碰撞哈、啊、这是一起无接触的交通事故。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啊、法院是怎么来判断，怎么来认为呢，机动车是否应该要承担一定的人伤的损失呢？
2: 嗯，虽然机动车与电动车它没有直接碰撞，但机动车从路口左转对电动车确实会有一定的影响，对电动车主的损伤应该承担一定责任。电动车在通过路口的时候没有认真观察路口情况，车速太快对事故的发生也有一定的责任。综合双方的过错程度，判决机动车和电动车同责，机动车还需要赔偿电动车司机的人伤损失和车辆损失。所以在无接触的交通事故中，不是没接触上就不承担责任，而是要看事故发生的具体成因，双方有无过错。
1: 嗯，好的，了解了啊，非常感谢张警官，辛苦了，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0: 所以说在我们的这个出行当中哈，在无接触的交通事故当中受伤最多的是什么呢？大部分的话都是一些两轮摩托车或者说是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或者是乘坐人哈，所以说我们在出行的时候，比如说你骑车呀哈，哪怕是乘车都一定要戴好头盔啊。
1: 嗯，当然了，如果骑行人存在违法驾驶行为的话也是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的哈。其实在无接触的交通事故当中啊，比如说占道超车、随意掉头、随意变道、没有按照规定让行、违停的、逆行的、滥用远光灯，你比如说你滥用远光灯，你造成对方看不清，然后对方发生交通事故了，虽然你没碰他是吧，你还离他还是两个车道上，但是这个是造成无接触事故发生的最高的几个违法行为。一旦这些交通违法行为成为了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不管车辆有没有发生碰撞，都要承担相应的事故责任的。
0: 所以说也希望大家都可以遵守我们的交通法规，保障自己和他人的出行安全。

0: 个爱人在身边，我爸和我妈也渐渐的老去，好像就在一瞬间。
1: 行，
2: 你默默扛起工作重担，努力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你习惯了省吃俭用，
3: 拿两根葱啊，
2: 不愿加重子女负担，
3: 够用了够用了，
4: 你把钱存起来隔着急用，
2: 你从早到晚在小店忙碌，想给孩子幸福的未来。
5: 作业写了没有啊？
6: 老赵，草莓带好了吧？
7: 好了好了。
2: 你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有了生活的底气，
8: 连本带息都给，而且利息啊还特别高。
9: 这利息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2: 但是当你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10: 就投一次，
11: 就投一次，
12: 就投一次，
13: 就投一次，
2: 就投一次，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14: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15: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16: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15: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16: 好。
15: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6: 谁明白听谁的。
17: 权力帮办，
18: 权力帮办，
17: 快乐无限，
18: 快乐无限。
17: FM1019 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1: 8:4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清慧。
2: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1: 看到呢，微笑来打卡签到了哈，早上好。
2: 早上好。
1: 好，接下来和大家来说一下近期呢多款的国产的 AI 智能体呢是集体发布。相较于传统的大模型，新一代的智能体呢实现了能力迭代升级。那么它具有哪些实用的功能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我身边呢是一个 AI 智能体工作台，它可以自动帮我们去完成一些工作事项，我们来尝试一下。请帮我生成一份2026年 AI 智能体的发展报告 PPT。
4: 记者只需输入一条简单指令，无需切换多款办公软件，这款 AI 智能体便可自主搜集资料、梳理内容、自动排版，一站式完成全套工作。
3: 大约只过了4分钟的时间，我们所需要的 PPT 就已经自动生成了。
4: 和传统 AI 一问一答、要人一步步指挥不同，新一代国产智能体最大的变化是能自己理解复杂需求、拆分任务、跨软件配合干。

0: 活，自主完成整套工作，实现了从被动回答问题到主动独立办事的升级。同时，这款国产智能体具有可控的权限管理及安全保障，简单下载安装后就能直接使用，适配各类办公和业务场景。
1: A 转会自动帮我输出我想要的代码，这对于效率的提升是极大的。现在它输出的东西也可靠性也非常高，已经可以直接用到我们生产上面来。现在基本上大部分的同事都已经把它用上了。
0: 当前，我国智能体市场快速扩容。据统计，2026年，国内超80%头部大模型企业已完成智能体产品商业化布局，覆盖办公、研发、政企服务、生产制造等多场景。根据行业预测，2026年国内企业级智能体市场规模预计增至449亿元，较去年实现翻倍增长。
2: 人和 AI 不再是使用者与工具的关系，而是真正的协作的队友。我们认为 AI 的下半场不只是模型能力啊、要继续提升，更重要的是如何把模型能力转化成用户每天可用、企业真正能用的产品与服务，把 AI 智能体的能力深度融入到各类的产品跟场景，帮助个人提升效率，帮助企业重构流程。
3: 所以说现在这个国产 AI 的智能体哈也是越来越火爆了、啊、
4: 对，但是在用 AI 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注意一下了哈，有4种的危险信号，你在使用 AI 工具之前呢一定要看，如果遇到了4种危险信号，说明你遭遇到了非法的中转站，我们这些风险一起来了解一下。
0: AI 中转站是介于用户和 AI 模型厂商官方服务之间的代理层，它把各家 AI 模型厂商的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统一整合到一个平台，再提供给用户。形象地讲， AI 中转站就是用户和大模型之间的中介，可以帮助用户更便捷地调用多个 AI 大模型。使用时，用户只需接入中转站一个入口，就可调用国内外主流大模型，无需来回切换。支付时，用户可以使用国内主流支付渠道进行支付，便于充值使用。为吸引用户使用，部分 AI 中转站会利用折扣与积分补贴，使 AI 中转站的使用成本低于官方标价。但是 AI 中转站在为用户提供低价便利服务、填补市场缺口的同时，也因粗放发展、无序运营滋生了一系列安全风险。 AI 中转站作为第三方端口，会将用户提交的数据留存至服务器，部分 AI 中转站缺乏正规数据加密与管控机制，有的甚至私自截留用户数据，倒卖给其他大模型厂商用于系统训练，造成用户隐私泄露。部分 AI 中转站为压缩成本，获取更多利润，使用低配模型冒充高端模型，导致模型输出内容偏差大、逻辑性差，容易误导用户决策。部分 AI 中转站甚至暗藏后门，不法分子可能通过后门向用户设备植入恶意代码或远程控制程序，持续监控用户设备，窃取用户数据。还有部分 AI 中转站擅自将用户输入数据传输至境外服务器，可能造成个人隐私、商业机密乃至国家秘密外泄。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大家，在使用 AI 中转站这类工具时，要选择官方直连、正规授权、安全合规的平台，不使用无明确来源、无运营资质、无安全保障的三无平台。使用 AI 中转站时，要提前对个人隐私、项目资料等敏感数据进行脱敏处理，同时做好蜜月管理、关闭协同操作、数据共享等非必要功能。使用中如遇到异常扣费、无故封号、数据异常等问题，应立即停止使用、修改蜜月、查杀病毒、留存证据，避免风险持续扩大。
4: 对，因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啊，无处不存在的这个 AI 哈，大家呢在使用过程当中啊，一定要留意这样的一些细节了、啊、
3: 对，这4种危险信号哈，您一定要周知了解。好的，节目最后哈，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刚才我们

0: 收到了最新的天气预报哈，在今天是有雨的，预计我市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局地的话有阵雨或雷阵雨，3到4级东南风，最高气温29度至34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3级左右东南风，最低气温15度至20度。盐湖区的温度是17度至32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河谷盆地局地的话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后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河谷盆地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1: 而更多的气象资讯呢，大家可以来拨打12121。
0: 好的，以上的话就是我们今天畅通1019的所有的节目内容了。明后两天哈，我们休息两天，下周一我们不见不散喽，
1: 拜拜。

0: 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4: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5: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了，上班工作一定要开心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1: 他似乎很难被定义。
3: 我是主播安宁，在这里向大家问好。
1: 热点事件深度解析，
3: 我们联系各个职能部门的时候都是现场连线的。
1: 突发状况，衣食住行，
4: 最近遇到一件特别恼火的，
5: 问一个比较这个基础的问题。
1: 如果有些事晦涩难懂，他会深入解析；如果有些人很丧很低落，他会加油鼓劲。
3: 我1019帮您办，全力以赴帮您办。
1: 运城广播电视台首档帮办节目，安宁帮您忙。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01，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号。

好的，今天呢是6月12号星期五啊，又到一个周末了哈。今天天气挺热，今天最高32摄氏度，最低18摄氏度，明天呢最高35摄氏度。今天这个大早上的时候感觉屋子里稍微热了一些哈，这夏天呢也就开始了准备哈。所以说这个大家记得每天出门啊，或者是在什么地方啊，多喝水啊，夏天就是多喝水，没有什么比水更好的东西了。好的，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来帮办大家各种问题，生活中碰见了什么困难事麻烦事，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热线电话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的，首先来看一下我们各位听友的留言打卡哈。来看我们听友思雨他爹说，上午好安老师，下线出租车打卡了。哎，你好。摇摇头没烦恼说，老师周五早上好，打卡打卡。哎，刘进强说，老师早上好，市区打卡。还有我们的老听友纪山的段先生通过电话给我们节目组打卡啊。来塞北的雪霜老师好，今天早点打卡签到，医院呢陪母亲做白内障手术，祝福我的母亲健康长寿，祝愿所有的父母幸福享受夕阳生活。哎啊，白内障啊，现在白内障呢都属于小手术哈，应该这个很简单啊，也祝愿这个你母亲啊，就像你说的健康长寿吧，开心快乐。爱如笑也说，老师好，签到，学生娃明天还上课，感觉今天呢还是星期四，哈哈，学生娃上课家长就得跟着啊。涛声依旧说，安老师早上好。哎，早上好。来，唯物之足低调说，这个安大爷周末愉快，打卡签到。哎，你好。来，清风微曲说，安老师早上好。自度说，这个安老师好，盐湖工业园打卡。哎，你好。

0: 来，我们听友东东室内装修说安老师打卡啊，打卡啊，回村收麦，哎，浪迪好，浪迪说老师好，零一打卡，哎，你好。还有我们听友平安市福发来了几个图片，说老师看一下这个视频和图片，我正常行驶呢，被奔驰车追尾，还判我是次责啊，次责。一会儿我看一下啊，原因是什么呢？他判你次责的原因是什么呢？你违反了哪一条吗？好，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吧，来接听邵女士的电话。邵女士你好。
1: 啊，你好，老师你好。
0: 哎，邵女士，你请讲啊。
1: 嗯，就是我说一下，就是我这地，不是现在拖地承包这有13年。
0: 嗯。
1: 嗯，就是我这地亩数跟这确切本上的地，的数字相差20多地。
0: 嗯。
1: 现在还能更改吗？
0: 你如果要是认定了的话，当然可以更改。
1: 啊、
0: 你这认定了吗？
1: 怎么认定？
0: 就是认定的意思就是，你比如说相关部门承认你确实是少了2亩地。
1: 啊，对，他承认，但是他就说的，改不了。他说你这回要是不签册子，说不定，都已经都好几个月都改不了。
0: 他说是目前改不了是吗？
1: 嗯。
0: 让你等一等是吗？
1: 他还没要等，他说就改不了吧。
0: 啊、哦，这个我们可以咨询一下，好像目前的确权，都好像动不了，都动不了的意思就是，得等着好像就出了错呀、啊、或者怎么样，要统一的来改正。但是呢，现在还没有统一改正，就是。

0: 是要等待。现在有些出错的，我们之前，比如说了解到的，就是之前有些出错的，好像都在那等着呢。但是他会先给你记录上来。
1: 哦。
0: 你这个他也承认是差了二亩是吗？
1: 差了三亩呀。
0: 我知道他也承认是确实差这么多是吧？
1: 是是是。
0: 啊，那承认差这么多，应该是统一还没到了统一更改的时候，这个我咨询一下好吧？
1: 但是他这本又给我。
0: 对，他现在还没有到统一更改的时候，所以本你得先拿着。到时候我先问一下，他们什么时候统一要更改？上回我们记得咨询过，说现在有些不光你出错，就有一些都在出错，好像都在。
1: 对，我好像前两三年反映过这个事吧。
0: 对，好像都在汇总，汇总好像要找个什么时间点统一要去怎么样？
1: 对，我就说的是，这不知道有影响吗？但是不一样，实际对着
0: 啊，
1: 实际的亩数对着。
0: 对你实际现在耕种的是对着的，但是统计的差了二亩是吧？
1: 对对。
0: 啊，行，那你是哪里的？
1: 我说咱们就是盐湖区往外乡嘛。
0: 往外乡的。
1: 往外乡三庄村的。
0: 啊，你稍等一下，我们导播现在帮我们连线到的盐湖区往外乡三庄村的。村委主任邵主任哈，我们和邵主任沟通一下。邵主任你好。
2: 嗯，你好。
0: 哎，刚才邵女士说她这个土地的亩数和确权不太一致，也确实是这样，她那个确权本还改不了。我想问一下，现在确权这个如果发生了错误的话，比如咱们村有这种情况，我们以前好像咨询过相关部门，说这个确权本要改的话，现在马上改不了是吗？
2: 对。
0: 他这个有，据你们了解，据村里都了解，你们有时候可能会相关部门对接。他这个确权要是出现问题的话，大概什么时候能改？你们知道这个吗？
2: 他到今年年底就。
0: 到今年年底有。
2: 嗯，他统一的。
0: 统一改是吧？
2: 嗯。
0: 对，我记得我以前采访过农委，好像是。
2: 嗯。
0: 啊，就年底大概应该是能改是吧？
2: 嗯，对。
0: 哦，行，邵女士你好。
1: 啊。
0: 行，到时候这个我们也咨询一下农委，这不是村主任也说年底可能会统一改，你们这个就是要统一改呢，
1: 啊、
0: 知道吗？
1: 啊，好吧，我记住了，到时候我去找
0: 他。好的，行，哎，那就先这样，好吧。
1: 啊，谢谢老师。
0: 好好，没什么，好，邵主任再见，嗯。
1: 嗯，好。
0: 行，邵女士这块儿我们也可以咨询一下农委在哈。
1: 嗯，对，
0: 对我记得是统一收集，
1: 嗯、
0: 然后集中更改、
1: 嗯，
0: 可能这需要一个时间，哎。
1: 对，他说到年底啊。对
0: 嗯，行。
1: 那反正我就不知道什么时间，这都好近，这都多少年？这是老一辈的辈儿，他都上面，他就没，就是那时候就在大一啊，
0: 对，
1: 没当事，对。
0: 嗯，好的，行，那先这样，好不好？
1: 啊、嗯，对，
0: 哎、
1: 谢谢老师。
0: 好的，哎，好好，再见，嗯。
1: 嗯，再见。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来看最新的高速路的路况信息。 G5 京昆高速侯宇段为缓解交通压力，河津东河津西收费站往太原方向入口封闭。好，再说一下哈， G5 京昆高速侯宇段河津东河津西收费站往太原方向入口封闭，哎，大家注意一点哈。还有一个稍微早一点，G5 京昆高速侯宇段新绛稷山收费站往太原方向。

0: 上入口封闭。好，稍后我们有一段三分钟的广告时间，9:15我们节目继续。
1: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慢点，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9: 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10: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9: 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11: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9: 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12: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13: 快来一起晒娃啊！
14: 好嘞，
15: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16: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17: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13: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1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有难题您说话，
1: 说话
2: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0: 追踪真相，
2: 不畏艰难，
3: 为您发声，
2: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15，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杨先生的电话。杨先生你好。
1: 安宁老师你好。
0: 哎，您请讲。
1: 哎，你好。我这边现在有个情况，就是说是有个人，就是说是以这个他曝光成名义，然后就是说是他其中是无中上游，他就是说是他有个工厂，然后骗取了某位5000块钱。
0: 他说他包工程，然后让你干什么？
1: 让我干活呢，然后让我干活，然后啊对，让我干活，然后骗了5000块钱。
0: 怎么骗你的5000块钱呢？
1: 他说是他们在大同那边有个项目，然后有个项目，他说是刚开始说是计划让我们去工地看一看，然后之后说是他忙的又没时间，意思说说是他把这个活已经说好了，说好意思说是先。说好以后拉个集装箱先拉到工地，让我们交这个租金呢，以这个租金的方式，然后就把我们钱给骗走了。

0: 交什么租金？
1: 集装箱。
0: 集装箱的租金。
1: 对对对。
0: 那是什么项目？你们是要干啥活呀？
1: 我们是干那个，就是工厂打桩的。
0: 那你们交租金干什么呀？你们不是只是干活吗？
1: 对。
0: 你们又不搞经营，你们只是干活，你们为什么要交这个租金呢？集装箱租金。
1: 不是，他说他这边有个活啊，意思说他把这个活做好了。就是我们原计划是我们计划是去开工地，他说他没时间，然后最后又没去。他说他把这个活做好了，做好意思就是不让别人干了，让我们干。让我们干的时候，就是先往工地拉个集装箱，我们来了以后工人就直接能住。
0: 那集装箱是干什么用的？
1: 集装箱就是住人的嘛，住工人的。啊，
0: 住工人就是说你们先在那儿有个集装箱，然后准备开始干活，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嗯，
1: 然后最后把钱给他转了以后，然后就没有依据了，然后我们一直要不钱也不给我们，
0: 然后这活就没开始就没干过是吗？
1: 对，就没干，也没去工地看，也没干，就不了了之了。
0: 啊、嗯，就没干是吧？
1: 对对对对。
0: 现在意思是你稍等一下，我们导播呢现在帮我们连线到了当事人牛先生哈，我们沟通一下。牛先生你好。喂，你好，是牛先生吗？喂，是牛先生吗？啊，电话突然没通。好，我们导播再联系一下。据我们导播在外头联系，说的是你们之前给的一共是9000块钱是吗？
1: 是，我这是给的是5000，他以这种就无中生有，这种已经骗了好几个人了。在我这骗走了5000，然后在我们河津那边。还骗走了3000，但是那个3000已经给了，在运城现在还有。
0: 我知道他说是之前是一共9000块是吗？
1: 对对，
0: 9000是
1: 一共是10000块钱，他现在给那个给了1000块钱，剩下9000了现在。
0: 他说还退了4000。
1: 没有。
0: 然后还剩下5000，是这个意思吗？
1: 不是，他是在我这骗走了5000。
0: 那意思是别人的钱退了一部分是吧？
1: 对对对。
0: 啊，就你这个钱没退过来是吗？
1: 对对对。
0: 啊，行，刚才我们在外头联系，他说在15号左右给你还清。
1: 那他就说谎，昨天我们不是都报警了？
0: 啊。
1: 报警以后，然后我们在我们镇的那个派出所。他说是13号给我们的。然后昨天晚上他联系的是跟派出所那边说的是13号还我们。然后他昨天又跟我说的是到14号了。今天又跟你们说的是15号了。他这老是这样说。说是什么时候给他了，我不给。
0: 啊、
1: 哦，啊，他老是一直推。
0: 那我们现在先跟他联系着，他现在不是说到15号，就是2-3天的事儿，然后15号。
1: 不是我的意思是啥？你看，我昨天也咨询那个了，咨询到派出所，派出所是，我现在主要想问一下，如果就万一不行的话，我们得去哪了？我反正我们现在目前了解的，我们得去那个乡长队，
0: 到
1: 乡长队报案去，是这个意思。
0: 啊、哦。现在是这样哈，第一他说15号，但是认定他这个比如说是不是诈骗，
1: 他昨天跟人家派出所说的是13号下午给
0: 啊。
1: 啊，
0: 现在他具体说什么时候给这个呢？你比如说他你刚才也说了，后面怎么认定他这个比如说算是诈，交警怎么认定他这个呀？
1: 不是交警，就是
0: 不是交警，就是公安部门
1: 派出所
0: 怎么来认定这个呀？
1: 派出所现在就是昨天不是他跟派出所回话说是13号给吗？
0: 我知道，我说的意思是能认定他什么诈骗之类的吗？
1: 能认定的话，就是说是让我就是说是，关键他昨天跟人家回话了，回话家昨天上午派出所交代的意思说，就是
0: 他回不回话，包括他给我们回不回话，这个，我说他包括回不回话这些事儿，是一方面，就是他说什么时候还你13号、15号，知道吗？这是你们这
1: 啊，
0: 对，这是他现在告我们15号，那我们暂且只能信这个事儿，明白吗？那么我现在跟你说的是另外一个事儿，就是公安部门能给他认定什么诈骗吗？能刑事立案吗？公安部门跟你跟你沟通过没有？
1: 不是，昨天上午和
0: 我知道他跟你聊过没有？能不能认定成诈骗？
1: 谁和我聊的？
0: 派出所吗？
1: 派出所这边不知道，派出所得让我们去乡长队，就是说如果他不那啥的话，得去乡长队。

0: 是这个意思。
1: 啊，那行，那就他现在说15号还清，15号我们再联系一下。那么如果不行的话，你们就进一步的去，比如说刑警队啊之类的，看能给他认定诈骗之类的吗？
0: 啊，你的刑警队可以把他认定为诈骗，因为他现在已经诈骗好几次
1: 了。我不是说可不可以，那得由公安部门认定的，知道吗？
0: 啊、哦，对对对对。
1: 哎，那现在从我们角度来讲，他说15号，我们15号再跟他联系，好吧？
0: 谢谢。
1: 我们节目主要是以沟通为主，那他说了15号，我们15号再跟他联系。
2: 不是，
1: 要账这个事儿，我跟你讲，杨先生。要账这个事儿，就是反反复复不停的要才能要回来，知道吗？那一般赖账的人，他就会给你13号、15号，但是一直要的紧一点，他有可能就给你还回来了，明白吧？
0: 嗯。
1: 如果讲信誉的话，不早给你还回来了？如果讲信誉的话，不就不跟你要这5000块钱了吗？是不是？你明白啥意思吧？
0: 啊，明白。
1: 哎，要债就是一遍又一遍，我们就是多去要，把它要回来，知道吗？至于说你要走下一步什么刑警队之类的，那就看你们要不要走下一步。那下一步就是看公安部门怎么来认定这个事儿了，知道了吧？
0: 对对对。
1: 哎，咱们现在呢，先通过沟通的方式，尽量把他要回来，是吧？
0: 对对。
1: 他现在说到15号，那我就得15号跟他联系，对吗？
0: 嗯，对。
1: 哎，因为咱们现在是主要以沟通为主，他在派出所说13，那就是一句话的事儿，又不犯法，对吗？
0: 对，
1: 我说13号还你，15号还你，20号还你，张嘴一说又不犯法，对吧？
0: 嗯。
1: 但是所以说，咱们就得多去沟通，想办法把他往回要，知道吗？
0: 那假如15号他不给了？
1: 15号不给，第一呢，继续沟通；第二呢，就是你说的嘛，我可以去刑警队给他报案嘛，对吗？
0: 对对对对。
1: 哎，就是通过各种方式呗。现在要钱这个事儿，他就挺麻烦，反正各种力量一块上呗。你说呢？
0: 对对，
1: 哎，
0: 意思你电话给他打通了啊？
1: 打通了。他说他在上班，他在哪上班啊？你知道吗？
0: 不知道嘛，他就不认识，他估计也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把我们的号码给弄出来。
1: 啊，你也不了解他、
0: 啊、
1: 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啊，行，我们，15号左右再跟他联系，好吧？
0: 嗯，
1: 就努力通过他。刚才他说了一共是反正各种什么19000的已经还了一部分了，是不是？
0: 嗯，那是他骗去别人的。
1: 你看还有一个什么事情，杨先生，
0: 嗯，
1: 我还得说你两句，你都不认识他、
0: 嗯、
1: 然后他说干什么你就相信了。
0: 嗯，不是，他当时说的这个项目比较诱惑谁，
1: 你看
0: 他认识我，
1: 你到了自己身上了，就不，我跟你说，防范之心，你俩连认识都不认识，你就把钱给他，你这不招骗的吗？是不是？
0: 嗯，
1: 就像有的人在抖音上看了个什么，看了个什么生意，就直接私底下微信给他转钱了。你这10个里头9个就要被钱骗走的。
0: 对，
1: 你俩都不认识他，对啊，他说的活再诱惑，你俩连认识都不认识，就像出了这问题，你找他都不知道去哪找。
0: 对，
1: 现在好歹人还接个电话，连不接电话了，你去哪找他去？
0: 对，
1: 所以说咱自己，我说你两句的意思就是咱自己的防范之心得有，知道吗？哎，有些事儿他就是这样，咱们老是觉得哎怎么怎么的，你看你就转钱这了那了的都不认识，然后还他要想找工人干活或者怎么怎么样，人家也给熟人找啊，你俩都不认识，对不对？
0: 对，
1: 人家这好事儿为啥人家自己不干？第一，第二，为什么人家不给自己好朋友、好哥们儿？为啥给你啊？
0: 嗯，
1: 咱自己要想一想，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哎，那先这样，到时候咱们努力，努力这个催着要，好不好？
0: 好，那谢谢安宁老师。
1: 好嘞，好嘞，行，那先这样。哎，
0: 好
1: 的，好好，再见，嗯。你看这社会生活中啊，防范之心得有啊，都不认识啊，一个很诱惑的活儿。那这么能挣钱，他自己为啥不干呢？他自己租个集装箱，挣点工人，整一整，干干，不就挣钱了吗？那他为啥给你呀？好端端的，好端端的给一个都不认识的人。来看我们听友东东室内装修说，老师打卡打卡，回村收麦。哎，浪迪说老师好，临沂打卡。哎。来，乔治批发公司说，老师早上好，万荣乔治老城在拱村向您打卡问好。哎，你好。对，刚才呢这个杨先生啊一直说啊，他在派出所说什么13号还，他说几号还，你信呢？13号、14号、15号、18号、20号，这要来

0: 哎，你好，好，接下来一段三分钟的广告时间，请大家稍后。
1: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2: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2: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3: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3: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4: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5: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4: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了，上班要开开心心哟。
7: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8: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9: 百姓之事无小事，民生之需记心间，您的烦心事我们来倾听，您的不平事我们来处理。监督有力量，帮忙有温度，运城广播电台安宁帮您忙，您的贴心好帮手。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你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31。来看我们的听友，先来看一条高速路的信息哈。G5京昆高速侯宇段，受相邻路段交通影响，西安往太原方向主线，K780+568-K782区间车辆缓慢通行约2公里。好，G5京昆高速侯宇段西安往太原方向主线有一节呢，这个区间车辆呢缓慢通行2公里哈。来，我们听友留言，星期八说，老师早上好，哎你好。来，我们听友大洋喷绘猴说，安老师打卡文化街，哎你好。平安健康幸福说，安老师上午好，周五空港打卡。千古之音说，安老师你好，路上打卡，哎真诚友善和谐说，安老师好，女王打卡了，哎你好。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热线，来接听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你好。
1: 哎你好，安老师好。
0: 哎王先生你请讲。
1: 那个车啥那个。

0: 年我不是就是自己小区一个经营户嘛，个体经商户，然后因为这个租这个门面房这个事情，我原来就听隔壁邻居说过，他这个暖气不太热，他老小区那气管，他不太热，不太热，我的意思就是说报停。
1: 嗯，
0: 那报停到热力公司，热力公司说不能报，你这个老小区他没有阀门，不能报。
1: 嗯，
0: 不能报。最后我了解一下，他那个暖气费，我以为24一平，连那个挑高什么都加到里面，最后才听他说算下来一共是35一平，35一平。我说我这个一个是价钱接受不了，再我也听隔壁邻居说这个，暖气它不太好，这个价位太高，我确实接受不了，对吧？这生意这么难干，我也受不了。从那以后，然后这暖气就开始供暖。供暖的话，从开始试暖，我家就没有微度，微度跟他热力公司反映好几次，他也来抢修过几次吧，反正是修不好。
1: 嗯，
0: 找各种理由说人家二楼啊、三楼有的是改那个，地暖管了，影响你这个。我说不管影响不影响，你这我这暖气费35块钱一平米交的，对吧？一共就几十平，交了1800多，就是40多平米吧，交了1800多吧。
1: 嗯，
0: 哎。然后他热力公司最后就跟我说的，那实在不热，我们给你测微，测微的话到时候给你退费。
1: 嗯
0: 啊，然后从开始供暖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啊，一直在协商解决，一直给我拖到年底了，说，我们要测微，测的微度确实达不到，只有12度。那我家里面一直还开空调啊，那到现在那个拖到现在，他那个姓高的一个主任嘛，他也是说不管咋地，今年过完年以后，然后4月份肯定把你这钱要退到你账户。
1: 嗯，
0: 结果现在都6月份了，也没给我要我的账户，钱也不退，一打电话就是推诿扯皮，不给你退。
1: 嗯，现在还说退吗？
0: 他还说退，反正就是不给你退。我的账户他年前就说过，你把你账户给我说一下，然后过来我们要登记，但是再也没来过。
1: 嗯嗯，好的，现在我们导播现在帮我们连线到的是运城热力的工作人员哈，我们来接听一下。你好，是咱们运城热力的工作人员吗？哎，你好，刚才这位是王先生哈，刚才你听到的。
2: 嗯。
1: 他说他去年呢，他是个工商个体户，然后供暖呢每平米是35块，40多平米收了1800多块钱。
2: 嗯。
1: 然后去年整个供热呢不好，他们的测温呢就是咱们公司人去测，老在12度左右不达标。
2: 嗯。
1: 去年也承诺是给他退费，可能你听了一下，把他的账户都要去了。然后一直说退退退，现在都6月份了，都到夏天了，这费还没退呢。
2: 嗯，他是那个荟萃小区哪一户呀？
1: 王先生，
0: 就是一个那个小饭店。
1: 嗯。
2: 您跟我说一下具体房号吧。
0: 嗯，就是那个手擀面，你那个经理他那个谁都知道的。
1: 你有房号没？
2: 有具体房号没？
0: 那104吧，就13栋，然后是104号，
1: 13栋104号是吧？
0: 对对。
1: 嗯，然后他那个负责那片区的，应该对你这个事儿比较熟悉是吧？
0: 对，他都知道，那社区人也过来协调过，那确实不热。
1: 嗯，
0: 他们说这个到时候我跟热力公司协商，把你这个费给退了。你这就确实，我一共这4组暖气片，就2组就冰冰凉的，他也来过好几次。
1: 啊，嗯嗯哦，就是当时热力公司也是承诺给你退费的是吗？
0: 对对，他测我也测了好几次的。
1: 啊，都是在12度左右是吧？
0: 对 对, 对, 对
1: 啊，确实有点太低了。行，那咱工作人员，你们了解之后会向谁汇报这事儿呢？
2: 我这边先联系一下我们那边工作人员核实一下情况。
1: 啊，如果说如王先生所说，去年也确实承诺要有退费，咱们是如果不达标是要是可以退费的是吗？
2: 嗯，这边是那个我先。具体和那个工作人员核实一下他家这个情况。
1: 啊
2: 啊，
1: 你先核实，那我们什么时候再跟你联系一下？
2: 我这边有那个回复了的，我就给您回电话，好吧？
1: 行，那你先了解一下，然后有啥先给我们回个电话，让我们了解一下情况，好不好？
2: 嗯，好的好的。
1: 或者说你们到时候那片区的负责人什么的，给我们留个电话也行，我们直接沟通都可以，好吧？
2: 好的。
1: 哎，行，那先这样，好吧？
2: 好的，
1: 哎，好好好，再见。嗯
2: 嗯，
1: 行，王先生，他们先了解，跟我们了解，跟我们那个沟通一下，然后我们再跟他负责人沟通，好吧？
0: 哎，好的好的，
1: 行，
0: 好的，
1: 哎，好嘞好嘞，行，到时候咱保持联系。哎
0: 哎，
1: 好
0: 的好
1: 好，再见。嗯
0: 哎哎。

0: 似乎很难被定义。
1: 我是主播安宁，在这里向大家问好。
0: 热点事件深度解析，
1: 我们联系各个职能部门的时候都是现场连线的。
0: 突发状况，衣食住行，
2: 最近遇到一件特别恼火的，
3: 在一个比较这个棘手的问题。
0: 如果有些事晦涩难懂，他会深入解析。如果有些人很丧很低落，他会加油鼓劲。
1: 我1019帮您办，全力以赴帮您办。
0: 运城广播电视台首档帮办节目，安宁帮您忙。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39，热线电话23391002339200和23393000。

好的，来看我们的听友用心去爱发了个图片，然后说葡萄园东口，你是说这车怎么了，遮挡号牌了还是怎么着了？来，唯物质度低调说，安老师，所有的骗钱的买卖呀都是诱惑性很大的，多点防范之心。对啊，你最起码你对这个陌生人有点防范之心吧，都不认识就开始谈活接活，你说这风险得多大呀。来，自度，哎，说这个要账的大哥呢想挣别人的钱，别人呢想骗他的钱，哈哈。

0: 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这个樊先生的电话。樊先生你好。
1: 啊，你好，安静老师。
0: 哎，您请讲。
1: 我就是说我前几天就是我的车被追尾了嘛，追尾了、
0: 啊、
1: 然后我正常性被追尾了，怕我辞职，我不是把那个图片还有行车记录仪。
0: 对、我刚才看了、看了，因为这个你的行车记录仪是记录的你的车的行车轨迹是吧？
1: 对对对，
0: 你我问一下，你会不会是？我看当时的情况是前面有几辆车停在那儿的，前面那几辆车是咋了？有交通事故呀、还是拥堵、
1: 那个是就那个华夏银行门口，那个是9点多的时候，那前面有几辆车好像是停在了，估计是接学生来吧。
0: 对，我看停几个车，然后你的车是要变道过去是吧？
1: 没有变道，我就是靠右倾。这个我车上有个客人要去那个玉溪园，玉溪园小区，我是靠边，我靠边行驶。我因为这个车要走，这个车结果没有走，我就计划左转再走。然后这个车后面那个车根本就没有刹车，就直接就撞上了。我看见了，我赶快加速。你不见那个撞的也不是太严重，但是他根本就没有刹，他是从右边转过来的。
0: 右面转过，因为从你的行车记录仪上，我只能看见前面的一个情况。
1: 对对对，
0: 哎、
1: 人家的奔驰，我说你把你行车记录仪拿出来，人家说我没有行车记录仪。人家不拿。
0: 对，现在交警说你违反第38条，有具体跟你说过咋回事吗？
1: 这就与事实不符啊，这。
0: 我知道，就是交警是怎么跟你讲的，为什么会判你次责呢？因为他这个如果说追尾判次责的话，他跟你讲到了第38条的话，38条其实你刚才说的时候，我大概查了一下，38条呢说的是车辆行人应当按照交通信号通行，遇有交通警察现场指挥时，应当按照交通警察的指挥通行，在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上。可能是这块，在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上，应当在确保安全畅通的原则下通行。你们那块应该是没有什么交通信号灯是吧？
1: 没有，话你没有，对，主要是这个，如果他撞，
0: 他这块有可能的一点是什么呢？比如说这个，我看了一下，就是违规变道。当然你说你没走，但是我看你行车记录仪上你是往左拐了是吧？
1: 不是左，没有给，他是给我前面不是有车了，他是给我一撞，我给方向打过来了，不打得过那个、就追到前面那个车了，是这个、他是撞人家。
0: 那我想问一下，交警队是怎么具体跟你说的呀？他肯定跟你交流过没？
1: 他没说，他就是说啊，那个左边没车，你怎么不走？我说左边是快车道，我旁边一直过车，我就前面有车。
0: 左边没车，你怎么不走？他说你是不应该停在右边，意思是？
1: 对，他说左边没车，你怎么没走左边？我说左边有快车道，车一直过来。我就是刹一下车，我就是往左打方向，等车过来我再走来，他就给我撞上了。
0: 行吧，你这个事儿我得再问一下交警哈。
1: 啊，你可以。
0: 因为一般的情况下追尾都是全责，在追尾不是全责的情况下，除非是你违规停在那儿了。
1: 不，对，但是他跟他朋友叫过来，朋友都说你给叫保险公司给人家撤修了，你追尾了，你全责。人家就我有打电话，我要打电话，一直打的，打了7、8个电话，就给我录个辞职。我也憋屈的，我这是反正群里我
0: 在什么路段上呢？当时，
1: 就是那个卫峰街与雨溪路十字路口，就是华夏银行门口那边。
0: 卫峰街那块是吧？卫峰街。
1: 雨溪路十字路口。
0: 雨溪路。
1: 前面一点。
0: 雨溪路十字路口。行，我看一下这块哈。然后是那块有个华夏银行是吧？
1: 啊，对对对，那边有个华夏银行。
0: 行。我跟交警队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哈。
1: 啊，你给交警反映，他是也可以让他公开跟我说，我到底是哪里出现的？
0: 对，了解一下什么情况？
1: 到底是
0: 你现在据我判断，只有一点能判你次责，就是你不能停在那儿。 就是你
1: 我并没有停，你看见？
0: 我知道，我现在不能判断那块是不是不该停，但是交警可能给你判定的次责大概应该是说你不该在那块停，但是你该不该在那停我得了解一下，知道吗？比如说或者说我们能不能在那停，这得了解一下。
1: 你看我现在进入根本就是没有停车，前面有车了，我就左转或急刹车，他直接就撞上去了。
0: 对，我是据我看你的行车记录仪，目前我看到的情况是，我刚才看到的是你在左转的过程中他追了你的尾。
1: 对，我
0: 你要在你要是在左转的过程中追了尾的话，那交警可能会判定你违规变道。有可能啊，因为第38条当中有这一条，就是我刚才看了一下第38条。
1: 不是违规变道，你看那个也都是全是虚线，我也不是违规变道，就是前面有车，他是追我尾了，我又不是说撞我侧门了，说我违规变道撞我侧门。
0: 他说违规变道，我跟你讲，他违规变道是什么意思？我给你念一下哈。正在压线，未完全并入车道，变道未提前打转向灯，车身还处在跨线状态时被后车撞上，变道时没有避让后方来车，属于不安全通行。对，他这个交规上是这么说的，就是你在变道的过程中你打转向了吗？
1: 我

0: 前面不是有车了，我就打转向，还没打转向还没走，他就撞上去了。你可以看到了，
1: 对对对，
0: 加速。
1: 因为你的行车记录仪，我看不到一个事儿，就是看不到他啥时候撞的你，你知道吗？因为我看
0: 好了一下，就给我撞出对。
1: 是你的行车记录仪，我只能看见你当时的行驶轨迹，比如说你走前面有几辆车，然后你又左转，但是可能撞得轻吧，撞得轻。我看不到你那个车明显的那个晃动，我找不到那个撞车点在什么时候，你知道吗？哎，主要是在这个问题，就是我看不到明显的是在什么时间段上，或者说你的车行驶在什么状态下撞的你，我看不到这个，因为只能看见你的车，看不见追尾的过程。
0: 对，
1: 对你。
0: 你到时候也可以给交警队交流，你也可以让他给那个大视频，他不是那个十字路口有大那个大监控。
1: 行，可以，好的，行，对，这个得看一下哈。
0: 对对，也可以让他给那个让你。
1: 对对对，主要是看一下你那个行车记录仪，我
0: 不拿行车记录仪，我说你把你行车记录仪拿出来，让我录个像，我到时候有证据。人家不拿，人家就说我。
1: 啊。你们最后各自的损失是多少？你的损失是多少？
0: 我的损失倒不大，就是人家的车你漆也没掉，也没啥用，人家就说我花车也花10000多，人家说我修车现在就是判我自责嘛，他就说我修车要花10000多。
1: 嗯，行。
0: 漆都没掉，人家说我这都倒是小问题，我来。
1: 啊，好的，行，这块我们了解一下，好吧？我们跟交警队也了解一下，因为我看不到。你们追尾的过程我看不到那个
0: 谢谢，
1: 我只能看见你拍的前面，你拍的前面看不见后边怎么撞的哈。
0: 对，他到时候他交警队他不有那个大监控，
1: 对对，得看一下那个。哎，
0: 啊，
1: 行，那先这样，到时候我们了解一下好不好？
0: 啊，那谢叔，你到时候我回个电话是
1: 啊，我们了解到了会给你那啥，我们先跟事故那块了解一下哈。
0: 啊，对对，那个，
1: 哎，你有那事故处理事故的干警的电话吗？
0: 那个我没有电话。
1: 对，因为他出去事故各个。
0: 他是四楼407。
1: 我知道，因为每天的交通事故很多，所以说要最好是能找到处理你事故的干警，我们这能找得快一些，是吧？
0: 对对，但是我有他的微信，没有他的电话，他当时让我把行车记录仪给他发过去，但是我没有他的电话。
1: 行，那
0: 有他的微信。
1: 行，那先这样好不好？哎，我们努力先找，我们先找一找吧，好吧？
0: 啊，行，麻烦你啊。
1: 好好好，没什么。哎，好的好的，我们先找到，我看一下。好好，再见。
0: 再见，好好，谢谢啊。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哎，行。
4: 你默默扛起工作重担，努力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你习惯了省吃俭用，
5: 拿两根葱啊！
4: 不愿加重子女负担，
5: 够用了，够用了，
6: 你把钱存起来，隔着急用。
4: 你从早到晚在小店忙碌，想给孩子幸福的未来。
7: 作业写了没有啊？
8: 小赵，草莓带好了吧？
9: 好了好了。
4: 你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有了生活的底气。
10: 连本带息都给，而且利息啊还特别高。
11: 这利息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4: 但是，当你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12: 就投一次，
13: 就投一次，
14: 就投一次，
15: 就投一次，
4: 就投一次，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16: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17: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

0: 手机不睡觉，
1: 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2: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1: 好。
2: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谁明白，听谁的。
3: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百姓之事无小事，民生之心记心间，您的烦心事我们来倾听，您的不平事我们来处理。监督有力量，帮忙有温度，运城广播电台安宁帮您忙，您的贴心好帮手。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54。接下来我们来接听热线，来接听胡先生的电话。胡先生你好。
2: 你好。
1: 哎，您请讲。
2: 我找一个男。
1: 你干什么？
2: 我找一个男，这个洗长瓶嘛。
1: 嗯。
2: 有交这个有。我把这个钱给他，这个手续他没有跟我去办。
1: 你说什么了？我听不明白呀。
2: 我说我们两个有纠纷。
1: 有纠纷，你跟他熟不熟？
2: 把我的手机就拉黑了。
1: 我说你俩熟不熟？
2: 我俩不熟，他就那个给他钱就走了。
1: 你俩熟不熟？先回答我这个问题。
2: 不熟嘛。
1: 啊，不熟。然后呢，是干啥的纠纷呢？做生意啊，还是干啥了？
2: 他是妇女屋的。
1: 他是干什么的？
2: 在医院里面妇女屋的。
1: 哦，听不太懂啊。
2: 就是护工嘛。
1: 护工。
2: 对。
1: 那你们之间有什么合作？
2: 合作就是我把1240的钱就给了9120块钱。
1: 你给他一个群。
2: 给他钱嘛。
1: 什么群？
2: 我付了群。
1: 啊，听不明白，什么付了群？付了什么？付了钱是吗？
2: 啊，对。
1: 啊，付了什么钱呢？
2: 就是他付了我的那个工钱嘛。
1: 工钱是吗？
2: 啊，对。
1: 你付的工，你给他付的工钱。
2: 啊，对。
1: 他是给你工作的。
2: 啊。
1: 那然后呢？
2: 然后他这个手续没有去办。
1: 手续什么手续没有去办？
2: 我们是要走保险的。
1: 要什么？
2: 走保险的。
1: 听不懂啊。
2: 我们要走这个保险。
1: 保险是什么意思？
2: 保险是要
1: 保险
2: 要、这个、啊，保险
1: 是保险吗？
2: 啊，对对。
1: 走保险。
2: 啊。
1: 他什么手续没给你办？
2: 我请付的是5月15号。
1: 我知道你付了5月15号付的钱嘛。
2: 啊，对，那后面就是把我拉黑了。
1: 哎，是这样吧，胡先生，我们节目时间到了，你给我讲的我也没听明白，你知道吗？你说他是干护工的是吗？
2: 对。
1: 然后护理了之后，你把钱付给他，付给了他，他什么钱没给你？不是，
2: 他就没有办这个手续给我嘛？
1: 你是能报销是吗？
2: 对对对。
1: 你是要报销，但是他要给你出什么手续呢？
2: 他要出这个复工。

0: 证明的这个证据嘛。
1: 护工证明，他为啥不给你出这个呀？这个也不是啥麻烦事啊。
0: 他不给我出的话，我走不了这个保险嘛。
1: 我知道他为啥不给你出啊？
0: 他就我付了钱，就是我也报警了，但是这个他就把我拉黑，就找不到人了。
1: 付了钱，他把你一拉黑，你找不着人了，是这意思？
0: 啊，对对对对。
1: 啊。
0: 哎，还有打赌这个电话，我跟你说这个电话啊。
1: 嗯。
0: 189
1: 嗯。
0: 2359
1: 嗯。
0: 2262
1: 嗯。行了，我记住了，他姓什么你知道吗？
0: 啊？
1: 他姓什么你知道吗？
0: 他姓吉，吉长平嘛。
1: 你们是在什么医院？
0: 我们是这个骨科医院。
1: 哪个骨科？运城骨科医院。
0: 浩德运城骨科急诊医院。
1: 就是运城，这是个民办医院是吧？
0: 对。
1: 嗯。运城，你是外地人是吧？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在这里，是你的家人还是你自己？
0: 我自己。
1: 你自己是吧？
0: 对。
1: 好嘞，行，就是希望我们帮你找到这个人嘛，是吧？
0: 好的好的，
1: 听明白了啊。
0: 好
1: 嘞，行，我们努力帮你找一下，好不好？
0: 好的，
1: 让他
0: 那就
1: 让他给你出个手续，我好不容易听明白了哈。
0: 好的好的，
1: 好明白了，行，那节目时间到了，我找到之后会跟你联系的，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听明白了，好再见。好的，胡先生呢，这事儿我终于听明白了，节目时间也到了，我们帮他找一下这个人哈，找一下刚才留了个电话号码，给他拉黑了，出这么个手续也不是啥麻烦事嘛，是吧？我们联系一下。行，今天节目时间到了，我们节目之后继续给他来联系哈。好，就先这样，接下来是律师帮您办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3: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

0: 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岩，后来叫我陆岩，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延迟。 FM 一零一九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延迟，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延迟相遇。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正确在

工商没人管，公司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0:04，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今天呢是6月12号星期五，周末了，朋友们。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全天是一个大晴天，最高温度呢是32度，最低温度是16度。到了明天的全天依然是一个大晴天，最高温度呢是34度，最低温度是20度。我看到从明天开始呢，这个早晚的温差呢会越来越小，然后最热呢就是最冷的时候呢也基本上都在20度以上了。这运城的夏天啊一来了之后呢就特别特别的闷，所以周末两天呢，如果大家想去户外玩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晒了，这两天呢一定会比较热一些。未来一段时间当中呢，基本上都保持在30度以上的这个温度啊，大家要注意多喝水，尤其是长时间在外作业的一些朋友呢，一定要注意啦。就是在中午，包括呢2点左右最热的时候呢，要多休息一下。好了，中午的节目开始了。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先来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华聚律师事务所的米涛，米律师。米律师你好。
1: 徐宁老师好。
0: 好的，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要请到专业的律师嘉宾，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来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好的，我们的法律方面的任何问题呢，有问题的话都可以来打电话啊。好，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先来关注一个最新的路况吧。因为今天早上呢，这个路况呢有一条呢是封闭的状态。我们来看一下 G5 京昆高速侯宇段西安往太原方向主线 K780+568 到 K782 区间车辆呢已经恢复正常通行了。好，这个呢是目前的一个恢复状态。如果想了解更多的高速详情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高速两个字儿就可以了。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好的，法律方面的问题，不管是婚姻家庭、借贷纠纷、合同纠纷、车祸、交通事故等等啊，还有呢就是工伤理赔呀、方方面面的法律知识、法律问题，都可以来打电话咨询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的这个宁愿，他说：“主播你好，我是临沂县庙上乡的这个。”排守村的一位农民，村里面现在换水表，以前的旧水表改造是免费换的，新增的水表要交好几千块钱，我想通过你们帮我问问有关部门，这是不是要交这么多钱啊？这个呢是一个政策问题，稍后的时间。

0: 我来核实一下这个问题，及时的回复一下你。如果你方便的话，留下你的电话啊，我们了解到信息之后呢，方便来联系一下你。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后台。清风微徐说，徐老师，律师，上午好，这两天温度蹭蹭的往上涨呀，可不是吗？运程呢一到这个阶段呢，这个温度呢就会越来越高。米律师是一直在太原待着，太原这两天温度怎么样？
1: 也挺热的。
0: 也挺热是吧、但是太原好在一点就是早晚的温差会比较大一些、
1: 是
0: 吗？是。
1: 嗯，
0: 好的，那今天米律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大家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及时来关注我们，给我们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关注一下运程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或者说呢聊聊天，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好，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说，徐老师律师上午好，忙碌当中打个卡，周末愉快。哎，好，收到，非常感谢啊，这么忙还能抽出时间给我们发信息啊。所以说呢，有的人说我太忙了没时间回你，那都是假的，对不对？好，来看一下这个孙栋啊，他说老板不给出加班费违法吗？嗯，米律师。
1: 肯定是我们的，对我们的法律法规对这个加班费是有明确要求的。是如果确实存在加班的这种情况，那么首先我们根据合同，就是签订的劳动合同里面有没有约定，那么也保留一些比如加班的事实啊、证据等等，然后可以向公司主张这个加班费。
0: 对，但是前提就是我发现现在啊，劳动者他为什么处于弱势群体，就是你找工作不容易，你要是打算在这干的话，你要是用一些就是方法和手段要这个加班费，反正就是你考虑一下要不要在这干吧，否则的话还是以协商为主嘛，但是法律上是绝对就是支持这个加班费的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反正现在也是一个现实的困境吧。我们当然也期待更多的情况下呢，比如说作为劳动者来说，以更小的成本啊，然后呢获得最大的一个权益保障。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个 W， 他说我这个怎么起诉啊？你啥也没说呀？那啥啊、发来一张图片啊？是这样的，图片的话我一会儿让米律师看一下，完了再告诉你怎么起诉啊。好的，那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来打电话啊，打电话呢会更加直观一点，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程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后台一位听友的留言。南北他说，律师你好啊，我在二月份这个不是这个，看错了啊。好，我们来看一下一阿丫留言，他说您好，我3月27号的时候通过了第一次审核，4月7号早上通过立案，当天晚上呢就收到传票说22号开庭，没有交钱没有寄材料的情况下，是什么情况？那被告现在知晓吗？我的标的是14万，借条上呢也是14万，转账记录只有10万左右，但是呢有聊天记录，他承认是14万，那需要请律师去打吗？他只判我10万块钱，因为我俩是恋爱当中，算是欺骗的形式借贷的，100多笔转账，小的有3-5块的都有啊，这个事情还比较复杂一些啊。你就是这个是梳理一下是怎么回事儿？
1: 意思是他是原告。
0: 是
1: 他现在都已经收到法院的传票了，
0: 对，但是他不确定这个被告有没有收到。
1: 这个的话就是如果是原告你去法院立案的话，那一定就是会给被告送达的包括你的原告的起诉状，还有原告提交的证据，那么也会给这个法院也会给被告一个答辩期，然后还有举证期，那么如果说法院已经排好这个开庭了，那么自然是会给被告也送达这个传票，就告知几月几号在哪个法院的几号法庭开庭，然后案由是什么，这个肯定是要给被告送达的。
0: 对，这是一点啊，更重要一点就是他们这个转账记录只有10万块钱，但是呢他这个借条上是14万，标的是14万，聊天记录他承认14万，但是好像就是凑不够， 转账记录只有10万左右。
1: 嗯
0: 嗯，那这个到最后可能会怎么样？
1: 那到时候法院法官可能会结合你这个实际的转账。

0: 账来进行一个具体的确定。
1: 就是转账记录是吧？
0: 对。
1: 他跟这个他俩是恋爱有没有什么关系？
0: 那么这个中间就是可能要区分，你比如人家被告有可能会抗辩我的一部分转账记录有可能是赠与啊等等。当然人家也会提出像刚刚这位听众提出的原告方面的问题，就是说虽然我借条上面写的是14万，但是我实际的转账只有10多万。然后这十多万里面是不是都是借款啊，那还有存疑。
1: 对。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阿什么度说，哈哈，我就是孙栋的老板，就不给他加班费，因为他老玩手机。不是你俩是在节目里面玩梗啊，还是真的呀？好，我们来看一下一切因你说，老徐，太原这几天温度还可以，早晚有点凉，晚上睡觉得盖被子，中午嘛还行，不是太热，比咱们运城好点儿，是不是这样？
0: 是。
1: 对，之前呢我也在运城待在这个太原待过，我觉得太原就是冬天特别冷，但是呢暖气还不错。夏天呢我觉得好在一点就是早晚比较凉一些，尤其是到了什么树荫下，就是有一点点能遮住阳光的就会比较清爽一些。
0: 对，早上很凉快。
1: 对，毕竟这个比较偏北嘛，纬度也会高一些啊。好的，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0359-2339 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好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3: 山西华聚律师事务所始创于1993年，是综合型区域大所，资质荣誉丰硕，团队专业多元，规模雄厚，治理规范，设多地分所，深耕31年，法律服务权威专业，资源深厚，口碑卓著，行业位居前列。诗歌里有四季更迭，有丰饶的物产，更有丰收的喜悦。
4: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
5: 300多户村民种植蜜柚，种植面积2000多亩，
6: 收入还是挺好的，一亩地还搞得2000多块钱。
3: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
7: 从早上到现在呀，可能一下还是5000多斤鱼，大的有10多斤重。
8: 今年的小苗长势真好，又是一个丰收年。
4: 银棉金稻千重秀，丹桂小菊万径香。
9: 油脂棉生产基地的牡丹产量达到了500公斤以上，我们要以棉花产业为支柱。
10: 今年种那个油脂西红柿呢，也是啥样啊？这个好吃皮薄。今年呢，这一盆呢能卖到3万3头。
11: 大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2: 亩产呢最高的可达600公顷，预计今年生产稻米30万公顷。
4: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
13: 大棚花卉啊也进入到了销售的旺季。
14: 过了腊八之后，一天就出几千盆，腊月20之前几乎陆续就出完了。
3: 喜看稻书千重浪，遍地英雄下西烟。品味农耕文化，振兴乡村文明。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新希望。
15: 见往知来，寻根5000年中华文明，宝藏运城。
16: 我是广人王庙，住在芮城县的龙泉村，我在这里待了1000多年了。因为庙前有个五龙泉，百姓也叫我五龙庙。当年人们对我虔诚膜拜，秋风祈雨，感恩护佑。可是现在这里的泉水早已干枯，没用了，唉，没用了。

0: 谁说没用啦？今天啊，我就带大家重新认识一下这位老朋友。游客朋友们，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广仁王庙。
1: 这儿看着也不大呀。
2: 这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0: 大家可别小看了这座庙，它是中国现存的四处唐代木构建筑之一。它的正殿是一座典型的唐代建筑，不仅是河东一带唐代建筑的孤立，更是我国唐代道教建筑的孤立。
3: 哦，唐代建筑有什么特点吗？
0: 大家来看，它支撑房檐的斗拱非常大，结构也非常的复杂，四个屋檐宽大高挑，每个角向上翘起，这样不仅屋顶更加结实，外形舒展而不张扬，也有唐代开放活力的风格。而且庙里没有一根立柱，全靠斗拱和横梁支撑，是唐代建筑师们智慧的结晶。
4: 2001年，广仁王庙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一世独立，历经千年，于闹市中享一方清净，用一卯一损凝结中国人民的智慧，诉说中国古建筑史的筚路蓝缕之功。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5: 好的，北京时间的10:19，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那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山西华旭律师事务所的米涛，米律师。米律师你好。
6: 徐宁老师好。
5: 好的，我们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一个 W， 他发来一张就是欠条啊，就是本人，然后呢就是身份证号，然后金欠谁谁谁，这个就是工资款多少钱，大写小写，时间，然后定于这个时间之前全部结清。如果说呢逾期未还的话，按年利率3%来支付逾期的利息，并且承担债权人追讨欠款产生的诉讼费、律师费、交通费等一切合理费用，特立此凭证。然后欠款人是谁，担保人是谁，下面有联系电话、日期，还有就是哪一个公司的这个拖欠款啊，然后问这个怎么起诉啊，问这个怎么起诉。米律师，
6: 我看了一下他这个欠条约定的内容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完整的，是可以去起诉的，并且他还有一个，首先这个欠条里面约定的有些内容是比较就是对这个债权人比较有利的，比如说要求债权人来承担欠款产生的诉讼费、律师费、交通费等一切合理的费用，这个对他来说是非常有利的，也就是说他诉讼产生的费用，特别比如说是律师费等等，那就由对方来承担。因为有一些的话，律师费啊等等，你只有在有些是在有约定的情况下，
5: 对，
6: 法院才会判令对方来承担。第二个就是他这个还有一个担保人，那起码是说有一个另外方面的保证，但是他这个没有约定就是属于哪一种的担保，因为保证分为两种，一种是一般保证，一种是连带保证，一般担保用咱们就是通俗一点的话说，就是你先去找那个欠款人，欠款人如果不还，那你再找这个担保人才还。连带保证就是说我既可以找你欠款人还，也可以让你担保人还，那么如果在欠条里面没有约定这种担保方式的话，根据法律规定是视为是一般担保、一般保证，那么也就是说他可能需要先去找这个债务人，然后债务人如果不还的话，那就担保人承担责任。
5: 根据这个事情呢，就是他上面写的是云南某一个项目嘛，那他要是告的话是去哪里告啊，是在咱们这儿呢还是去云南？
6: 因为他上面看不出来这个就是他本人和这个就是债务人，包括这个担保人住所地是在哪里，咱们看不到，那一般就是说是和他下面这个项目好像关系不是特别大，就看他原被告的住所地。
5: 对，去原

0: 这个被告的住所地去告是吗？
1: 一般是原则是原告就被告，如果被告是在哪儿，就去被告所在地的法院起诉。当然在一些情况下原告住所地也可以。
0: 对，其实它当中有约定啊，就是产生这个诉讼费啊、律师费啊，就是一切都由这个被告来承担嘛，是吧？
1: 对。
0: 所以这个如果说有约定的话，其实法院大概率会判的，是吧？
1: 对，这个律师费有可能就是对方来承担，包括交通费呀、诉讼费。
0: 是，所以说呢，我们这位听友一个 W 啊，就是可以委托律师来办这件事情，会相对简单一点啊。另外一点呢，就是因为这两天呢，有朋友呢也遇到这样的情况，他也是作为担保人，但是呢，他一直就是纠结一个点是什么？担保人也有这个担保期限。我看他这个欠条当中呢，也没有约定什么担保期限。什么是担保期限？这个对于担保人来说，它的影响是什么？
1: 你像作为担保人的话，你不有些情况就是他们会约定一个担保期限，比如说我在这个主债务届满之后，我多长时间？2年之内吗？还是多长时间？我承担担保责任。
0: 对，
1: 如果是在这个期间内，那你这债务人没有还钱，你可以过来找我担保人。那如果过了这个期限之后，那担保的我担保人就不承担这个担保的责任了。那么关于这个担保的期限啊，首先先看你们这个就是有没有约定。就像我刚刚说的，比如我约定主债务履行届满之后几年，一年还是2年，有约定肯定是先从大家的约定。如果说你没有约定的话，那么就看你这个主债务履行的期限约定的是啥。比如他刚刚那个欠条约定的是4月15号。如果有明确的履行期间，那保证的期间就是这个主债务届满之日起的6个月。如果说主债务的期限都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话，那么保证期间就是从咱们的债权人请求这个债务人履行债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算。
0: 也是6个月是吧？
1: 对。
0: 对于担保人是6个月。所以呢，就是我们这位听友呢，可以抓紧时间来，因为呢，毕竟有一个担保人，他是多一重保障。但是呢，过了就是目前按他上面也没有写具体的日期，那就是按照这个最终截止日期4月15号之日起，然后6个月嘛。
1: 对。
0: 如果说6个月满的话，你就不能再找这个担保人了。对，你只能找这个债务人了。所以多一重保障，咱们现在就尽快的启动这个流程嘛，是吧？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浪迪说，美女老师律师好，打卡，哎，收到。清风微徐说，人搁那闹心愁的不知道怎么要加班费，你还搁那开小玩笑。所以我不知道现在啊，就是你俩是在玩梗开玩笑吗，还是真的是这样的？但是啊，加班费啊，其实说句实话，我们特别希望对于劳动者的这种就是这样的纠纷啊，就是有没有什么样的办法能更加简单快捷的去帮助大家讨要，因为毕竟在这工作，你要是闹翻的话，这承担的代价就很大了啊。所以我们也是期待吧，目前呢也算是一个小小的困境啊。好的，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接听三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您贵姓啊？
2: 免贵姓刘。
0: 刘先生，您是哪里的？
2: 对，运城的。
0: 好嘞，有什么问题您说。
2: 刚才就是那个，我不是发的图片吗？
0: 你就是这个一个 W 是吧？
2: 对，是。
0: 什么问题您说。
2: 他这个欠款人，他欠我的工资款，这个是一个合金的一个人。合金的一个人，但是这个担保人是盐湖区的。然后我现在就不明白，我如果要去起诉的话，我应该流程是什么？应该去哪里？去运城呢，还是去合金？还是去那个云南？当时这云南的一个给他跟着他干活去云南干。
0: 干活是去云南干的。
2: 对。
0: 你去了云南是吗？
2: 对，是。但是他是合金人。
0: 人是合金人。你这个欠款人跟云南那个公司啥关系啊？
2: 他只是承包方。
0: 欠款人是承包方
2: 是吧？对，都是熟人。对，我只是和这个担保人认识，但是和这个欠款人他我俩不熟。
0: 好，米律师，就是我们的刘先生想要知道一下这个具体的流程。
1: 这个担保人是哪里人来着？
2: 担保人是盐湖区的。
1: 担保人是盐。

0: 他不是是欠的我的工资款
1: 啊，
0: 我是这个打工的。
1: 你们中间有劳动合同吗？
0: 没有，只是一个跟着这个担保人是我认识的一个村里自己村的一个人，
1: 嗯，
0: 跟他去的。
1: 嗯，那您这边去起诉的话，就是把这个就是债务人和这个担保人一并诉了。
0: 啊，一并起诉，然后到盐湖区这个法院是吧？
1: 对，对。
0: 啊，不用去河津是吧？
1: 您要去河津也可以嘛，因为他是被告嘛。
2: 嗯，
1: 被告住所地也有管辖权。
0: 哦，因为盐湖区方便嘛，我是意思是看到盐湖区可以。
1: 啊，对，对，
2: 嗯，你是盐湖区的是吧？
1: 嗯，
0: 对对，是我是。对，
2: 啊，对。这样的话就是先找盐湖区人民法院，然后呢，
1: 嗯，
2: 在那块填表是吗？
1: 嗯，就写好起诉状呀什么的。
2: 嗯，
0: 然后
1: 整理好您的证据啊，就是这个欠条。嗯，
0: 你还需要我提供什么证据吗？就一个欠条就可以吗？还是有录音？我现在录音包括聊天记录都有。
1: 也可以，也可以都准备。
0: 啊，都准备上是吧？
2: 嗯。对，聊天记录，
0: 哦，
2: 录音，哎，这些是需要怎么放 U 盘里还是刻光盘？
1: 录音的话我一般是你刻在光盘里面。
0: 哦，刻在光盘里面。哦，
1: 嗯，
2: 对，录音的话刻在光盘。
1: 这个录音啊您得就是听一下内容，确保就是说这个没有对您这边不利的情况。
2: 嗯
1: 啊，
2: 但是绝对不能裁剪的。
1: 对对，不能裁剪啊，
2: 嗯！
1: 当时你录的是什么，你提交的就是什么。
0: 嗯，行。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2: 嗯，
0: 你说这个东西我是这个好起诉吗？还是说委托个律师办事最好？
1: 嗯，您可以委托律师，因为你们这个欠条里面约定了律师费是由对方来承担的。
2: 嗯
1: 嗯，
2: 其实这个对于你来说是有好处的，压力不大。
1: 这个，对你来说是比较有利的。
2: 但是呢，前提得先垫付，然后后续的话，
1: 嗯，
2: 就是对方败诉了之后，然后对方来给，是吧？
1: 嗯。
0: 哦，行行，明白了明白了。因为我一点这个法律方面都不懂。
2: 啊，嗯，没事。
0: 蒙圈知道吧？
2: 嗯。
0: 所以说我的意思是委托个律师是最好的嘛。
2: 对对对，是的，因为到时候要开庭的话，
0: 嗯，
2: 还得。在庭上要发言嘛，是吧？
1: 啊，对
2: 对，委托律师的话，因为你这块就是没有费用的压力的话，其实委托一个律师会更好一点。
1: 对，因为已经约定了律师费是由对方来承担的。
2: 对，是的。然后呢，还有就是刚才在节目当中，不知道你听到了吗？这个担保人的这个担保期限的一个问题，也得关注一下。从四月算起，只有半年的时间，
1: 嗯，
2: 超过半年你就不能再找这个担保人了。
0: 嗯，半年相当于一个180多天。
2: 对，十月份。
1: 你是四月多届满吗？
2: 对，
1: 那算六个月就到十月份左右了。
2: 对，是。
0: 哦，行。
2: 对，所以得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
0: 啊，相当于就半年之内对这个担保人还有效，过了这个期限担保人就没效了，
1: 啊，
0: 是吧？
1: 对对，
2: 嗯，
1: 你就没办法去找人家这个担保人要钱了。
0: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行，那我去也我去法院了。
2: 嗯嗯，好嘞，行。好，还有什么问题吗？
0: 没了，好好，
2: 嗯，
0: 谢谢，
2: 好嘞，
0: 啊，
2: 好，再见，嗯，
0: 哎哎哎，
2: 嗯，好，再见，嗯，好的，其实呢，就是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很多人呢，其实这一辈子啊，如果说呢，没有什么特殊事儿，很少涉及这个法律问题，不懂是很正常的，
1: 嗯，
2: 所以大家有问题的话呢，可以直接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会有专业的律师嘉宾来帮助大家答疑解惑啊，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宁愿，已经留了这个联系方式了，你稍等啊，我已经把这个事情呢已经转交了，您安心等待就可以了啊，问好之后来联系你。好，这个轩月记说，我现在就在听广播呢，大家好啊，周末快乐。哎，好，周末快乐，第一次来跟我们互动啊，非常的感谢，也欢迎大家呢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山西华聚律师事务所的米涛米律师。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孙栋留言，他说，我这老板啊欠我4400的工资，450的加班费一直不给，我给劳动局打了电话，他一直不承认加班费，我有聊天记录，现在工资跟加班费呢也没有结清，但是呢现在已经不接电话了。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先进段广告，我看一下你的这个聊天记录啊，看看这个就是效率怎么样。好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米涛律师，刑事辩护专职律师，行事高效果决，有求即办，热情有能量，秉持终身学习态度，深耕刑辩领域，专业扎实，服务热忱，以高效专业的法律服务为当事人权益保驾护航。山西华聚律师事务所始创于1993年，是综合型区域大所，资质荣誉丰硕，团队专业多元，规模雄厚，治理规范，设多地分所，深耕31年，法律服务权威专业，资源深厚，口碑卓著，行业位居前列。
1: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2: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3: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5: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6: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7: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8: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7: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8: 好。
7: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8: 谁明白听谁的。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1: 北京时间的10:37，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山西华聚律师事务所的米涛米律师。米律师你好。
2: 徐宁老师好。
1: 好的，那刚才呢我们看到这个后台这个张栋啊发来一些截图啊，刚才又发了一张，我刚转给这个米律师，还现场来看一下啊，主要就是看一下这些截图证据够不够，还有就是对方已经不接电话了，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啊。

0: 律师正在看着，那我想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尽量的打电话啊，打电话的话能说得清楚，我们也能够了解更多的细节。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筹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好，我们来看一下 Hope 留言，他说高三孩子们放假了，他们去 happy 了，去浪了，我却依然在学习。徐老师，米律师，我来了，打卡打卡。我知道你特别爱学习，我一直忘了问你了，你到底是从事什么工作的？居然就是对于这个学习的痴迷程度啊，方方面面就是都能够引起你的兴趣，方便说一下你的工作吗？好，然后米律师孙栋这个事情现在是什么情况？
1: 因为这个听众他发过来的图片里面啊，基本上都是一些
0: 聊天记录嘛，
1: 聊天记录里面都是一些索要工资的证据，
0: 最后好像是确定了一个加班费，是吧？
1: 对，然后还有一张是就是情绪上面的，发泄啊，和这个老板，然后第三张就是有，比如说他发了我几号加班了几个小时，那么首先需要确定的是，这位听众啊，他和这个属于什么样的，他们中间的法律关系是什么？是劳动关系还是说是劳务关系？因为我看他发的给那个老板的备注是挖机老板啊，如果是就是看他们中间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因为这两个不一样，你如果劳务关系的话你可能走的是诉讼的程序，你如果是劳动关系那么你可能走的是仲裁的程序，另外的话是说这个加班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证据能够证明，比如加班的照片视频来证明我确实履行了加班的这个工作，然后还有就是你们当时有没有约定这个加班费是怎么计算的？你们如果没有约定的话，那有可能就按照法律的标准来计算了。
0: 对，
1: 另外就是这个工资，他发的工资是4400元整，这4400元是一个月这么多，还是说我只是干一趟活儿，你给我这么多钱？所以就是还得去再了解一下更多的细节。
0: 对，还有呢，就是他不是跟这个老板说的时候，就是几号加班几个小时，几号加班几个小时，然后说完之后呢，说你记得结清工资，然后这个老板也说了一个收到，是不是他已经认可了这种加班的时间了？这个算吗？
1: 不太好说，他只回复一个收到。这有也有可能就是说我收到你说的这个事儿了，但至于这个事儿我认不认，有可能会有争议。
0: 对，所以目前面临的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他这个老板目前也不接电话，这个联系不上这一块。因为呢昨天啊我们在就是节目当中呢接听了一个杨先生的电话，说太原那边骗了他5000块钱的这个就是工程款嘛，然后留下了太原那边电话，然后到现在呢他也不接电话，所以像现在这种不接电话的情况怎么办呢？
1: 那就考虑走这个法律程序了。
0: 走法律程序了是吧？所以孙栋呢，就是你现在的这个主要诉求是什么，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商量一下，我们看一下什么方式会更好一些啊。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接听热线，来接听一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您贵姓啊？
2: 姓梁。
0: 杨是吧？杨女士，您是哪里的？
2: 山西运城的。
0: 运城的。好嘞，有什么问题您说。
2: 就是土地权属土地权属的问题纠纷。
0: 您说土地权属怎么了？
2: 我家的一块地被别人确权到他名下了。
0: 自家的地被别人确权走了？啥时候的事儿？
2: 应该2018年确权的时候应该确到他名下了，但是我们那会儿光知道地少，但是不知道少在哪儿，因为他那个码都是代码，就是不知道是哪一块少了。然后这次不是那个到期了吗？要延续的话，然后就是我们才查着才发现问题是在哪儿，才找的。
0: 2018年的事儿是吗？
2: 啊，是。
0: 您是哪里的？
2: 山西运城的。
0: 哦，我知道是运城，运城哪儿的？
2: 盐湖区的。
0: 啊，盐湖区的是吧？意思是2018年的话，当时确权已经确到别人名下了，但是你们当时不知道是吗？
2: 对呀。
0: 那你们这块地没用是吗？
2: 没用。 是一直都被这个人种的呢，一直都

0: 就是他家一个人，就是他叔，然后一直都被他种着呢，然后但是我们不知道是确权到他名下了，光知道这个母数不对，
1: 不是，
0: 然后不知道
1: 你等一下，我先确认一个事情啊，就是一直被他家的亲戚种着呢，那你们不种这个事儿，这个地为什么你们是认定是你们自己的地呢？
0: 当时分地的时候就是分给我们的，就是队里有那个台账，然后当时我还种了，因为我之前还种了一两年嘛，我们还种了，然后是之后我们不种了，他才种的，他才种的，然后那会儿还没有确权，那会儿我家老人也在，但是2018年确权的时候，我们老人不在了，我们一直也没有管这个事，也没有插手这个事，是到这不是马上就换呀。坏呀，就是这个树就不对嘛，这到底是哪里不对呀？
1: 现在
0: 还
1: 才发现
0: 查
1: 不
0: 的嘛。
1: 对，现在发现的不对是吧？
0: 去年2025年就发现不对了，才查的，然后找他协商，然后协商不成，就是达不成协议。
1: 我先确定一下，当时分地的时候，村里面有台账，这块地确实属于你们的，对吧？
0: 是的。
1: 但是2018年确权的时候没有确到你们名下，确到了对方的名下。
0: 是的，
1: 然后你们中间是因为没有种，所以他们一直在种，是吧？
0: 是的，
1: 你们也默认了他们在种，也没有说过什么，也没有说这块地是我家的，我承包给你啦，或者说怎么样，这些都没有，只是他自己种了，你们也没有说什么，对吧？
0: 啊，
1: 然后你们是后来确权之后，觉得自家的地少了，但不知道少的是哪一块，因为你们看不懂，是吗？
0: 是代码，前面都是代码。
1: 米律师，这样的事情现在还好说吗？
2: 我觉得还是和村委会还有关的部门沟通一下吧。
0: 沟通过了，沟
1: 他们
0: 通
1: 是
0: 过
1: 怎么
0: 了，
1: 说的
0: 然后就是村里面的协调员是就是都写的这个地是属于我们的，然后人家对方就是不接受协调，就是拒绝协调，然后乡政府也是协调，然后他最终。他是先是不协调，最终人家给他厉厉害害都说了，然后最终他协调说啊，给你可以，是给你的地还给你可以，但是我们要永久性种，但是我说这个不行，
1: 然后意思是，权属可以放到你们名下，但是人家还要种，是吧？
0: 啊，是，
1: 他种的话有没有跟你们说是给承包了多少钱啊，还是什么，还是就是免费种？
0: 没有，他啥都没说，他就想。就是意思也是终身的种，就是我就是无限期的种。
1: 他承认这块地是你的吗？
0: 对呀。
1: 也承认了是吧？
0: 啊，
1: 村里
0: 但
1: 调
0: 是他
1: 节
0: 不
1: 的，
0: 给我们。
1: 调节的意思就是，到时候把这块地再还给你们是吧？村里，
0: 他现在不同意还嘛，
1: 我
0: 就
1: 知
0: 是
1: 道
0: 他
1: 嘛，
0: 意
1: 我
0: 思
1: 说，
0: 是
1: 我说
0: 同意的情况下，
1: 村里是村里是同村里调节的目的是让他把这块地还给你们对吧？村里也承认这块
0: 对。
1: 地是你们的。
0: 是的，
1: 对，然后他现在就是死活不给，要给的话
0: 哎，
1: 就
0: 对对
1: 是
0: 对，
1: 可以确权在你们名下，但是呢不能影响他
0: 哎，
1: 种，
0: 有，
1: 哎，还得
0: 对
1: 让
0: 对
1: 他永
0: 对对，
1: 久种下去。
0: 哎，是，他是这样的，是我们肯定不同意这个呀，
1: 对，你们没有谈过说你种可以，然后就是需要给我们一些承包的这个手续啊，或者说。
0: 谈过，但是他胡搅蛮缠。就是我们谈过，说是一再是就是你种别人的地，因为他不是种我们一家的地，他还种还有别的弟兄的地，然后种他们的地，然后他现在就是都写的协议是5年，然后我们也说行，你把我们的地还给权属还给我们，然后也再叫你种5年，再叫你种5年，然后五年之后你把它就还给我，然后人家不同意，人家说我就这么种，我就不给你弄对，咋了？我就这样种。那你告吧，你告到哪，我奉陪到底。
1: 他现在这种态度，米律师他说这个你要告的话，就是要奉陪到底。我们就是完了之后还需要跟村里沟通一下。但沟通之前呢，先从法律上来说一下这个事儿，它是通过这个诉讼途径能解决的吗？
2: 刚刚有一个点啊，
0: 解决不了，我们已经走法律程序了，走法律程序了，走的是仲裁，走的仲裁，仲裁给的结果是不归他们管。
1: 不归他们管。
0: 啊。
1: 米律师也。

0: 有些问题想问一下你啊，你说。
1: 有一个刚刚细节性的问题，就是您刚刚说的那个协议五年，那个协议是谁和谁签的？
2: 那个口头，就是和他协商，就是意思是口头，就是找人、找村里的人和他口头先说，就是协商嘛，是商。没还就还达不到书面的，就是口头协议，说是就是你把我的地还给我，权属还给我，然后我再叫你住五年，五年之后你把它全部还给我就行了。然后人家不同意，人家说我就这么种着，意思就是错就错了，我就这么种着，反正意思我那块地确权在他名下，我们没拿他没辙。他说是我就这么种着，看你要咋地，我就不给你弄对。
1: 村里面现在就是承不承认这块地就是你的？
2: 承认
1: 是吧？村里和
2: 乡政府都承认。
1: 你们这边和
2: 我们都出了书面证明。
0: 嗯，对，行，先听米律师。
1: 你们这边和村委会有没有签这个承包经营的合同？
2: 嗯，没有，就是那时候不是咱们是九几年飞地嘞，就是飞地的台照，有一个台照。
1: 然后就是这个，现在你们不是已经确权了吗？意思是这个确权证上面这块地现在是在人家的名下。
2: 对。
1: 那么现在那你们有可能就是可能要通过诉讼来解决这个事儿。仲裁确实是有这个土地的纠纷，是可以选择仲裁也可以选择诉讼。那如果说仲裁不归人家管的话，那你们现在就可以通过诉讼来解决这个，比如就是在诉讼中要提出确认这个你们这个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是谁的，然后如果你们的诉求可以是确认你们有这个承包经营权，然后要求对方比如说停止侵害，然后就是返还原物啊等等，那可以通过这个因为你们现在沟通已经没有办法解决问题了，那就通过诉讼
2: 对，没办法协商。
1: 对，那就你可以通过诉讼来解决一个事儿。
2: 我们诉讼的话找谁，然后怎么走程序？
1: 如果诉讼的话，那就是去你们当地的法院嘛。然后你们需要准备的就是起诉状。如果说村里面也认可这块地是你们有这个承包经营权，那么就看村里面能不能出具证明。然后要拍就是看能不能拿到一些对方侵权的这个证据，比如人家就一直种着这块地，完了之后看能不能拿到一些录音，就是对方也承认这块地是您的，有没有这样的证据？如果有录音有这种通话记录最好那么就是去法院然后进行一个诉讼。如果法院诉讼判决下来这块地承包经营权确实是你们的那么对方存在这种侵害行为，判决出来之后对方如果还不履行的话，那就可以申请一个强制执行。
0: 强制执行是吧？
1: 对。
0: 行，我问一下杨女士，现在她地里种的什么？
2: 种的好像是什么树，梨树。
0: 梨树是吧？他应该是种的时间长吗？
2: 不知道，有一两年吧，就这样。
0: 他可能暂时不还，也是因为他也是投资了很多，然后梨树呢，他也快到这个收益的时候了，就是有聊过这个事儿吗？比如说他这一批梨树种完，因为咱们都是老百姓嘛，咱们种地也知道他有时候种树啊什么的到结果他需要一个时间，他中间付出不少。对，如果说让他马上还给你们的话，他可能会觉得经济损失会比较大一些，有没有在这方面跟他聊过？
2: 当时就是说要回我们的权属的时候，不是就说是因为他还种别的人的树，不是光种我的树，我的地。然后种别人的地，现在都签的是五年的合同。现在是五年的合同。我们说你把我的权属给我，然后我们也同意让你种五年，就还给我。人家不同意嘛，人家不同意。人家不同意，不是就这现在已经闹掰了，都达不成协议了，就是连口头都没法商量了，怎么去还这么去同情人家？人家就没有想到我要我的地了，我倒是反而我还常没有理的了。
0: 倒不是为了同情他，就是我们看在协商阶段有没有突破口，能让这个事情简单一点。他现在主要是啥？他是怕后面这个经济投入了，然后或者说梨树卖得好怎么样，然后这个树然后被挖出来砍了赔钱。
2: 他是这样，对对对对，你说的这个是他的顾虑，是意思是。

0: 我要是把我的确权给确到我的名下的话，
1: 嗯，
0: 我就让他腾我的地来。
1: 对，是。
0: 他就是这样的，
1: 嗯，
0: 他意思也是害怕，比如他确权到我名底下了，
1: 嗯，
0: 然后我就让他腾地，
1: 嗯，
0: 就让他砍树，是这样的。
1: 对对，是的。
0: 啊，
1: 嗯，对，
0: 所以他不跟我弄对。
1: 对，他之所以跟别人能签，不跟你签，是因为别人的地可能不在他名下，他这块有拿捏你的地方，是吧？
2: 嗯，
0: 对，但别人的地不在他名下。
1: 对对对，是
2: 的。对您这边不利的一个点，就是人家现在这个，就是人家认定的权，法律上这个权属的认定是在人家名下。
1: 对，是的，这，
0: 嗯，
1: 这块是对你不利的。嗯，
2: 对，
0: 是的。像这种情况，我们肯定是不是是我的地，我肯定要要回来。假如不是我的地，我也就不要，是不是？
1: 嗯。对，既然村里面啊，目前是一个好一点情况，就是您经过这个沟通之后，村里面是现在是认可这块地是你的，对，
0: 村里和乡政府都认可，都有书面证明。
1: 对，而且你现在需要的就是你跟他再聊一聊，不管你们俩现在关系怎么样，再聊就是
0: 没法聊。
1: 刚才说的是这样的，你先听我说啊，杨女士，你先听我说，不是聊别的，明律师说了嘛，咱们需要证据更完善一些，你需要跟他聊的是，他也承认这块地是你的，但是他就是不给。主要是要取这块证据的，
2: 对，你需要的是证据。
1: 对对对，不是要跟他现在，就是聊什么。
0: 嗯。
1: 啊，就是要聊的就是他也承认这块地就是你的，但是他就不给，就是我们现在要取这个证据。
0: 他前几天还给我们今年的那个不是有地补呢吗？
1: 嗯。
0: 有地补呢，之前不是他就从2018年确权了，到现在他到2025年的时候，他是不是已经？2018年到2025年已经占了7年了哈，
1: 嗯，
0: 然后我们7年就找他说是，你这还有地补嘞，然后你就把我这地补还给我，
1: 嗯，
0: 然后当时他是这么说的，因为他种我的地，然后就是我家老人不在的时候，然后不就埋在我自家地里，然后他种的那时候他种的是桃树，然后就是他说伤了一棵还是两棵桃树，
1: 嗯，
0: 然后就是他说人的顶了，就意思是地补和他那个顶了。顶了我们就没法说了，就已经都没法协商，后面就越闹越就是商量不成了。
1: 他确实会存在这个问题，因为他确权在他的名下，所以说他本来这块就会引发其他的一系列矛盾。所以现在呢，就是先在他身上把这个证据取完之后呢，咱们就先起诉。起诉的话，再有一个诉前调解阶段嘛，然后看诉前调解的时候，这个事情能不能有一些突破。
0: 啊
1: 啊，对，法院会介入的。
0: 嗯，
1: 好不好？
0: 嗯，好，嗯，
1: 好嘞，
0: 好，
1: 行。后续还有什么问题，嗯，我们可以继续沟通，好吗？
0: 对，
1: 啊，
0: 那行，
1: 好嘞，好嘞，
0: 好，
1: 行，
0: 谢谢，
1: 好，好，
0: 好，
1: 再见，
0: 谢谢，
1: 嗯，好，
0: 嗯，再见，
1: 嗯。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浪迪说自己的地怎么会让别人种了？问一下村委会。对，其实他刚开始讲的话，确实我会觉得自己的地这么长时间自己也没种嘛。
2: 对，
1: 但是目前问题就是村里边就是都承认这块地是他的啊，
2: 嗯，
1: 愿意给他作证，所以这方面呢就是已经确定有证据了，并且呢之前分地的时候有台账，
2: 嗯，
1: 这个也算是对他有利的一点啊。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56，那我们今天的律师帮您办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啊。我们来看一下孙栋说，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就是刚才那个欠钱的说，劳动局那边说他联系了我的老板17号结，我在等17号，现在他不接电话，接不接电话都无所谓了，所以想问一下，他如果17号还不给的话，我只有起诉这一条路吗？嗯，刚才欠钱的这个事儿，17号，如果老板不给的话，
2: 如果对方就是不接电话，就也找不到你，如果能找到人也可以嘛，
1: 嗯，
2: 你们当面沟通这个事情。
1: 对，
2: 因为我见他不是给提供挖机啥的嘛，
1: 嗯，
2: 啊，那肯定是有工地啥的，
1: 嗯，
2: 看能不能在工地上找到他。
1: 对，
2: 啊，那然后当面再沟通一下这个事情。
1: 嗯，
2: 假如说连人都找不到了，那就。法律途径，
1: 对，是，所以先等一下17号，因为劳动局不是说联系他了吗？17号结，先等一等，然后呢，还有不到还有5天时间啊，下周呢也可以跟我们来反馈一下。如果说呢他还不给的话，就是米律师说的，先找一下这个人，
2: 嗯，
1: 咱们当面再跟他沟通一下，他毕竟有工地的，他也是要赚钱的。我们还是找到他，当面跟他聊，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再考虑这个起诉这条路啊。 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58。其实呢，刚才在节目当中呢，还要提醒大家，刚才米律师也表达了，就是我们第。

0: 个听友啊，一个 W， 他当时签的这个欠条就是签的非常的完善，还不错啊。就是大家在写这个借条欠条的时候，也要注意担保人标清楚。如果说是连带担保的话，会更好，对自己更有利一些。还有就是约定一下，比如说这个诉讼费，然后律师费，然后交通费等等这些费用，对自己会更有利一些。
1: 还有一个费用是保全费。
0: 对
1: 啊，因为什么，有像很多的欠款纠纷，它有可能会涉及到诉讼保全。
0: 对，
1: 而诉讼保全的话也是要向法院交纳这个保全费的。
0: 嗯，
1: 所以这些都约，尤其是对于刚刚和徐宁老师也在聊，其实对于这种小额的欠款，
0: 对，
1: 约定一下由律师费呀、等等各种费用、保全费等由对方来承担是比较有利的。
0: 对，
1: 因为如果你金额不大，自己诉的话好像不太懂流程，有注意不到的点。
0: 对，
1: 如果请律师吧，然后可能又花上律师费，到自己手又只可能金额又少，
0: 对，
1: 又不划算。
0: 嗯，
1: 所以就是说如果小额的这种纠纷欠款，如果能约定上各种的费用由这个债务人来承担，是最好的了。
0: 哎，对，是的，这个也是算给大家一个提醒啊。好的，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我们在节目最后呢，再次来感谢山西华聚律师事务所的米涛米律师，感谢米律师。我们在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父母的三十岁，养育一两个人类幼崽。岗位上发光发热，我的三十岁追星手办，
3: 你好，
2: 马可马可，三十而立，不存。

0: 守交通规则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羊肉泡馍撞见阳春面，螺蛳粉约战大盘鸡，跨过山河湖海寻找风味盲盒，美味奇遇记，一张嘴吃遍江湖。

间的11:07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1.9。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美食秀。嗨，大家好，我是肥而不腻的佳。

今天比较热啊。大家伙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带好这个防晒的用具。其实很多的男士朋友啊，就说：“哎呀，防什么晒啊？我就要这种健康色、小麦色。”你不要老去的那一天。当你老去的那一天，你就会发现黑了真显老，还显丑，对吧？你就白白净净的还是好嘛啊。所以我觉得很多的男士也需要爱护自己的皮肤了。你现在如果不爱护的话，你就会老得快。到四十来岁的时候呢，可能你那皱纹呀就一天一个样。哎呦，那真的是，再过一段时间的时候，就看到旁边人家比较注重这个护肤的朋友啊，那和你都隔着带呢，和你都差辈儿了都啊。真的如此，就好多。

那个40来岁的或者50来岁的朋友，大家坐在一起吃饭，就发现，哎呦，年龄差距怎么这么大？哎，一打听一问，你们都是同学一个班的呀。就有些呢，人家真的是注重这个护肤防晒，有的呢就一点都不在意。就比如说主角里头那个刘洪兵吧，对不对？人家38岁了，演的那个角色，20来岁的小伙子一模一样，是不是？你根本看不出他年龄大了。还有啊，郭德纲老师和林志颖，你看，两位老师啊，同岁，差距多大呀！有些是天赋啊，但有些还是要靠我们的后期自己的爱护获得的。欢迎朋友们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在您的手机微信上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在底下对话框直接打字就可以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了。

我们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说了啊，你多吃一些，优质碳水，也会，就是让你啊变得年轻起来。就完全不吃碳水的，我跟你讲啊，你一定是不行的，你的皮肤就没有营养，是吧？你抵抗不住这种氧化啊，所以你要吃。但是要吃一些优质的碳水，不要就是大米白面的吃，你要大米白面还有一些杂粮类的啊，豆类的，抗氧化强的，含花青素高的，这些要多吃。比如说你如果就是我大米白面少吃一点，我用这个土豆啊红薯啊替代一下我的主食，那你的这个会显得更加年轻啊，这个是有科学依据的，我昨天在节目当中已经给大家讲过了，对不对啊？不需要再从头给大家赘述了，是吗？我们说健康是吃出来的，是的，好的皮肤啊，好的状态也是吃出来的，对不对？就比如说我们运城这边呢，有很多长寿的老人，其实我私底下也了解过，我说哎呦，就是这老人90多岁啊，精神矍铄，就为什么呢？他就说哎呀，过午不食呗，因为运城这边呢，在农村啊，原来就有2点吃一顿饭，早上10点吃一顿饭，晚上不吃的习惯，就过午不食了呗，过了2点以后再也不吃东西了，那人家就长寿啊。晚上但凡大吃大喝的，我跟你讲，第一老得快，第二呢真的是可能不会长寿。

0: 另外就是夏天来了，我们要多吃水果，多喝水，多补水，对不对？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4: 亲，不要。

0: 前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0: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0: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3: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北京时间的11:21啊，欢迎大家伙继续回来。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美食秀。嗨，大家好，我是肥而不腻的嘉比。各位朋友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互动起来，在你的手机微信上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啊，添加关注之后，在底下的对话框打字儿就可以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了。哎，我觉得最近啊，我们运城的餐饮行业又迎来了新的一波高潮啊。为什么呢？马上啊就要到暑期了，现在呢我们已经就高考结束的朋友们已经撒花了，家庭聚餐呐、对吧，各种的谢师宴呐、还有就是长辈对于孩子的一种慰藉呀、是吧，大家都会选择我们出去搓一顿吧。那小吃摊呀、生意也好了起来啊、再加上那各个饭店，确实如此啊，就是现在很多人都已经是过上了这样的生活啊。平常呢反正天也热啊，那孩子也不好吃饭，就是有一顿没一顿的。但是呢到了周末的时候，或者说某某生日的时候，我们就出去胡吃海喝一顿。这个会不会有点暴饮暴食了呢？马上就又要面对中考了，中考结束之后又有一波小的高潮。哎，等到那个整个暑假放了之后啊，那就是高潮不断，还有很多的大学生也都回潮啊，引起的高潮啊。那我们愿意看到这一面啊，就像是迎来了5·11小长假啊，很多的游客来到运城一样，就是如此的繁荣。我们的餐饮界的各位同仁们也终于迎来了春天，生意呢好很多啊。大家伙也不妨说说啊，如果说家里有这个孩子要上学呀，我们一起去吃饭啊，全家人聚在一起啊，去哪些饭店好，都具备哪些条件值得我们去参考的，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聊起来。我觉得吧，就是如果一大家子啊，就是过生日也好啊，送孩子上学也好啊，对孩子的一种慰藉也好，应该选择那种桌子很大，然后呢最好是包间里头还能唱歌啊，能够大家相谈甚欢，还能娱乐起来，可以选择这样的饭店。前段时间的时候呢，我就去到石饼村，他们整个三楼啊全部都装修成了这个样子啊，很多的大桌子，20多人的大桌子，里边呢也上了高档的音响啊，这种设备啊，就我们进去吃饭啊，再唱唱歌呀，娱乐娱乐呀，小朋友上来表演一个节目啊，大家伙拿着话筒拍一个抖音呐、对吧，就你说一句我说一句，或者你唱一句我唱一句，你嘱托一句我嘱托一句，这种形式来拍个段子呀，都可以的，留给孩子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吧。或者同学们聚会啊，对不对，同学聚会一到了毕业季的时候呢，又会有同学聚会。我记得我在运城学院上学的时候，毕业季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全班同学去找一个饭店，我们要团餐啊、团聚一次。

0: 品吧，我觉得就是各家饭店各有所长，能够坚持下来，或者说这家饭店能开够一年以上，那这家饭店的饭菜都没有问题啊。当然一年以内正在考验期，可能它的饭菜的味道会更好，对不对？我的意思就是一年以上的饭店呢它已经是坐稳了，一年以下的饭店呢说明刚刚还正在上升期啊。你没见柔情似海的双眼，心风像风来，就是随便挑啊、就是这个饭菜应该都没有问题。我们运城的饭菜呢比起山西省其他的地市城市来说呢要好一些。要好一些，特别是办酒席的时候要好一些啊，我们做的比较细致一点吧。并且我们运城菜其实慢慢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特色了。形成了自己固定的模式，比如说我们凉菜啊，对吧？运城我们有当地特色的河东三丝，作为凉菜的头牌啊。接着呢，还有我们大家喜欢吃的陕西的一些凉菜啊，全省各地的一些凉菜，是吧？我们运城最喜欢吃的这种卤牛肉、酱牛肉，是不是？鸭头。凤爪藕，这些都可以算得上是运城特色凉菜了啊。也别说它起源于什么地方了，反正在咱们这儿呢已经做了好多年，并且做得非常的棒。各家饭店也都形成了自己的凉菜的体系啊，甚至于呢全国各地很多的饭店都来运城学做凉菜。运城的厨师们在外面特别自豪的一点就是我们的凉菜可以做到全国排前几啊。我们不能说太，我们不能太自大了吧。他们去平常说的时候他们都说排第一，我也不好意思在节目当中这么自大啊。
1: 我的每一天他将经历四个朝朝暮暮，从那以后的每一年他将度过四个春夏秋冬，从那以后的四个人生都被他点亮。他是谁？
2: 我的身体里跳动着他的心跳，
3: 我的肾脏来自他的赠予，
4: 他把骨髓捐给了我，
5: 他的眼角膜给了我光明。
1: 他虽然只有一个名字，却拥有五段人生。他是谁？
6: 他是器官捐献志愿者，器官捐献延续生命，爱心永存。
7: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让世界知道了人是从猿猴进化来的，但很长一段时间世界认为人是从非洲起源的。寻找人类猿祖高级灵长类的奥秘是一个

0: 世界上最早的高等灵长类动物化石发现于北非法尤姆，距今约3500万年，园区世纪属猿的发现把世界上类人猿出现的时间向前推进了1000万年。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好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间的11:35，欢迎大家伙继续回来。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9美食秀。嗨，大家好，我是肥而不腻的嘉宾。其实我们天天在节目当中说这个吃那个吃啊，也得告诉大家什么不能吃。就有些东西呢，我们尽量少吃啊。很多朋友呢会觉得我爱喝果汁儿啊，我去买那些糖水啊、果汁儿啊。跟大家说啊，喝果汁儿不等于吃水果，朋友们，水果经过榨汁就流失了很多的膳食纤维，特别是就是我们榨出去的，那就是膳食纤维啊。维生素 C、抗氧化的物质经过一榨都没了，而且呢，果汁儿的含糖量比水果更高。像什么苹果汁呀、橙汁呀，含糖量也都在8%以上。葡萄汁的含糖量呢是达到了15%-20%，接近可乐的2倍，对不对？所以说你爱喝果汁其实更容易胖，朋友们，并且也得不到就是完全整个水果的那种营养，营养流失的厉害。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本的就指出了啊，健康成年人每天摄入200-350克水果比较适宜。吃水果的时间呢，可以选择上午10:00-11:00，下午的4:00-5:00，以及晚餐的时间。就是粗粮的东西呢，我们也尽量不多吃哦。全麦面包啊、全麦饼干啊，还有这个粗粮饼干是比较常见的粗粮的制品了。但是啊，在制作过程当中，为了使口感更好，可能会添加油啊、糖啊、热量较高的配料。看似原材料使用的粗粮，实际上呢，加工之后呢，可能额外增加了不少的糖分和热。食用后呢，升高血糖的速度有可能会变快哟。虽然这个粗粮是有益的，但是老年人不能过量的使用，由于粗粮膳食纤维丰富，过量使用呢会加重肠胃道的负担。一般来说呢，一天当中啊，粗粮所占的主食的1/3或2/1就可以了，不能完全以粗粮去取代细粮。建议呢，将粗粮呀均匀的分配到一日三餐里，不要全部都集中在某一餐里啊，会加重我们肠胃的消化。对，明白了吗？第一是粗粮的那些小饼干什么的，它加了很多的配料啊，含糖量会更高。第二呢，是我们这个粗粮对老年人来说呢，不要只吃粗粮，对吧？占到我们所有进食主食当中的1/2就行了。如果只吃粗粮的话，我们肠胃是受不了的啊。第三啊，我们要少吃的就是加工肉制品啊，比如说火腿、培根呢、香肠、咸鱼、咸肉、午餐肉，都是加工类的肉制品啊。相对于新鲜的肉类呢，加工肉制品呢可能会在以下5个方面对我们产生一些伤害，比如说亚硝酸盐含量较高啊、钠含量较高啊、脂肪含量较高啊、原料多为红肉啊，产生乳苯并芘啊、还有杂环胺等致癌的物质啊。第四个要少吃的就是烧烤类的东西了，烧焦的肉啊。当食物烧焦的时候，特别是肉类烧焦的时候呢，其中的维生素、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营养成分大部分呢会流失。

0: 会破坏啊，导致价值大大的降低了，还有可能呢产生啊丙烯酰胺啊、杂环胺呐 啊等等的一些致癌物质啊，给人体带来不好的影响啊。至于烧烤类的食物呢，不要因为味道好啊追求焦焦的口感，如果食物不小心烧焦了，要去掉焦的部分再吃，包括烤馍片也是一样的，朋友们啊，不要说哎呀焦的我吃，吃了眼睛明，那都红鬼呢，没有的事儿啊。土榨油就是小小作坊嘛，榨出来的油，因为它没有进行高温的杀菌啊，是不是、啊？没有脱酸、脱色、脱臭、精炼的这个处理，这个大家伙如果去过榨油厂的话，你就知道什么意思了。一般这种东西就黄曲霉素会超标的，容易超标。烹饪的时候呢，也是容易产生加速人体衰老的过氧化物，以及不利于心脑血管健康的反式脂肪酸。建议啊，到正规的商超啊、市场销售的食用油，我们来购买。健康好油有三个要素：相对合理的脂肪酸的组成，有丰富的营养伴随物，没有或者极少存在有害的物质。不存在最健康的食用油的选择，挑选的时候呢，建议充分的考虑家庭成员的状态和日常烹饪的习惯吧。其实亚麻籽油特别好啊、哦。首先呢，我们如果家里有三高的话呢，我们在吃油的时候油量要减少啊、油量要减少。我觉得我们家油量太大了，我妈妈做饭呢就油放的太多了，油量要减少。其次呢就是有丰富的这个脂肪酸啊、就是亚麻籽油了。嗯，亚麻籽油好是好，好吃。我们老家那种亚麻籽油其实不太一样，我觉得我们老家的那种叫小麻籽儿吧，那种油比那个亚麻籽油要好吃一点点。那亚麻籽油真的是一股那个麻油味儿，哦，很特别的一种味道。还有菜籽油，也是比较健康的。实在没办法了，才要选择植物油或者是大豆油啊。还有哪些要少吃呢？大家伙知道的话，也可以说一说呀。啊，提醒一下其他的朋友们吧。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他看不见，他听不到，他们。有诸多不便，在他们生活的这个城市，总有无处不在的障碍。其实，生活在这个城市的我们，何曾不是这样？一生中平均有11%的时间，我们或许也会看不清、听不到、走不了，这时的我们也身处障碍之中。无障碍城市不是为他们而建，而是我们一起共享。无障碍，让每一个人都能公平、自尊、独立地参与社会生活，共享城市美好。有人说，最好的城市就是轮椅和婴儿车畅行无阻的城市。这是人们 对未来无障碍城市的向往和期盼。全民友好、智慧、包容，无障碍城区，我们携手共建。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北京时间的11:52啊，欢迎大家伙继续回来。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美食秀。嗨，大家好，我是肥而不腻的嘉比。大家伙可以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啊，在你的手机微信上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添加关注，在底下的对话框打字儿就可以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了。刚刚说了，有些东西也不能多吃啊，还有一些东西夹心的呀，还有这个酥饼干呢、啊，对吧？部分的夹心的呀，酥性的饼干呀、啊，薯条啊，它属于这个含反式脂肪酸的食物。反式脂肪酸呢，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的风险。其实配料表啊，还有营养那个表很重要，大家就买一些零食的时候要看啊。建议大家呢，像话梅啊，一些果脯蜜饯呢，也少吃一些。吃10克话梅摄入的盐，就大约占一天所需盐总量的56%。吃话梅的时候，你可能并不觉得咸啊，因为加工话梅啊，会加入很多的糖，导致酸甜咸三种味道发生了抵消减弱的这个作用哈。其他果脯的蜜饯也是同样的原理的。所以这样的食物呢，还是要少吃一些。有朋友就在我们的后台留言了，说我从来不吃烤肉，不吃熏制的食物。但你知道有些人就多爱吃烤肉吗？

特别我们运城的朋友喜欢吃烤肉的太多了。嘉宾刚刚说到的这些来源啊，不光是就是我自己生活当中总结的，也是参考了就是我们央视一套微信公众号上发布的一些文字啊，所以呢它还是比较权威的吧啊。好的，有朋友在后台留言说喝力饮食注意控糖，一定要注意控糖。你像我最近又胖了，我觉得我也没吃多少啊，我的饭量都减半了，怎么又胖了？我就没控糖，我自己个儿做的那个净糕撒的白糖吃，我自己个儿做的那个百香果茶里面也放了很多的冰糖，糖化嘛，你没有冰糖不好喝嘛，所以呢就是控糖，控糖才是减肥的第一要务啊。好的，今天节目当中呢要送大家一桶来自于天天一泉的15升一次性桶装水啊。我想问一下大家伙儿，就刚刚嘉宾说到的那些不宜多吃的食物当中，请说出3种来啊，达到回答对3种以上，那么就算你回答正确了啊。送一桶这个天天一泉的水，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号下方打字的地方啊来回答就可以了。

0: 的，欢迎大家能够赶紧的来回答问题啊！第一个回答正确的，我们将送上天天一泉的15升的一次性桶装水啊，这个是打电话就给你送到家了啊，非常的方便。最好是我们运城市区的朋友来回答吧，因为这个呢，就运城市区的朋友，就是给你送的时候比较方便啊。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最新消息。S87运丰高速接到运城高速交警的通知啊，枫林渡永济西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开通了。
1: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6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3: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6: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7: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8: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6: 生物多。

0: 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中午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时间的12:05啊，欢迎大家伙继续回来。看一下大家伙的留言啊。好运来说高糖高盐高脂，高糖的食物，高盐的食物，高脂的食物，我觉得好像对，但是好像和我刚刚讲的又不一样。我刚刚讲的第一是果汁儿，第二是粗粮食品啊，第三是加工的肉制品，第四是烧焦的肉，第五是土榨油啊，第六是夹心儿的酥性饼干啊，第七是话梅等国府蜜饯。没有认真听啊。来看一下峥嵘岁月说烧烤饮料粗粮啊，觉得还好吧，不是粗粮，是那个粗粮食品是吧，就粗粮加工的饼干什么的，但是基本上答对了吧，因为你说到了关键词就行了。恭喜峥嵘岁月，把你的电话号码发过来好不好，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你取得联系，然后把水送到你们家啊。

0: 就有人说了，哎呀，你是不知道啊，人家现在很多人对自己的这个饮食管理啊，是要求很高很高的。嗯，比如说我们看到很多的段子，就讲到我今天要怎么去吃啊，对吧？我吃一些什么什么搭配啊，营养餐呐、如何进行搭配啊，不要一直陷入到这种口腹之欲当中啊，怎么来让自己更加健康、更加长寿啊？我觉得这些人就是做得非常好的。中口味啊，本质上就是一种压力补偿啊，不是选择，是生理机制。重油、重盐、重辣的食物呢，会迅速的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而多巴胺是什么呢？就是快乐，是奖励，是我还活着的确定啊。所以你压力很大的朋友们，他就喜欢吃什么重油、重盐、重辣的，这样呢就会影响到你的多巴胺，就会影响到你的快乐，是不是？就会让你的生命变得短暂。所以有这么一句话，就是收入越不稳定，口味越刺激；收入越稳定，口味越克制。当一个人手里的确定性很少的时候呢，你会更倾向于选择立刻见效的快乐，当下能感受到的刺激，比如炸鸡、火锅、烧烤，他们便宜、直接而又强烈。而清淡饮食的逻辑是什么呢？就是它的回报周期很长，三个月血脂下降，一年后体脂率改善，然后十年后少一次心血管的风险，这就是一种延迟满足型的消费。而延迟满足本身就是一种财富能力，大家能听懂吗？对吧？要立刻满足，哎呦，炸鸡、烧烤、外卖，我要延迟满足，就清淡的饮食，让我的血脂降下来，体脂降下来，风险降下来。所以越有钱的人呢，越有能力为未来买单；越普通的人呢，越需要为今天止痛。再看一个角度啊，普通人的社交是什么呀？火锅、烧烤、小龙虾、夜宵啊，这些呢就是热闹、刺激、共情。嗯，而收入比较高的人群呢，他的饮食场景更多是商务餐、私餐、家庭厨房、健康管理餐。清淡的饮食强调的是控制分寸、体面、可持续。重口味等于情绪型管理，清淡等于管理型饮食啊。健康认知也是非常重要的，真正的差距不是钱，是健康的认知啊。盐不是味道，不要再说这个好厨子一把盐这句话了啊。盐不是味道是风险，油不是香是负担。我这说的怎么那么像 AI 那个在短视频当中啊，就教我们如何做人，教我们如何生活讲的那些。还有一个更现实的逻辑，什么？有钱人的身体是资本啊，普通人的身体是工具。听起来残酷，但是非常真实。高收入者呢，往往靠脑力、决策、判断力、长期状态的赚钱啊，身体一旦出现问题，损失巨大。而很多普通人靠的是体力和时间，短期内身体透支，影响不明显。不过一个趋势正在出现，越来越普通的人开始控糖、控油、看配料表、买空气炸锅，而越来越多高收入人群呢，开始偶尔放纵打卡网红餐厅。说明什么？真正的分层不在于清淡还是重口，而在于你有没有选择权。那重口就是错吗？当然不是了，重口味代表了烟火气、真实感、人情味、情绪释放，清淡呢代表了克制、管理、结构、长期规划。这不是对错的问题，而是阶段的问题。当一个人压力很大、生活不确定、情绪出口有限的时候，他需要重口味；当一个人状态稳定、目标长期、资源充足，他自然就会向清淡靠近了。你觉得我说的对吗？好多我们有朋友留言了啊，就有一位朋友叫 L13， 他说怕死，越有钱越怕死。南芝就说有钱人的身体是资产啊，普通人的身体是工具，听起来残酷但非常真实啊。重复了一下我刚说的那句话啊。廖千生呢就说先点一笼小笼包犒劳一下自己。 谢过说闲穷淡富。只有我的思念和喜欢闷热的季节因你而梦幻。其实刚刚很多的话特别像 AI 的语气啊，但是不得不说说的蛮有道理的，蛮有道理的啊。
1: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2: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1: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3: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1: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4: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1: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5: 不会被骗，
6: 不是被骗，
7: 这么着急，
4: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8: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1: 真是骗子。
9: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3: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10: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11: 有我，
12: 有我，
11: 有我，
13: 有我们。
14: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

0: 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北京时间的12:20啊，欢迎大家伙儿继续回来。好的，下面的时间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呢是大晴天啊，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6度。到了明天呢是大晴天，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0度。

今天呢，给大家讲了很多啊，就比如说我们如何吃更健康，也是嘉比最近越吃越胖，所总结出来的啊，自己关注到的一些信息啊，就是我们为何而吃，对不对？其实更多在维系我们这个生命体征的过程当中，更多是趋于健康的。口腹之欲才能够更加的长久，就到了我们40岁、50岁、60岁、70岁、90岁的时候，还想吃什么吃什么。那你要先活到那个年龄啊，对不对？就是剩下的时间有的是放纵的机会啊，但是我们不要现在就顿顿放纵，那样以后就可能没得机会了。好的，北京时间的12:22啊，节目进行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天蓝地绿，清水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运城。
3: 4000多年前，一个明媚的春天，草间土绿，柳芽鹅黄，巡游到运城盐池的舜王沐浴着习习南风，一丝丝悲悯与喜悦油然而生。
4: 南方之熏习可以解无名之运习，南方之实习可以赴无名之才习，
3: 仿佛是自吟自唱，陶醉于百花芬芳，又好像是击节高歌，胸怀天下之志。
4: 芬芳的南风哟，可以吹散我百姓的烦恼，及时的南风哟，可以增加我百姓的财宝。
3: 舜帝的心就是这样与百姓休戚与共在一起搏动着。南风起于春夏之间，回黄转绿，和煦宜人，它带来了生机，带来了希望，带来了草木芬香的芳菲时节。
5: 时光流转4000年后的今天，
6: 同学们，这些年来呢，运城盐池实施了退盐还湖，色彩斑斓的盐湖经历了千年的沐风治雨后华丽转身，变身为人民群众共享的绿色空间。

0: 6点半了，
1: 午饭好好吃呀。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3: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啦啦啦啦啦啦。
1: 查楼市风云，解读政策风向，塑造生活美学，圆梦安居理想。你好城市追梦人，你好生活筑梦家，你好梦想家。各位中午好，我是一飞，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此刻各位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啊，可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来给我们留言就 OK 了，一起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当然此刻各位也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咯。欢迎各位，欢迎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小伙伴们，都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啊，也可以进入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欢迎关公故里小梁子，他说了菲姐好。你看我就有时候吧，就有些朋友真的就还挺棒的，我就喜欢大家叫菲姐，别叫姐啊。有些人就说姐好，小姐姐好也 OK。欢迎大家，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我们今天在线上的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装修买房的那些事儿哈。各位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同样也可以发送在我们的公屏上，在后台来留言，当然也可以来签到打卡互动，让我知道此刻有哪些朋友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关公故里小梁子嘴真甜，他说生活很苦，遇到你很甜。哎呦，遇到可爱的你们，我也觉得生活很甜哈。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喽。哎，为什么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留了一串那个自己的电话号码，是啥意思啊？欢迎各位，欢迎大家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一起来签到打卡互动。当然也可以去到抖音直播间来搜索一下一飞，就可以进入到飞飞的抖音直播间咯。欢迎七七小小叔，欢迎珍惜当下，欢迎小小，欢迎新农人，欢迎空白，欢迎桀骜，我应该没读错吧。欢迎大家啊！想跟各位分享的是什么呢？我对自己的要求是什么？经济独立，思想独立，唯独什么不独立？唯独体重不独立。好希望体重可以两位数呀，是不是有点难啊？最近有没有在那个体重管理的朋友？有没有什么小妙招、好方法可以分享给我的？可以安利一下我。欢迎各位，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来给菲菲点点关注，点点赞哈。想考考各位啊，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一起来放松一下。这是刚吃完午饭，还是准备吃午饭，还是饿着呢？一菲先来考考你们，给大家出几道题。请问小白加小白等于什么？有知道正确答案的朋友吗？小白加小白等于什么？答案也是让我觉得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是挺意想不到的。小白加小白等于什么呢？小小发财树等于白白。小白加小白嘛，有几个小白？我已经提醒得非常的明显了啊，非常明显了呢。

0: 有没有知道正确答案的朋友呢？欢迎各位，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来留言就可以了。小小发财说说对两个，然后呢，想一想啊，思考一下，发挥一下你聪明的脑袋瓜。小白加小白等于什么呢？这答案真的是让我意想不到。小白加小白等于什么？好像有一种就是问你们一加一等于几的这意思哈。感谢好运的关注啊，欢迎大家。半山腰你可真聪明。欢迎各位，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当然也可以去到抖音直播间，来抖音端看看大家有没有答对这道题。小白加小白等于什么呢？小小，你看你是搜的还是我提醒的？提醒的到不到位呀？好的，这一时段呢也跟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出行的天气状况，来关注到今天的是晴天，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6度，有小于3级的微风。明天同样晴天，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0度，有小于3级的微风。那到了后天的话是多云，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1度，有小于3级的微风。哎呦，这个周末的天气应该还是蛮不错的，大家可以出门去露营啊，感受一下初夏的美好。来关注到今天生活指数，感冒指数赏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当中。运动指数较适宜，可以适当的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过敏指数不易发，除特殊体质之外无需担心过敏问题。穿衣指数较炎热，建议大家穿夏季的清凉服装。洗车指数较适宜，天气较好，适合擦洗您的爱车。紫外线指数呢比较强，建议大家出门一定要涂擦防晒护肤品。想了解更加详细的天气情况，可以拨打气象电话12211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啊。给各位出了一道题啊，小白加小白等于什么呢？Helen 说了一穷二白，你们再猜一猜，小白加小白等于什么呢？都可以搜索一下一飞，在抖音上面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期待各位可以来到抖音直播间和飞飞一起来聊天喽。
1: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一点朱唇，一弯柳眉，比一歌，点一台，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1: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金一整，绣一服，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2: 一段台步，一盏水袖，续一书，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1: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月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梨园。

0: 前幕后，一代名角终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1: 帷幕四起，好戏开场，八方来听，喝彩满堂，你在何方？
2: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

0: 是否想过，你的家其实是一个未知的星球？
1: 每一块砖瓦都是独特的基因密码，每一处设计都暗藏着生活的奥秘。
0: 欢迎登录宅心人研究所，我们是你的家居解码人。
1: 资深设计师倾囊相授，行业大咖指点迷津。
0: 我们将用专业视角带你探索家居世界的无限可能，
1: 破解装修难题的终极密码，
0: 打造理想空间的灵感源泉，
1: 规避家居陷阱的实用指南。
0: 宅心人研究所，解码空间基因，重塑理想生活。准备好了吗？和我们一起开启这场奇妙的家居探索之旅吧。
2: 好的，时间是12:46，这一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你好梦想家。各位中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菲，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 OK 了。当然呢，各位也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菲1234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哇，大家可以进菲菲的抖音直播间啊！菲菲竟然在那个直播间抓到了一只小蜘蛛。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时段，我们在这时段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宅心人研究所啊，和大家聊到的是装修的那些事儿哈。大家如果有懂的朋友们，或者说你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有踩过的一些坑啊什么之类的哈，也可以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此刻都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欢迎大家的加入哈，欢迎各位的加入，你们也可以叫我运城张雨绮。有没有觉得声音还蛮像的？也可以进到抖音直播间来看一看长相像不像了。跟大家分享一个妙招哈，这是我保持年轻的秘诀，你们猜猜是什么？保持年轻的秘诀是谎报年龄，大家一定要学会这一招。小书童说声音确实像，长相差点意思是吧？欢迎大家，欢迎各位哈。那今天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人在装修的过程当中都有一个通病是什么呢？就是家里显得很昏暗很压抑，然后呢第一反应是什么？是不是灯装的有点少，那我就多加装几盏灯，是不是？其实拉开这个家装质感差距的是什么？我觉得不是昂贵的主材，不是网红款的家具，而是采光的设计逻辑，这个真的是很重要。就是房子亮不亮，通不通透，从来不取决于当然也取决于这个楼层的高低，确实是有一些影响的。对，你看上上签就说了，地板砖是有影响的，对，地板砖也是有影响的。然后窗户的大小确实有点影响，还很重要的是看什么呢？看装修的时候有没有顺着自然光去做布局，就布局非常的重要。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些通俗易懂的家装的这个采光干货，不用大成本的改造，普通人也可以轻松的把家变得通透，显得又大又高级啊。就是小房子我觉得就是你家清一色的要稍微白一些亮一些，这样的话可能看起来空间就会更大了哈。自然光是我们家装当中就是最便宜但是又最顶级的软装。很多家庭的采光差并不是它窗户不够大，而是装修的过程当中做了太多挡光的设计。我记得以前哈，家里有阳台，然后他们就特别喜欢用那个推拉门封阳台。那你封上之后，你想象一下，你们家那个阳台有一个遮阳帘儿，然后呢，你又有一个这个推拉门，推拉门里面可能还会有纱帘儿，然后整个这个采光是不是会受到影响？所以现在很多家庭他可能都没有那个所谓的那个推拉门了，对吧？我觉得就是首先不要遮挡采光口，阳台落地窗飘窗尽量保持通透，少做实体的隔墙，厚重的这个墙垛，不封闭阳台也别。

要在窗边定制高贵，摆放大型的家具，窗边适度的留白，才可以让光线啊更顺畅的照进你的屋子里面。还有就是什么呢，墙面颜色直接决定了反光的这个光线的反射率，纯白的墙面反光率是80%，浅灰的话是70%，深灰的话只有40%，深色木质呢就更低了，只有30%。采光一般，或者说你是低楼层，你是北向户型，你不要盲目的去跟风深色的墙面，奶油白啊、暖白啊、浅米灰才是非常稳妥的选择。只有采光非常好的这个高楼层，人家选一些深色的墙面，比如说护墙板啊，然后比如说一些深灰色啊，或者说有一些男生就比较喜欢那种黑灰的这种工业风的装修，那你是高楼层，你选择这些可能相对来说还会好一些。然后地面作为全屋面积最大的区域的话，对亮度的影响也非常大的，亮光砖反光性强，适合低楼层和北向的房子，柔光砖啊温润不刺眼，适合这个中层常规采光户型，深色木地板吸光比较严重，采光差的户型呢一定要慎重选择。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飞飞的抖音直播间了，期待各位的加入啊，都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飞，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留言，微信上面搜索到的是运城广播这四个字，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今天在线上和大家来聊一聊装修的过程当中，如果说你们家很暗的话，你应该规避哪些问题呢？刚刚就有朋友提到这个地板砖了啊，你看打铁说了，我们家地板砖灰色，天天得开灯，不然看不见。昨天我拍了一条视频，然后有朋友就说，菲菲啊，下次拍视频的时候把灯打开，因为我们那个户型的话是动静分离的那个户型，然后呢刚好有一条走廊，然后走廊我拍视频就没有开灯，就会显得家里很暗。那如果我可以把南向的卧室的门打开，窗户打开的话，那可能就会亮很多啊。清风雨酒说，菲姐今天运城热不热？挺热的，大家觉得今天热吗？挺热的，直播间的热度反正不是特别高哈，希望大家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来给我抖音直播间来也加加热哈。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我们在线上的和大家聊到的是装修的那些事儿哈。如果有懂装修的朋友，或者说装修设计师，也可以分享一下你们的一些当下最潮流最前沿的一些装修风格和设计啊，可以在后台来留言了，或者说我们在装修的过程当中需要去规避的一些坑啊，也可以在线上分享，期待大家的加入哈，都可以来到直播间给菲菲加加油助助力，谢谢各位。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分享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也期待各位的留言，也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关注109，关注到我们的更多精彩内容。一首爱久见人心，在这一时段呢分享给大家。

0: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熬夜游戏，
1: Lady，
0: 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2: 小哥哥，
0: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3: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4: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6: 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要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吃饱啦，有空间的声音很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你是否想过，你的家其实是一个未知的星球？
1: 每一块砖瓦都是独特的基因密码，每一处设计都暗藏着生活的奥秘。
0: 欢迎登录宅心人研究所，我们是你的家居解码人。
1: 资深设计师倾囊相授，行业大咖指点迷津，
0: 我们将用专业视角带你探索家居世界的无限可能，
1: 破解装修难题的终极密码，
0: 打造理想空间的灵感源泉，
1: 规避家居陷阱的实用指南。
0: 宅心人研究所，解码空间基因，重塑理想生活。准备好了吗？和我们一起开启这场奇妙的家居探索之旅吧。
2: 好的，时间是13:01，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你好梦想家，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菲，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各位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菲1234的一，王菲的菲啊，草字头那个菲哈、啊，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朋友说了，今天小杰老师还会来吗？会的会的，4点的话你可以锁定调频1019啊，来关注汽车驾到的你直播账号啊，关注汽车驾到的直播账号。欢迎各位，大家下午好，各位此刻都可以去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朋友们，此刻呢和大家聊到的是装修的那些事儿啊，各位朋友们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有踩过哪些坑哈、啊？我今天跟大家聊到的是什么呢？聊到的是家里的采光问题。刚刚有说地板的话可以选择一些浅色的柔光砖，它的这个反光率折射率会更好，然后根据不同的楼层不同的户型的话，你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其实也要注意你们家的采光问题。大家如果在装修的过程当中解决了自然采光，人工灯光其实就更重要了。很多家庭啊，它的灯光设计会走入什么误区，一味的会灯很就是装很多灯具，结果呢光线很杂乱很刺眼，然后呢氛围感也没有。好的居家灯光讲究的是什么呢？分层照明，基础主灯负责全屋的均匀提亮，你不用追求花哨的造型，出光比较柔和，没有频闪，这个其实就已经够了。那功能光用来干嘛呢？弥补生活的阴影，比如说镜前灯、柜底灯、床头壁灯，缺一不可。包括现在其实很多家里面它会给那个床下边做那个悬浮灯，甚至楼道里面晚上去上厕所可能也会有那个感应灯，包括楼梯啊等等，它都会有这样的一些灯光在的，对不对？然后它可以满足我们阅读、做饭、梳妆啊等等的一些日常需求。氛围灯带、落地灯的话，它其实是点缀啊。现在你去看一些网红啊、博主啊，他们其实都会就是它那个环境氛围，我觉得真的很重要啊，很重要。还有什么？就是打通空间，实现光线共享。家具啊，优先选择什么呢？低矮细腻的这个款式，高柜靠墙摆放，避免呢这个居中挡光。玄关和狭长的走廊适合利用镜面材质，反射光线的这个同时，还可以拉长空间感。小户型也可以显大。那不同户型采光呢，也有专属的搭配思路。北向哈无阳户型以暖白墙、浅亮地面为主，搭配比如说4000K 的中性光。那中层正常的户型可以选装浅灰啊、奶咖的墙面、3500K 的这个暖白。

白光，比较温柔，比较耐看。那高楼层的强光户型可以用冷调的浅灰墙面来搭配双层的窗帘，用低饱和的软装来弱化强光比较刺眼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其实很多朋友啊，就家里很多朋友身边的朋友在装修的过程当中，他可能就不太会在意说灯光的这个问题。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他就到装修的这个灯的环节，他就会说我自己去市场去看一看有哪些光适合我啊。灯他就只看灯的好看与否，他不考虑到底该怎么装。包括这两年流行那个无主灯的设计，你要根据你们家的这个实际情况来确定你到底要不要装这个无顶灯，对不对？我个人认为就可以根据自己家的这实际情况找专业的设计师来帮你去设计你的灯光路线，这个也非常重要。就以前我们都是凭空想象，哎，他家装这样我家也装这样，现在的话真的专业的设计师会根据你们家的这个设计风格，包括你们家的采光情况、楼层来帮你进行专业的这个设计。当然灯的造型你可以自己选，但是选完之后你会发现有的时候真的还不一样，真不一样，跟人家专业的设计师设计出来的感觉那个造型啊，还是有区别的。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都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飞飞的抖音直播间了。我们在线上的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天，各位此刻都可以在后台来分享了，欢迎各位的加入啊。在直播间的朋友们也可以给菲菲来一个助力啊！我是运城张雨绮。刚刚有朋友说车里的声音好听，视频端的声音的话不是特别好听，你们可以来啊，来了之后呢，我分享一下。6118说，我之前一直以为菲菲知识渊博，我说的是头头是道，原来是拿着手机，那你可以为呢？有些我们是脱稿的。我现在不脱稿了吗？直播间的朋友们来看看菲菲此刻是不是脱稿啊？我跟你们分享的内容还能时时刻刻都是按稿子来吗？但我们也得有大纲啊，我们得有策划方案，得有主线。今天跟大家聊的是装修设计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会踩到的那些坑啊，包括你们家在装修的过程当中灯光设计这一点你有没有关注，或者说地板啊墙面的颜色的选择，你有没有考虑过它和你的户型和你的楼层的关系呢？各位都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和哥菲菲一起来聊一聊。这竟然被人吐槽了，欢迎黑皮。黑皮说一菲好有感，就是好大胆是吗？好敢讲。好的，接下来时间分享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易烊千玺的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1: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2: 防汛工作放重点，
3: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路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2: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6: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7: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8: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9: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7: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
13: 谢谢你，
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15: 慢点啊。
1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6: 慢点走啊，
17: 慢点，
16: 慢点，注意安全。
1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7: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8: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2: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

巅峰旅行，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富丽强，美味时刻。生活有温度，好物有态度，好物好味好服务，用心陪伴美好生活。欢迎走进1019品牌联盟，1019把好生活装进耳朵。1019品牌联盟由富丽强炒货冠名播出，运城炒货哪家强？本土好味富丽强，富丽强炒货，咱运城人自己的品牌。

好的，时间是13:17，这时段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你好梦想家，欢迎各位，欢迎大家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在线上和各位一起来聊聊天，当然各位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哈。此刻各位在飞飞的抖音直播间开始聊星座了，大家感兴趣的也可以去抖音直播间聊一聊星座。我是水瓶座，大家来聊一聊啊，水瓶座和水瓶座最搭嘎的星座是哪个星座，和水瓶座最不搭的星座又是哪个星座，你们都是什么星座，也可以去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来聊一聊。金森林生活生鲜超市这个朋友说，嗯呐，老在广播里听，这是真人吗？朋友们可以告诉他是真人吗？是真人在线直播吗？欢迎各位，此刻各位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又到了我们的这个富力强的时段哈，又到了我们商家联盟的这个时刻了。这个时刻呢，为大家带来了一些优选好物。运城富力强啊，在这个季节的话，推出了非常多的冻水果新品。天气炎热，不知道吃什么的小伙伴们，我真的觉得最近哈、啊，就是大家那个食欲不知道好不好。反正我觉得我的食欲最近不是特别在线，但是这个季节的话，就特别馋那个冰冰凉的东西哈、啊，就总想吃一点清爽解腻的小零食。今天呢，给大家挖到的宝藏店铺就是运城本土的宝藏炒货店富力强的全新夏日神仙系列，有冰冻的芒果、冰冻的冻栗子，还有冰冻的菠萝啊，有这些特色的产品，小台芒、小凤梨啊，对，人家小凤梨，我害怕有人说我看稿子，我就想到了菠萝，还有什么冰杨梅啊，喜欢吃杨梅的朋友一定要去这儿啊，去体验一下冰杨梅。就有一些朋友买回去那杨梅他就害怕不干净，你去这儿你去选那个新鲜的品质比较好的冰杨梅。然后呢还有文创的雪糕啊，这个是什么呢，是那个米乳冰淇淋，9.9元到手10支。那这个会员日正价商品88折，周三是会员日。那如果晚上今天周五晚上你们想关上

机，在周五晚上回家的，舒服的窝在沙发里，关上手机，和你的另一半，和你的家人一起去品尝一下小龙虾的话，也可以去他们家来下单一下中国小龙虾之乡湖北潜江的虾道共作生态养殖的小龙虾。这个小龙虾哈，每一只都是壳薄肉肥，早上运到仓储中心炸熟，下午会配送到门店卤制，69.9块到手三斤，性价比也很高。还有什么呢？厚切酸奶，2厘米厚，一层酸奶，一层坚果，一共四层，口感非常的扎实。那有这个椰子灰、芒果、火龙果、海盐芝士几种口味啊，十几种口味呢，还有红丝绒口感的，嗯，9.9块一份儿，也挺便宜的吧。冰冻栗子口感也非常的在线。各位去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天哈。那此刻的话，109优选商城呢也为大家推荐了我们的优选好物啊，各位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微信后台留言哈。109优选商城也为大家带来了优选好物。今天呢为大家推荐的这个优选好物是什么呢？是炒菜必备的三件套，松鲜鲜的家庭装的组合，到手的价格的话是39.3块。三件套松鲜鲜的家庭套餐啊，这个39.9块到手的，有买过松鲜鲜的朋友一定都熟悉哈。我自己在家的话，其实做饭现在呢很多东西都选择的是这个品牌，因为我觉得它配料非常的干净，而且呢它里面的那个钠含量哈、啊、做得非常非常好，就非常到位啊，就家庭装组合的这个松鲜鲜组合装啊，各位朋友们此刻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炒菜两个字啊，回复炒菜两个字儿、啊、哈，一瓶酱油490毫升，两瓶素蚝油两瓶，调味料100克两瓶啊，就是松茸提鲜，减盐不减味，替代了味精鸡精，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好啊。就很多人就不吃那个鸡精和味精，那你就可以选择我们松鲜鲜的这个家庭炒菜必备的三件套，到手的话应该是6瓶39.9块。如果你有在超市买的话，他们家价格其实还挺贵的。那我们今天呢哈，三件套哈，还送你2袋40克的金标松茸一品鲜试用装，3瓶调料够你用2-3个月，算下来的话每天做饭只花几毛钱，全家人吃的更健康。你单买一瓶松茸调味料都要40-50，今天3样全配齐，赠送样品，赠送的这个产品，到手的价格的话是39.9块，所以此刻都可以在后台回复炒菜两个字儿。好的，此刻的话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跟守候，我们的你好梦想家呢在这个时段呢就要跟各位告一段落了，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下周的同一时间呢会继续来和各位分享。此刻各位都可以再去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上面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此刻各位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啊，大家和一菲来聊到的是什么呢？聊到的是星座的问题哈、啊、你们如果对星座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线上来留言了，期待各位加入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左上角关注点一点。下周的时段的话，我会在下午的16点到17点之间陪伴各位，和各位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那些问题，所以大家下周的话也可以在我的账号来找到我咯。接下来一首 Yes OK 分享给各位，希望大家都可以持续锁定调频1019，关注更多精彩内容，稍后将会是由陆队长为各位带来的跟着音乐去旅行。

0: 儿，
1: 拥有五段人生。他是谁？
2: 他是器官捐献志愿者，器官捐献延续生命，爱心永存。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3: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2: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4: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6: FM 1019，
5: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拥有五段人生。他是谁？
1: 他是器官捐献志愿者，器官捐献延续生命，爱心永存。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0: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4: FM 1019，
3: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有五段人生。他是谁？
1: 他是器官捐献志愿者，器官捐献延续生命，爱心永存。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2: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4: FM 1019，
3: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段人生。他是谁？
1: 他是器官捐献志愿者，器官捐献延续生命，爱心永存。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0: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3: FM 1019，
2: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中有五段人生。他是谁？
1: 他是器官捐献志愿者，器官捐献延续生命，爱心永存。

0: 有五段人生。他是谁？
1: 他是器官捐献志愿者，器官捐献延续生命，爱心永存。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2: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3: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5: FM 1019，
4: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有五段人生。他是谁？
1: 他是器官捐献志愿者，器官捐献延续生命，爱心有

机的各位，中午好，109天气资讯，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也希望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尽情来感受到一起去旅行为大家带来的快乐咯。那此刻呢是2026年的6月12号星期五13点35分，今天天气如何，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0: 来看到呢，我们今天啊是一个大晴天呢，最高温度呢是34度，最低温度呢是16度，小于3级的微风。继续来看到明天13号晴天，最高温度呢是34度，最低温度20度，小于3级的微风了。OK， 接下来的时刻持续来关注到我们的后天14号，多云，最高温度呢是35度，最低温度21度，小于3级的微风。接下来的时刻，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下周一15号，多云转晴，最高温度呢是33度，最低温度呢是24度，小于3级的微风了。接下来的时刻继续来关注到我们周二16号，多云，最高温度呢是35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小于3级的微风了。接下来的时刻，让我们继续把目光定格在了下周37号啊，是一个晴转多云，最高温度呢是33度，最低温度呢是20度，小于3级的微风。接下来的时刻，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指数哈。目前呢，感冒指数处于少发的状态，感冒几率是比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当中了。再来看到洗车指数较适宜，天气比较好，适合来擦洗我们的爱车。最后来关注到紫外线指数处于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强的状态，所以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我们出行是一定要记得涂抹防晒霜的哦。OK，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时间段为大家带来最新的一个天气资讯了。想要关注到更多的天气内容，请拨打12121。
1: Hey Charlie， 这里是一起去旅行频道，13点锁定 FM 1。

0: 2019，带你玩转梦想城市，
1: 三 D 立体式旅行，
0: 全新企划《城市漫游记》已上线。
2: 那年我在撒哈拉，
0: 把自拍杆插进了骆驼的网上，用脚步丈量中国地图的褶皱，
1: 用好奇心解锁每个坐标的隐藏副本。
0: 去吧，位指南来喽！一起去旅行，请打开飞行模式，出发。知道行李箱的隐藏技能吗？
1: 装得下老坛酸菜面，镇得住米其林三星。
0: No， 你看看我的行李箱。
3: 哟呵，您这箱子里面装的不是行李，
0: 是段子，是惊喜，是整个世界。
4: 行李箱上市铺来喽！

23:38，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中午好啊！这里是旅行不设防，人生要出框。是的，我们今天中午的一起去旅行如约在线。Hello， 各位好，我是行走江湖、混吃混喝、爱音乐、爱旅行的露露，希望可以带着大家走南闯北，分享新鲜事儿。你们可以叫我陆队长。本节目将会来聚焦本土文旅，感受都市乡旅慢生活，深入挖掘国内小众旅游目的地。当然也会集合主播自身的旅行经历，为听众打造一档好吃、好景、好玩、好玩非常好玩于一体的实用且独具魅力的旅行指南。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中午好啊！来看到我们后台听友小鹿老师就说了，你回来了，韩国好玩吗？好玩好玩好玩，特别好买，谢谢。那当然此刻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线上终端抖音来搜索主持陆队长，正在线上跟大家来 say hello。 节目开始要跟大家好来说一下哈，我们但凡喜欢在路上旅行的朋友们，咱们109专属旅游群浪浪小分队正式来集结招募喽。如果说你想找一个可以尽情来聊天分享旅行见闻的群，如果说你想有一个说走就走的旅游搭子大家庭啊，如果你想每次有同频可以感受你追风快乐的小伙伴的时候，来吧各位，加入我们吧。欢迎各位啊，加入到我们的浪浪小分队了。咱这个群呢，可以尽情来分享咱旅途的旅游见闻心得，无论你是偏爱周边轻旅行，还是喜欢自驾远途，或者说喜欢探寻小众秘境的，来，我们在这里无时无刻等待着各位。此刻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后台直接回复三个字小分队。嗨，各位，欢迎你们回家。我看到小鹿老师说了，去了几天，花销大概怎么样呢？稍后在直播间来跟大家好来分享一下露露这次的韩国之行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因为我这次真的是超级 city work 了一下，去了首尔，然后去了明洞，当然还去到了大邱，非常非常的好玩。而且我觉得女孩子啊，韩国简直她的快乐天堂。因为在节目当中已经分享过了，做了一期攻略，所以稍后的时间在抖音直播间继续来分享喽。金森林生鲜超市就说，小分队怎么加群怎么加群，吼吼，来吧，通过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后台直接输入小分队，我们在这里无时无刻等待着各位。当然在今天节目当中将会带着各位去到哪里呢？将会带着各位来解锁哪个城市呢？这个地方它的鸭头特别的好吃，这个地方它的鸭头特别的辣，这个地方呢它是有山有水，也是非常有灵气的一个城市啊。如果说在这个夏天想找到一个避暑的非常好玩的南方城市，而且呢人又不是那么的多，流量又不是那么的大，各位继续来竖起耳朵听露露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我们的目的地了。好棒啊，后台有朋友第一时间分享了说，哦，是不是衢州呢？你们知道吗，当江浙沪集中冲上35摄氏度的时候啊，咱浙江藏着一座只有25摄氏度的户外冰箱，真的凉快的导致什么样的程度呢？让你不得不去披上一件外套，太凉快太凉爽了，甚至是有点凉。当然这里呢没有莫干山的房价，没有安吉的人潮，更没有排队1小时拍照5分钟的狼狈啊。江浙沪自驾呢，如果

0: 我说你是从杭州出发，大概3个小时就可以从一个闷热的城市啊，一头来扎进森林、溪谷和瀑布当中。如果各位你们感兴趣的话，请大家持续来锁定 FM 101.9，一起去旅行。我们在稍后的节目继续来跟各位好好的来分享一下。各位，这里是一起去旅行，我是你的露露陆队长，稍后见。
1: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让世界知道了人是从猿猴进化来的。但很长一段时间，世界认为人是从非洲起源的。寻找人类元祖高级灵长类的奥秘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1994年，中美科学家在山西省垣居县寨里村发现了起源于4500万年前的高级灵长类化石，由此证实了人类的元祖起源于中国。
2: 那么根据考古学家的发现，大概在4000万年前，注意，不是4000年前，也不是万年前，是4000万年前，我们这个中华大地上开始有了最早的人类。人们给他取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属猿。什么属猿？
1: 属猿化石发现前，世界上最早的高等灵长类动物化石发现于北非法尤姆，距今约3500万年。园区世纪属猿的发现，把世界上类人猿出现的时间向前推进了1000万年。
3: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4: 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3: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5: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3: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4: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3: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1: 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1: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嗨，是的，是13:49，再来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你的陆陆陆队长，这里是一起去旅行。请问一下，此刻你们在哪里陪伴着我呢？赶紧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后台一同来签到打卡了。当然我们浪浪小分队这样的一个101.9专属旅游群也无时无刻在等待着各位。想要加入很简单，直接来我们的后台回复小分队三个字，我们在这里等待着你呢。看到后台听友张富贵就说了，太搞笑了。露露，我想问一下你每天几点钟睡觉？我真的是属于那种太阳不睡，不，月亮不睡我不睡的，然后太阳不起我睁眼到天亮的这种。就是有的时候熬得太晚了，就觉得算了，来整个通宵吧。因为什么？因为医生说不能熬夜，于是乎就整了一个通宵。来看看我们后台有人说了，对，露露你要早睡早起，知道吗？这样的话身体才好。实话讲，小的时候呢觉得早睡早起身体好是一个口号，后来长大了，现在了，突然才反应过来，早睡早起身体好这是三个愿望。所以希望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还有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也希望你们每天都可以做到早睡早起，最重要的是一定要身体棒棒的，好吗？今天要跟大家介绍到的是衢州，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都可以来竖起耳朵感受一下了。整个这个城市它的山水啊真的是有点不讲道理。为什么？因为它这儿呢是钱塘江的源头，森林覆盖率超过80%，整片山野绿的得就是导致你使劲垫着脚尖，你在山顶它都望不到头的那种。原始森林、峡谷、瀑布和清溪层层铺开，所以呢它还有一个什么样的绰号，叫做浙江亚马逊。你走到山里面哈，你会发现呢头顶是遮天蔽日的古树，而脚边呢是青的可以看得见的石子的这样溪流，顺着水声往里面走，你转过一个弯儿，你就会突然看到，哇塞，特别壮观的瀑布啊，它从山崖之间直接扑下来，而水雾也是混着凉风迎面袭来。这就是啊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衢州，所以它这里不光只有鸭头哦。

在这个地方啊，你会发现任何一个城市呢，大家续命在夏天的时候都是靠什么？靠空调，靠什么？靠西瓜，靠什么？靠冰糕、冰淇淋。但是你在这儿可以直接来躲进钱塘江源头来过夏天，白天钻进森林溯溪，晚上可以住进云海和银河当中了。有人说衢州报名，不好意思，咱先不要激动好不好，未来会有很多线路来供大家选择。你会发现衢州呢，对于1019而言，这个线路只是一个冰山一角了。那其实呢，在整个衢州，它的古树哈，可能会比松阳更 野一些。松阳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这个城市，我觉得是我很期待在春天的时候可以采春茶的一个城市了。但是呢，松阳它的古树也非常的野，而且在衢州很多人都说，哎呀没事儿，那相对于松阳，我们衢州的这个古树，那什么叫做参天大树啊，这里简直就是江南小布达拉宫。黄泥老屋依着梯田层层向上，远远望过去啊，就好像一座建在山腰上的古老城堡一样。而且呢，这里并没有被什么所谓的咖啡店啊、文创店和统一招牌所占满，村里面依然是竹板桥、卵石墙、夯土房和慢悠悠的日常。哦，这里还有肉眼可见的星河，真的是江浙沪最美的星空观测点，肉眼就可以看到星河哦，根本不输国外的星空村，抬头就是璀璨的星河美极了，就好像我在西藏看到的星带星河一样样了。所以想问一下各位啊，你们看到过最美的星河是在哪个城市，是在哪里，都可以跟露露一起来分享一下了。也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继续来锁定 FM1019 一起去旅行，我们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来分享到衢州。

0: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1: 熬夜游戏，
2: Navy，
1: 来一根，来。

0: 来一根，来来来，来一根，来一根。
1: 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
0: 遇到女神，
1: 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2: 嗯，小哥哥，小哥哥，
3: 小哥哥，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0: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4: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5: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以后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6: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7: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8: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9: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6: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10: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8: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6: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还是的14:04，再次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Birdy， 这里是109一起去旅行，我是你们的露露陆队长。如果各位呢想在生活当中啊，就是有一个旅游搭子群，然后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同频的追风小伙伴，来此刻在我们后台直接来输入小分队，这里是109的专属旅游群了。未来呢会有很多活动在这里跟大家第一时间公布以及分享，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在群里面一起来每天聊聊天啊，唠唠嗑呀，然后感受一下我们109这样一个活动的魅力啊，一定给大家来拿到性价比之最，而且是比较好玩的一些内部的线路，感兴趣就在后台直接回复小分队吧。当然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浙江衢州啊，那如果说到这里去玩的话，去解锁的话，一定要去一下钱江源国家森林公园。能把钱塘江从哪里来变成一场避暑旅行的只有钱江源了。这里呢是浙江母亲河的源头，也是一座藏在原始森林里的户外冰箱啊！一进山，满眼都是浓得化不开的绿，古树呢把烈日是遮得严严实实，溪水追着石头一路的跑，你可能转个弯儿，哎，直接可以撞见飞瀑和碧潭了。真的，我好喜欢你站在瀑布面前，然后它那个水汽直接打向你的脸，我很喜欢那种感觉。有没有同频的小伙伴？有没有人喜欢这样的瞬间呢？都可以跟露露分享一下，尤其在夏天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这种城市的高压环境、工作环境压力很大的状态，以及夏天这种黏黏糊糊的状态，可以瞬间被这个所谓的瀑布一下子给它打没了，我就很喜欢了。所以说，如果说你们非常喜欢衢州，都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直播间一起来聊一聊了。然后在这里还要去一下古田山，如果说想知道浙江的绿色到底有多浓，你可能去一次古田山你就懂了。这儿呢藏着保存完好的原始常绿阔叶林，而且呢古树

腾起巨大的绿荫啊，藤蔓呢在林间自由生长，而溪水也是追着山势一路向前，整座山就好像刚从雨里醒来一样，非常的漂亮。沿着水声慢慢的往深处走，温度越来越低，空气呢也越来越湿润，阳光被树叶剪成了细碎的光斑。转过一个山坳，飞瀑和碧潭突然闯进你的眼睛当中，水雾扑面而来，你可能连暑气都来不及反应，就直接被冲散了。当然还有九溪龙门也是非常的推荐的啊。其实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说到衢州的话，只是想跟大家来传达一个观念，这里不光只有鸭头，还有非常漂亮的碧水蓝天，还有十里水山长廊。十里水山长廊看起来就好像是国外欧美大片里面的这种在高速路上去往一个旅行的目的地，真的，你可能不用刻意摆拍，水山光影和远山就可以组成一张公路大片了。而且我们在这里不可能是所谓的赶路的配角，我们在这里是大自然的贵客，是开化自驾途中当中值得专门

0: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石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1: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2: 你了解功夫茶吗？
3: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木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2: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3: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7: 慢点，
6: 慢点，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7: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8: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9: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0: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新的14:19，再次来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 Birthday， 这里是一起去旅行，我是你们的主持人露露陆队长。来看到后台有一位听友特别的可爱，他说陆想问一下你有没有所谓的容貌焦虑啊？开玩笑，你竟然问我有没有容貌焦虑？我如此一个迷之自信的人，你问我有没有容貌焦虑？以我过来人的这种经验和身份啊，跟大家来好好分享这么一个观念吧，就是如果你此刻有容貌焦虑的话，你再坚持一下，你再坚持那么一丢丢，你忍住，你坚持住。为什么？因为等你到了30岁之后，你就不会有所谓的容貌焦虑了。有些人不懂是不是？你想啊，在这漏洞百出的人生当中，容貌焦虑算什么？容貌焦虑根本排不上号好吗？所以说，如果你是因为容貌而导致现在生活当中不开心有焦虑的话，我觉得你还是一个比较幸福。

服的人啊，好羡慕你啊。王姑娘说习惯了，容貌焦虑习惯了吗？请问木木说了，世界杯开始了，哎，真的是啊，大家有在最近关注这个世界杯吗？还是比较期待梅西的，为什么？因为今年这一届世界杯是他们的最后一届参赛参与，之后的话就看不到他了。还有哪位球星啊，是他们都是最后一届来参与了？退出江湖了。当然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还是要邀请大家继续来关注到衢州，哎，真的非常好玩非常好吃的一个地方啊，也想通过我们这期节目来告诉所有的朋友，不要一说到衢州就觉得哎鸭头好辣好辣，其实他们不光只有鸭头哦。到这里啊，民宿也是非常的舒服，而且它是没有那么所谓的商业化，你住起来就好像回到原始村落里面一样啊。高田坑谷村这里也是非常的漂亮，如果说你到这里想体验一次真正的住进山里，那你在这儿一定要住上一宿住上一晚。谷村呢藏在海拔将近700米的山顶，黄泥夯土老屋沿着梯田是错落排开，白天云雾贴着屋檐游走，哇，感觉好向往呢。在傍晚的时候呢，炊烟从山谷缓缓升起，时间就好像被山风调成了超级慢的速度，让我瞬间想起了《疯狂动物城》里面的闪电。但是在这儿啊，真正的重头戏要等到天黑，为什么？因为当这儿的村落远离了所谓的天光，远离了城市的灯光，入夜之后呢，村庄就安静下来了。天气晴朗的时候啊，星星一颗一颗一颗一颗铺满天空，你肉眼就有机会看到所谓的星河。我好喜欢星星啊，我特别喜欢布灵布灵的东西，想问一下应该是不是所有的女性都这个样子啊，所有的女同志们都这样，就是比如说这种亮晶晶的，让我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美好。闪电麦昆，疯狂动物城，这是一部电影，里面有一个角色是树懒，他做任何事情都超级超级慢，可能我们每个人笑一声的话可能2-3秒就结束了，但对于他而言可能需要10分钟。也是用它来形容一下，到了衢州高田坑村，我们是真正可以享受一下所谓的慢生活。当然呢，到了衢州该怎么去吃呢？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来吧，吃够游，我相信啊，是我们每个人在旅行的路上去寻找的意义。那这里的江南味道啊，真的是辣翻三省。有很多朋友就说了，江南它是都是甜的，它都是清淡的，其实错了，一定不要被江南小城的外表所骗喽。开化菜下手是又鲜又辣，地处热岸干他们这个交界之处啊，所以呢会有什么安徽的纯、浙江的鲜，还有江西的辣，全部融进了一桌菜当中。清水鱼、炒青狮、马筋豆腐，可能看着很朴素啊，但是都是让陈小青念念不忘的美食哦。要说一下开化清水鱼，想问一下直播间有没有朋友非常喜欢吃鱼的？如果到了开化只点一道菜的话，清水鱼是必须要点的哦，各位。开化水系清澈，而且活水养出的鱼肉细嫩紧实啊，几乎没有恼人的土腥味了。而且当地人最懂它的吃法，鲜鱼下沙下锅，配上辣椒啊、姜蒜，还有农家调料，你慢慢去烧吧。那个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冒着泡，你看那个红亮的汤汁，可能这香气它还没有上桌，就已经足够让你口水乱流了，太好吃了。当然这个时候你夹起一块鱼肉，你轻轻一抿它就脱骨了，入口先是鱼肉的鲜甜，紧接着是辣味儿慢慢追上来，鲜香辣层层递进，你看这一道鱼做多么的饱满。最后千万不要忘了用那个汤汁去拌米饭哦，会非常的香。还有炒青狮，开化青狮个头呢不算抢眼，但是当地人夏天餐桌上的一个隐藏王炸啊，它呢对水质的要求非常高，让我看来这就是炒海螺，炒一盘子就是一大盘这个海螺啊。因为青狮它们会生长在清澈的溪流当中，所以肉质是非常的紧实的，鲜味也是很干净啊，没有普通那种螺丝明显的泥腥味儿，而且只有当地才会知道如何来解锁它最美味。

0: 类的吃法啊。干锅的时候加辣椒、姜蒜、紫苏和农家酱料，大火爆炒，让这个鲜辣汤汁一点一点钻进那个壳里啊。吃的时候完全不用担心，没事儿，不管对面坐的是谁，他即使再漂亮，他即使再帅，完全不需要斯斯文文的去开始我们这一餐，大快朵颐的去吃吧。你拿起一颗，轻轻一嗦，这鲜味、辣味还有香料同时冲上你的舌尖啊，越嗦越上瘾。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真正的感受一下徐州汤的美食，还有马筋豆腐，开化气糕。我相信啊，任何一个小吃货来到这里都是一定走不动道的。也希望在未来的每一期节目当中，可以跟大家来更多的介绍到我们中国所有美好的城市，所有美味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跟大家来分享到了。 OK 了，14:26，感谢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在我们节目当中互动以及陪伴了各位。那我们今天的一起去旅行在这里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来看到后台呢，还有很多朋友在输入小分队啊。如果说想加入到我们1019专属旅游群的话，可以尽情来输入小分队，这里永远欢迎各位。互动方式也非常简单，手机微信来搜索运城广播，来到这里，我在这里无时无刻的等待着大家。好了，各位，14:27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不见不散吧，拜拜。
1: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2: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3: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2: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4: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喽，北京时间的14:36，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亲爱的你，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小红娘大鱼儿。哎呀，我们今天这个网速堪忧啊，想看一看今天都是哪些朋友率先来跟我们签到打卡了，我这点了半天也没点出来，来看一下吧。清风微徐来了哈，他说了。

不给力，不给力，今天的网速不给力呢。没事儿，不影响啊，大家呢该签到签到，该打卡打卡啊。我看得到很多朋友已经在留言了，但是我点不开你们的留言啊。是这样的，我特别能理解，因为今天呢是星期五，这一到周五的时候啊，大家呢都常来的不常来的都开始打卡了，因为每周五呢是咱们一周一度的八卦日啊。今天呢也给大家整理了一些小问题，大多呢是来自咱们听友的一些真实的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困难。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把这些问题啊以故事的形式在节目当中和各位来分享。其实好多人都说过，说成年人的崩溃和委屈啊，从来都是悄无声息的。婚姻里啊，确确实实会有很多的琐碎矛盾，和伴侣沟通的无话可说啊，带娃路上的这些身心疲惫，还有人情相处的情商难题。很多时候呢，大家说我不愿意打扰朋友，不想让家人担心，只能是默默地藏在心里，就导致久而久之啊，这样的情绪难以被疏解。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小树洞，让各位把一些没有办法向亲朋好友张口去诉说的问题呢，分享给我们。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真的是没有条条框框的大道理，主打的就是一个真实和倾诉，轻松和八卦，并且呢针对大家的问题咱们精准解惑啊。不管说是婚姻当中的冷战，婆媳之间的相处矛盾，亲子上的教育，还是情侣相处，职场家庭的这种情商问题，所有的困难你都可以在这里得到一个安放。我们呢从大家的这些问题当中挑选了一些听友的真实投稿，其实都是当下大家最有共鸣热议度最高的一些情感痛点，我们来听一听他们的故事，看一看他们的矛盾到底出现在哪儿，给大家一些能够用得上的落地可行的解决办法。当然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呢，咱们有问题留言，没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跟我们来积极的互动一下，聊一聊大家的看法啊。

0: 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地球上有大约70亿人，我们像鱼群一样不断穿梭，不断寻找恰好合适的70亿分之一。有人说，平均每个人一生会遇见约2920万人，两个人相遇的概率是0.00487，相爱的概率是0.00000049。亲爱的你，帮你寻找命中注定的那个人。

我们14:50啊，再一次回到节目当中来，你看看咱这些听友们，哎，一个个的一说八卦，瞅瞅那兴奋劲儿啊，就喜欢听人家家的故事是吧？那来吧，今天呢，我们一共给大家挑选了五个听友的问题，我们根据节目的时间段来看，能说完说完，说不完的话，咱们就放到下一期八卦日再说啊。那首先第一个的问题呢，跟这个婚姻啊有很大的关系，尤其是有了孩子之后。很多家庭呢都面临这样的问题，咱们这个听友啊，我把他的问题呢简单的汇总一下，大概就是说呢，结婚3年，宝宝呢1岁半，自从生完孩子之后呢，婚姻就感觉变了样子了。没生孩子之前，两个人感情特别好，温柔体贴，事事都迁就着他。但是生完孩子之后呢，所有的压力和琐碎都压在一个人的身上，然后呢，全职带娃，每天24个小时连轴转，熬夜喂奶、哄睡、做家务、打理孩子所有的琐事儿。我老公呢，上班回家就是玩游戏、刷视频，孩子哭闹，他视而不见，不会主动抱一下、哄一下。生活里啊，全是小事儿，他不会记得孩子的辅食时间，不会给孩子穿衣服，家里脏了乱了，从来不管。我每次跟他抱怨、吐槽委屈，他都说我矫情，没事找事儿，产后情绪不稳定。我们现在呢，零沟通，每天除了孩子的事情，没有一句多余的话。长期的压抑让我特别的内耗，有时候啊，看着孩子，觉得这段婚姻特别的没意思。我想问一问主持人，产后夫妻隔阂越来越深，丈夫极度缺位，我到底该怎么来改变现状？你看看，说实在的啊，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我是有发言权的，因为我生完孩子的时间也不久，我们也面临过这样的问题，这其实是90%产后家庭的一个共性危机，也是当下婚恋当中啊比较高频发生的一个热议的问题。很多人呢会觉得说产后矛盾是情绪的问题，其实根本不是，我觉得只有宝妈自己能够明白，这是家庭的分工失衡、情感供给断层以及角色转换不同步导致的。首先第一点，这个女人生完孩子之后啊，她瞬间要完成妻子到妈妈的这种双重的角色转换，全身心的投入家庭和孩子，神经呢时刻紧绷。但是你要知道，男性的角色哈，他是滞后的，很多丈夫呢他依然停留在单身啊，或者说只需要上班的这样一个状态，他没有快速的进入父亲和丈夫的一个新角色，这是一个问题。那第二点呢，就是产后啊，女性确确实实是很敏感的，她缺乏陪伴，缺乏认可，所有的琐碎付出都是隐形的，这种带娃的辛苦不被看见，不被认可，抱怨呢就被认定为是矫情，慢慢呢就懒得沟通，彻底失语了。这个我真的是想跟所有的先生说一句啊，看到你另一半的付出，那种通宵熬夜，有的时候呢睡眠碎片化的这种崩溃啊，真的是要熬几年吧，很难恢复的一个事情。就包括到现在，我说句实在话，我的睡眠都达不到一个完整的状态。你就试想一下哈，就是小的时候确实咱们有过整宿成宿通宵的这种经历，第二天还能照常去上课，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身体势必是一个退化的过程。假设一下啊，当你的睡眠被分割，一晚上呢多少次被惊醒，是惊醒不是吓醒，不是这个自然清醒啊，就孩子的一声哭闹，孩子的一个动静，对于母亲来讲都是天大的事。其实单就这一件事情而言，对于很多人就支撑不下来，更何况几年的时间，你像到现在我的身体都不是特别的好，这一点我太有发言权，就是白天的时候会非常非常的乏力，因为你没有办法保证一个完整的睡眠。专家有说啊，说晚上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睡眠时间，是补足精力的时候。如果说这个男性你今天晚上啊10点钟睡觉了，12点醒一次，2点醒一次，3点醒一次，4点醒一次，5点醒一次，你的睡眠是碎片化的，所以长期啊，一天两天，你觉得啊，我白天补一觉就过来了，但是如果说1年、2年、3年、4年甚至5年的时间都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对于人来讲是非常非常

亏损身体的一件事情。单就这一件事儿，我觉得女性的付出就是大于男性的。甚至你像很多家里面的男生说，我第二天要上班，然后我去书房睡啊，你带着孩子一个人带孩子，这就导致这一晚上都是这一个女人在照顾这一个孩子。所以这种带娃的辛苦哈，真的不是说女人矫情，是实打实的她在付出。然后我们接着来讲，夫妻的矛盾核心从来都不是小事儿太多，是一方全力以赴的付出，另外一方置之事外。不对等的付出肯定是积累了无尽的委屈还有隔阂的，这也是很多人结婚之后有了孩子之后夫妻矛盾才显现出来的。那你比如说咱们这个听友就问到了，说到底该怎么去改变现状。改变现状其实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咱们先停止抱怨，停止无效的抱怨，换成需求式的沟通。这个我之前在节目当中无数次的跟大家讲过，你不用再去跟他讲说你从来不帮忙，你不负责任，太笼统了，你这听起来就是吐槽。这种指责时间长了只会让对方非常非常的抵触。换成具体的可以执行的需求，哎，我带娃一整天很累，今晚孩子睡觉之前20分钟你来哄，我需要休息。或者是周末上午你来带娃，我需要独处放松。就是对于男性来讲哈，他只能听得懂具体的指令，他是听不懂情绪宣泄的。不管他是听不懂也好，他也不想听也好，总之给他明确的指令，我需要你，需要你的帮助。因为家庭的构建包括孩子的养育过程，不是说一个人，你是需要他帮忙的啊。第二个就是主动放权，拒绝全能式的这种带娃。很多宝妈啊，你不要抱怨说，哎呀，事情都是我一个人来做的。有的时候我也送你一句，活该，为什么这么讲呢？很多宝妈呢，就是习惯性的包揽所有的事儿，最后把自己累坏了，而且呢，还把自己的丈夫惯懒了。要允许自己的另一半做的不完美，孩子衣服穿歪了，辅食简单一点都没有关系，你让他得先有参与感再让他做好，参与感才是责任的开端。像刚开始的时候啊，就给孩子穿尿不是这种简单的事情，我刚开始也是觉得你怎么穿的呀，你怎么就最开始，妈妈应该都知道哈，小孩最开始的那个裤子呀，它不是拉拉裤，不是像现在的小裤衩一样穿上就行，它最开始真的是尿不湿，要左边沾一下右边沾一下，妈妈可能会细心一点，会把肚子前面的那一片给他妈的直直的展展的，要让小朋友的肚子舒服了，左边沾一下右边沾一下，然后沾完之后呢，再把那个小屁股的部分啊，那个弹皮筋那儿你再勾一下，让他穿着舒服。但是男性呢，有的时候他照顾不了那么仔细，他可能穿得歪歪扭扭，穿得皱皱巴巴的。最开始的时候我也会讲，我说你穿的是什么呀，我说他这样很难受啊。有的时候他穿不好，孩子漏屎漏尿，我也会抱怨他。后来呢，我想一想，他起码干呀，这个事儿他起码在做呀，他不是站在旁边什么都不做呀，对不对？那本身孩子每天要换洗的东西就很多，那漏了屎漏了尿洗就好了，换就好了嘛，反正现在都是尿不湿，又不是尿片，又不用我洗，那脏了以后呢就洗衣机呢。所以后来这个事情我想明白之后，我也不内耗了，我也不会觉得你怎么什么事情都做不好。慢慢的让他有了更多的参与感，这个事情呢他做多了他也就熟练了，包括给小孩穿衣服。最开始我总盯着他，我生怕他给孩子穿的不舒服了，左边弄一下右边弄一下，我都得再重新的穿一遍。后来我想一想，他愿意参与就是一件很难能可贵的事情，对不对？这个人他愿意为他的孩子付出，或者说他愿意减轻你的痛苦，那你就放权了，你就大就放开心让他去做。包括孩子大一点带着孩子出去玩，最开始的时候我自己明明已经很累了，我还要每天陪着他跟孩子一块儿去玩，我就总是害怕呀，这个他带孩子的时候磕了碰了。后来你想一想，本身啊，男生在带孩子的时候和女生带孩子的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女生可能更多关注渴了吧，热了吧，别磕了，别碰了，小心，别往上面爬，危险。但是男生带孩子有的时候会更心大一点，那孩子他需要这样的一个成长环境，需要男人更多的去参与，尤其是男生家里是男孩子的，需要父亲的这种陪伴。所以呢，这种时候我们不妨退出，让他放手的去干，磕了碰了，小孩子没有不磕不碰的，心疼归心疼。

疼，是吧？下一次他会更注意，是不是？所以呢，这就是我说的拒绝全能式的带娃，不要大包大揽。你大包大揽了，他觉得你能干了，自然而然那他也就不干了呗。然后接下来就是固定夫妻独处的时间，修复情感的链接，每天抽出10分钟，抛开孩子，抛开琐事，只聊彼此的心情、日常趣事儿，不聊家务，不聊育儿。婚姻的首要是夫妻关系，其次才是亲子关系。情感通了，矛盾自然而然也就少了。记得有一段时间，就是每天我很早，孩子可能7点多8点就要哄睡。哄睡了之后呢，我最开始也是觉得哇好累啊，孩子睡了我就睡了，哪怕就是我不困，我躺在床上玩手机，我都觉得只要躺着就是很舒服的一件事情。后来我发现，真的有一段时间啊，我们两个人一句话都没有，这个也是。就是像很多听友为什么问我说，感觉我们家过的这个生活哈，没有像别人那样。我真的实话实说，谁的家庭生活都是一地鸡毛，是你要发现问题，并且及时做出调整的。所以有一段时间呢，我可能等孩子睡了之后躺一会儿，觉得时间还行，哎，那段时间呢我就出来，追追电视剧。然后呢，吃吃零食，往沙发上一坐，哎，享受一下自己的时间，再或者点上一份烧烤，外卖点上点小饮料，叫着这个我的另一半出来一块坐在这儿吃一吃，就是刻意的制造一些夫妻共同的时间，这是需要你能够思考到、意识到这个问题，然后去做出及时调整的。最后呢，我想跟各位宝妈说一句，不要觉得。是不是自己事儿太多了，是自己矫情，你的委屈疲惫都是正常的，带孩子没有不累的，尤其是小一点的孩子，更何况现在有很多这种高需求高敏感宝宝，付出的精力要比一些孩子要多得多得多，而且有一些情绪它不是产后矫情，你不用逼自己去做一个完美的妈妈、完美的妻子，学会接纳自己的状态，允许自己的情这个休息。要知道，你的情绪稳定才是家庭最好的风水。这也是我们跟大家说到的，正视自己的情绪。我高兴了，我高兴；我不高兴了，我想给你听。我今天心情有点不好，我觉得好疲惫呀。就是千万不要把什么事情都闷在自己的心里。婚姻是为了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而不是在婚姻当中选择内耗，最后把自己的婚姻也搞得一地鸡毛。其实我们走过这个阶段之后哈，我再回头看，有的时候觉得，哎，新生儿吧，刚有了一个新的生命，每个人都当宝一样，尤其是作为妈妈来讲，护崽呀、筑巢啊这种心理都是正常的，难免的，有这样一个过渡，及时的去调整自己的。而且说实在的，你会发现婚姻最脆弱的阶段就是产后的第一年到第三年。我为什么也能发现，是因为我们在后台有很多报名的嘉宾，不管是男生也好，女生也好，我们打电话问过情况之后，都发现哇，孩子这么小，怎么就离婚了呢？尤其是我看到一个嘉宾报名啊，这个男生各方面的条件也非常好，带了一个女儿，这个女儿才一岁多，我当时在想，我说一岁多的小孩俩人就离婚了吗？对吧？所以其实我们在后台看到的这样案例也很多，像报名的嘉宾带着孩子的，还尤其是孩子很小的2、3岁，是吧？1、2岁、2、3岁的都有哦。我们看多了，大概也就知道了。确确实实，婚姻比较脆弱的阶段，就是在女性产后的1到3年，尤其是这个男生再不理解，或者说女生的这个情绪再敏感一些的，是吧？这很容易产生婚姻的这种分崩离析。所以说，不是说孩子毁了这个婚姻，不是说因为有了孩子你们的婚姻破裂了，是这种失衡的付出、缺失的沟通，还有缺位的陪伴，把你们的感情慢慢消耗掉了。正确的是学会表达需求，适度放手，才能够慢慢的去修复你们的夫妻关系。

好了，哎呀，我们这个留言终于是加载出来了。我们来看一下这胖头，你在41分的时候了，八卦八卦八卦，你数你跑得快，数你积极呢啊。再来看一下清风微许，就说了，以前啊，总觉得长大就能解决问题，后来才发现长大是所有问题的开始。青丝白发一瞬间，年华一老向谁言？春风若有莲花意，可否许我再少年？为何只许春回去，却不容我再少年？最近有很多人啊开始感慨少年时光的美好，知道当人一旦感慨少年时光美好的时候，证明这

0: 了。没有网名就说了哈，我是男的，我建议这位女同事呢找个班上就好了，孩子都这么大了，有啥好带的，你是孩子的母亲，但更重要的你首先是你自己。并且他说了哈，我孩子小的时候呢就是我带，我媳妇上班。首先一点啊，我说实在的，我也觉得吧，人呢其实上个班就好了。人是需要有价值存在感的，可能带孩子长时间的这种情况之下呢，很容易让人失去这种价值存在，会觉得哎呀，我以前也是佼佼者，在单位里面也是叱咤风云的，怎么有个孩子之后呢，我每天就围着桌台，围着孩子，围着屎尿屁，我怎么就变成这样子了，就是没有价值感，再加上家里面有一个不太能给这个帮得上忙的老爷们儿，确确实实会很容易想得多一些。就是我也有过这个过程，好在我其实四个月的时候我就上班了。你也确实会发现上班之后很多负面的情绪是会被消耗一部分啊，我个人也承认。但是呢有的时候你会发现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太高了，本身呢从这个照顾孩子层面来讲，女生是要比男生要更多细心一点，更上心一点的。男生他爱这个孩子，但是远不及这个女人这个孩子是从他身上掉下来这块肉的那种爱。所以有的时候呢我觉得确确实实做女人很不容易，你要求的很多，我要把家庭照顾好，我还要上班，我还要考虑好孩子哈，就是不能对他们有太多的要求。所以在这个基础的情况之下呢，就男的啊有的时候能多为家庭付出一些，多在孩子上面上上心，对于女生来讲她从心底儿里面去感谢你的啊。就咱们这个没有网名说了，孩子的小的时候媳妇儿上班他在带，你看这就证明你可能更适合带孩子，你也愿意去带孩子。很多大老爷们儿他听不了孩子哭啊，受不了孩子要这样要那样啊，所以这个没有网名啊，咱确确实实是觉得你在这件事情上是一个蛮不错的丈夫，是一个合格的丈夫，挺有责任心的。就是说如果有一些女生她暂时没有办法脱离孩子，没有办法出去工作，那我们刚才给到的一些建议啊，希望能够给你一些帮助吧。
1: 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2: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3: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他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他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武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的上一时间段呢，咱们说完了这个婚后啊，因为有孩子之后啊，感觉哎夫妻关系不太和睦了啊。咱们再来看看第二位听友的问题，这个呀，这个也是大家呢在生活当中难免有一些家庭会存在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了，主持人你好，我今年29岁，结婚2年，没有孩子。我跟老公呢是自由恋爱，感情不错，但是我的婚姻矛盾啊全部来自于公婆。公婆没有边界感，随时随地不打招呼就来我们小家，随意收拾我们的房间，翻动我们的私人物品，生活开

开销、作息习惯、穿衣打扮、消费方式，事事都要插手管控。我买护肤品、买衣服，婆婆说我乱花钱。我们周末想睡懒觉，婆婆一早敲门说叫我们懒惰。就连我和老公吵架，公婆立刻介入，指责我不懂事儿。最让我心寒的是，我老公永远和稀泥，让我忍让，说父母年纪大了，都是为我们好，你别计较。每次受了委屈，老公从来不站我这边，只会劝我大度。长期下来，我特别的压抑，明明是我们的小家，我却活得像个外人。我不想吵架，不想闹僵亲戚关系，但是我真的受不了无底线被干涉。想问一下，面对没有边界感的公公婆婆，还有和稀泥的老公，我到底该怎么高情商的处理呢？挺无解啊，挺无解的。哎，这个怎么说呢，我见过那种特别会来事儿的丈夫，就把家庭关系处得很好，但是呢，这种丈夫呀，永远都是别人家的丈夫，更多的都是这种和稀泥的啊。我们家也是这种和稀泥的丈夫啊，所以说呢，你得先看开一点，对吧？这个确确实实是一个挺多家庭都挺有共鸣的难题。很多婚姻不是败在夫妻不爱了，而是败在原生家庭越界，小家边界感崩溃，伴侣没有立场。这个现在的年轻人啊，动不动就爱说边界感，那咱们就尊重嘛，是吧？好多这个稍微比我年长一点的哈，包括有孩子的一些叔叔阿姨，可能就会说了，哪有那么多边界感呀，我们以前不这么过来的吗？时代在进步啊，现在的年轻人特别特别的追求边界感，这是我跟您说的一句话，不是说我在意，不是说咱们这位听友在意，是很多年轻人都在意，就是他们越来越希望有自己的一个空间。况且结婚之后呢，本来就是希望我们彼此从彼此的原生家庭当中脱离出来，组建自己的家庭，结果合着我脱离出来了，你还在你这儿，你家当妈宝呢，这个不行啊。所以说呢，咱得先明确一个道理，婚姻是两个成年人脱离原生家庭组建全新的独立小家，不是说你融入我的家庭啊，我单纯的我女方我融入你的家庭，再或者说你男生你就得融入我的家庭，不是这样的啊。公婆插手干预确确实实本质上是有点不懂分寸了，过度掌控已经不是单纯的好心了，对吧？能够理解很多家长呢这个掌控欲很强，他们说哎呀我这孩子我心疼啊，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孩子在你这儿是孩子，但是从社会的角度来讲，他已经成年了，他有自己的家庭了，他该顶一方天地了。另外呢，你看咱们这位听众说到的老公和稀泥啊，一味的让你忍让，这种呢也要跟很多男生来讲，你们总觉得说哎呀和稀泥啊，那一边是我老婆一边是我老妈，我该怎么选呀？没有让你选择，是你要明白到底是什么才重要，对不对？就像我这个东西吧，不好说啊，不好说，没办法给大家举例子，一举例子大家又觉得我圣母，对吧？就我什么都是以我的为准，不是这样的啊。其实有的时候你想想，你一味的劝你的另一半忍让，这不是孝顺，是你逃避责任，没有家庭立场。在婆媳的矛盾里，老公的态度就是婚姻的温度。你作为男性来讲，无底线的去妥协，只会让你的父母变本加厉，然后呢让你的媳妇儿受委屈。我其实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啊，有的时候我的一些观点，我不知道为什么在大家看来吧就比较偏颇，就是咱不是说不让你孝顺你爹，不让你孝顺你妈，哎，不让你这个听你父母的话，不是这样子的，是听得有个听得度，什么事情要听，什么事情不听，你的态度很重要。就举个例子，咱们这位听友说到的啊，父母呢不经允许是吧，就是想睡个懒觉，年轻人谁不爱睡懒觉啊，是不是？哎，父母呢就说哎你们年轻人太懒了，对吧？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你首先站出来，爸妈我们每天朝九晚五是吧，上了一个星期的班了，就周六周天难得我们能够休息休息，不影响什么呀，对不对？我们有自己的生活节奏，老年人较少，这正常，那年轻人就是想休息休息，这种事情我觉得你可以站出来去说。如果说你连这种事情都不说，我真的觉得这个男的是有点那什么了啊。就包括女孩子，哎，这个很多女孩子呢不敢拒绝，不敢表态，怕被贴上不孝顺矫情的这种标签儿。

0: 高情商的家庭相处啊，从来不是让你一味的忍让，而是温柔有边界，柔软有底线，对吧？咱们就说咱们这个听友这个很现实的例子吧，说这个公婆突然上门，对吧？你如果很介意这个事儿，咱也不用硬碰硬争吵，温柔坚定的就说嘛，说爸妈下次过来提前跟我们说一声，我们也好收拾收拾准备准备嘛，包括平时我们也是想要一点私人空间，对于公公婆婆随意翻东西管控消费的行为你就直接说嘛，我都已经成年了，我自己也在挣钱呢，我有自己的生活规划，开销我们自己有数，你们不用操心。这个话听起来啊温温和和的，但是态度又很坚定，底线也有，不争吵不妥协，表明立场表明态度，不是不要怕那个那什么，就是哎呀会不会引起对方的不满意啊什么的，面对你这种和稀泥的老公，你必须得拿出态度来啊，你自己得拿出态度来啊。接下来呢就是跟你老公方面的，单独跟老公深度沟通沟通，不讲情绪只讲利弊。哎，我尊重你父母，也愿意孝顺他们，但是我的孝顺不是无底线的妥协，我们的小家主人是我们两个，如果说一直被过度干涉，咱俩只会不断的吵架消耗感情，最后受伤的是我们的婚姻。我尊重长辈，但是作为我的丈夫，我需要你的偏袒和立场，你得让你老公也明白，护妻不是不孝，维护小家独立才是一种真正的成熟。最后呢就是减少无效的交集，保持礼貌和疏离。这个现在的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啊和咱们父辈确确实实是不太一样的。我父母其实都算蛮开明的了，但是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回家住，也是上午睡到十点十一点，我爸忍了我三天，我觉得他就忍不了了，他已经在极度按耐当中了。所以你要知道啊，现在的年轻人和我们父母啊确确实实生活习惯不太相同，就包括饮食习惯呐、这个消费习惯呐等等，就是非必要啊非必要不长期同住，日常相处呢咱们保持客气懂事，不主动倾诉私事，不分享生活细节，减少让公公婆婆插手你生活的机会，距离感是婆媳最好的相处方式。好多你看听友就说了，说啊大鱼儿你这话这不是让家庭不睦吗？不是这样的，如果在一起啊只会增加矛盾，那我觉得距离确实是会产生美的。但是如果你像人家有的姑娘能把自己和公公婆婆的这种生活哎调和得很好，人家也非常乐意让公公婆婆在家里面住，我就乐意回家有饭吃，我就乐意公公婆婆给我收拾，我也没什么私人空间，那这又是另外一说了。所以因情况而定，因性格而定。好的婚姻啊对于有一些在意的人来说它是需要边界感的，公婆有公婆的生活，小家有小家的日子，真正的家庭和睦不是一方忍气吞声，而是说我们大家这个大家庭当中互相尊重，各有分寸，守住边界才能够守住自己的婚姻还有情绪。
1: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4: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5: 现在是北京时间
6: 3:30了，来杯下午茶吧。
7: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好的，北京时间的15:35啊，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来看一下听友的留言啊，这孙栋说了，大又说得好，这个不是说得好，你说谁家没点鸡毛蒜皮的事儿啊，对不对？这也是我在生活当中自己总结出来的、思考出来的一些问题吧。就包括摇摇头没烦恼说了，大鱼儿了，以前的社会。

有这么多事儿啊，现在生活好了，烦恼多了。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好事儿，我们不能一味的说盯着以前的生活，总拿以前说事儿，我们的眼光得放得长远一点。正是因为大家现在生活好了，不是说烦恼多了，而是大家开始关注自身了，越来越多的人想要去追求更好的生活，这是一种好的方向吧。但是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难免啊会遇到一些和我们想象不太一样的事情，那我们遇到问题解决问题嘛，没有是解决不了的。其实大家也听到了，我们在问题当中没有说谁是对的谁是错的，没有绝对的对和错，对吧？那你说父母到你们小家里面，他其实的本意也是希望，哎呀，看看这俩小两口过得怎么样啊，愿意给你们拾掇拾掇，这也是一种好事。那谁闲得没事干愿意给你们收拾去啊？他其实本意上不是说想要去窥探你们的私生活，可能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被你误会成为了窥探，对吧？他可能管控你们说我多花钱了怎么样，那是因为他们一辈子节省惯了，他觉得这个东西啊，我们那个时候怎么怎么样，现在你们随随便便一顿饭花个二三百块钱，就是慢慢的你们有的时候也要去给他们做一些思想上的调整。昨天我带我父母出去吃饭去了，去饭店了。你要知道我父母一辈子啊，没有几乎没有主动下馆子，就是他们怎么都要在家自己做，几乎没有主动的说走咱们去饭店吃吧，没有过。从我出生到现在印象当中寥寥几回，还是因为家里可能确确实实没有做饭的条件，比如说停电了或者怎么样，所以他们的骨子里面是非常非常节约的。我爸爸妈妈都是50后啊，年龄很大了啊，甚至和很多听友的爷爷奶奶是一般大的，所以他们的思想可想而知。但是我在慢慢的转变他们，我会告诉他们说，哎呀，我这现在的工资哈，不足以支撑我往家里面拿钱，但是呢你得给我一个表现的机会呀，我说请你们吃顿饭二三百块钱我还是有的。所以时不时的我会告诉他们，像最近天热了，我说厨房太热了，别在家做了，走吧走吧走吧，我带你们出去逛一逛，吃一吃去。然后他们就会觉得，哎呀，那在外面吃一顿少说都得二三百块钱，就在家里面做吃的还好。我说不，在家里面是吃的好，这是我的，这是你们的想法，但是我需要有一个契机表达我对你们的这种，是吧，就是关心也好，孝顺也好。我又没有办法天天在家里面守着给你们，是吧，拖地扫地，我说这个我做不到，那总得给我一个表现的机会吧。所以慢慢慢慢，我觉得他们也是会转变思维的。对他们来讲，二三百块钱一顿饭还是贵的，但是我告诉他们，又不是天天，我一个月两个月才带你们吃一回饭，什么什么呀，这200块钱我发不了家治不了富，但是呢200块钱买你们觉得，哎，这小女儿挺好挺乖。所以大家有的时候你们要可以考虑着站在父母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然后呢给出一些解决的办法啊，或者说不能说完全转变吧，但是你可以用你的话术去让他们欣然接受，少一点抱怨。毕竟咱话再说，退一万步讲，这是你丈夫的爸爸妈妈，你难道真的要让他在你和父母之间做选择吗？不要考验人性，考验不了的，他一定会选择他的妈妈。你明白这一点之后，你就不要觉得我在你爸在你心里，你妈重要还是我重要，妈妈重要。哎，不要做这样的选择，不要去做这样无谓的争斗和抵抗。你能做到的，就是怎么样让这段关系。

来吧，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本来是给大家准备了五个，然后我最后一个问题吧，我觉得这应该也是现在我们很多家庭面临的一个问题哈，因为在后台，我说实在的，我们后台报名的离异家庭，离异的嘉宾比较多，那离异家庭，离异的嘉宾呢，势必就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重组。重组的话呢，可能就会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那这个就是一个再婚家庭它出现的问题。再婚一年，我和老公呢都是离异重组，各自有孩子。

0: 婚前觉得两个人三观契合，相处舒服，以为可以好好过日子，但是婚后我发现重组婚姻真的是太难了。我们两个人心里都有防备，金钱互相保留，心事不敢坦诚，对待彼此的孩子很难做到真心包容。他会偷偷给自己的孩子存钱，隐瞒收入，我稍微多说一句，他会觉得我算计他的钱，算计他的孩子。我也不敢完全交付真心，害怕再次受伤害，害怕付出没有回报。我们没有信任，没有安全感，表面和睦，内心隔着厚厚的隔阂，永远没有办法像初婚夫妇那样交心。我很迷茫，重组家庭是不是永远走不进彼此的心里？再婚夫妻到底该怎么建立信任，好好的去经营婚姻呢？这是咱们听友的问题哈。其实你看，说到这个问题，我相信很多人是深有共鸣的。这个重组家庭确实不容易，就像他说到的，没有像这个初婚夫妻那么交心，所以呢不到万不得已，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咱们也就不要走离婚的那一步哈。这个重组家庭当下婚恋最真实最心酸的痛点，无非就是我们以上说的那些了。初婚的时候咱们满怀期待，毫无保留，再婚呢确确实实是受过伤害，小心翼翼，自带防备的。重组婚姻最大的难题不单单是孩子的矛盾金钱的问题，更多的是信任方面的缺失，真心保留，互相试探。因为这两个人都经历过婚姻的失败，都有自我保护机制，不敢全然信任，不敢全力付出，习惯性的给自己留个后路，藏个私心。但是所有的婚姻啊，不管是初婚还是再婚，没有信任他就没有幸福，没有坦诚就没有长久。私心如果太重的话，防备太深的话，只会让两个人永远都活在隔阂里面去，最后消耗彼此，对不对？所以呢，如果说这段婚姻还是要继续，找个安静的时间，深度的去谈一谈，主动说一说彼此的顾虑。哎，我们都有过失败的婚姻，都受过伤，有防备很正常。但是咱们既然选择重组家庭了，我们就得要放下过去，好好经营当下。谁也不希望我们再一次受到伤害，再一次从这个婚姻当中脱离出来。我希望我们可以坦诚相待，互相不算计，真心只能用真心去换。你得先卸下防备，对方才能够放下猜忌。那么重组家庭的80%的矛盾，还有一点就是来源于金钱。你可以约定啊，家庭共同开支透明公开，双方各自留给亲生孩子的积蓄互相知晓，互不干涉，小家的这个公共资金啊共同管理，规则清晰，这样的话就不会产生算计和猜忌了，是不是？最后呢就是孩子的问题。我记得在我们的嘉宾当中啊，有一位嘉宾他的择偶要求当中有一句话说，能够对待我的孩子视如己出。我觉得当时我就说了，我说不能说完全视如己出吧，能够对孩子好，尽到父亲的责任，其实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因为你要求对方对自己的孩子视如己出，这个确确实实啊不现实，而且呢属于一个极高的要求，尤其是孩子已经稍微懂事一点了，对吧？这个的话咱不是说没有那种人，但是很少。你能不能对待对方的孩子视如己出呢？咱们换位思考一下，对不对？所以你的这个重组家庭的另一半，他能够做到尊重孩子，善待孩子，不偏心不苛责，就已然是一个很好的状态了。后妈后爸真的是不好当，真的是不好当。我见过这样的，我的一个朋友他就属于重组，然后呢因为他自己没有孩子，但是呢他们两个结婚之后有了自己的孩子，而且呢他当时跟这个男生结婚的时候，这个男生是带了一个孩子过来的，他是属于离异未育，然后呢男生带了一个孩子，是个女孩，所以他觉得哎，女孩子好啊，是吧？两个人结婚之后呢又有了自己的孩子，他对待这个女孩啊，就是前夫带来的这个孩子，真的可以说是视如己出。我作为他的朋友来讲，我有时候都觉得哎呀，你这对这孩子也太好了吧。那视如己出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会不会嚷自己的孩子？我现在每天有的时候还会嚷我孩子两句，哎，过分的时候屁股上拍两下。但是对于一个对方带来的孩子稍微大一点的懂事了的，你能这样吗？他这么教育孩子的时候他觉得没有问题，因为他没有当过妈妈嘛，那个时候他觉得没有问题，但是孩子就觉得你凭什么打我呀。然后在外人看来，这孩子出去就是我这后妈打我，我这阿姨打我，这个 就是他，哎，没法说。所以呢，后来我这个朋友啊，有了自己的孩子之后，他也发现，这个他以为对这个姐姐好一点，姐姐会对他的孩子好一点，但是现实是没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可能还会出现了一些哎大的欺负小的这样问题，是真的欺负，是伤害而不是欺负。所以我们两个聊过几次之后呢，她就跟她老公沟通了一下这个事情，并且开诚布公的也跟孩子讲了，说你现在已经上初中了，我对你怎么样你心里清楚，以后呢我也不求你叫我妈妈了，你愿意叫我阿姨就叫我阿姨。因为为什么呢，这个也能理解啊，这个女孩呢每个星期啊还会跟自己的妈妈再生活两天，就周六周天会到妈妈那儿，那妈妈难免有的时候也会跟她讲一些这个事情哈，可能把一些负面情绪带给她，就导致这个小孩回来以后本来就不太成熟的心智带到这个现在的家庭。然后这个朋友就开诚布公的跟他讲说，我不求你叫我妈妈，你愿意叫我阿姨就叫我阿姨，愿意叫我妈妈就叫我妈妈，我对你呢就是尽到我的责任，然后呢我对你好与不好你自己心里清楚。这个女孩最后怎么样，就是哭着跟他讲说，我知道你对我好比我妈妈对我还要好，我还是愿意叫你妈妈的，我以后摆正我的心态，我懂事儿，然后怎么怎么样，说了很多。所以我觉得当后妈当后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事如己出，不是说说而已的。所以说呢，你看，只要能够尊重孩子，善待孩子，不偏心，不苛责就可以了，减少孩子带来的这种对立矛盾，夫妻关系才能够更加的融洽。最后一点也是很重要的一点，不要拿前任去对比，不要拿过去的伤害惩罚现在的伴侣，不管之前的婚姻怎么样，现在你是一段新的生活，你不能说因为我前夫怎么怎么怎么样啊，我现在这个我就要求你怎么怎么样，我觉得不公平啊。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新的婚姻需要全新的相处模式，放下防备，学会信任，适度付出，才能够慢慢的磨合出温暖的重组家庭。就像我们说到的啊，再婚不易，相逢就是缘分，重组家庭的幸福不是说天生圆满，而是两个人呢都愿意去放下私心，卸下防备，双向奔赴，用心经营。
1: 防汛工作放重点，
2: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路。
1: 西界薄冰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好的，北京时间的15:49啊，今天虽然只有3个案例，但是呢，说实在的，这每个案例啊，在我看到的时候，我都觉得是共性问题吧，很多家庭都会有。其实我们想想，成年人的婚姻生活，没有谁的日子是一帆风顺的，矛盾、委屈、内耗，本质都是不懂沟通、不懂包容、不懂经营、没有边界，而且婚姻也从来都不是凑合过日子，这是一场双向奔赴的磨合，彼此包容，互相珍惜。也希望今天啊，我们这些案例呢，能够点醒一些婚姻当中的迷茫人，能够解开我们收音机前听友的这些困惑。当然，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也有婚姻、亲子这些困惑，没有人倾诉，没有人解答，你都可以随时的来投稿我们的树洞节目。稍后的时间呢，会有运阳带来汽车驾到，我们锁定收听101.9，精彩不停歇。明天呢，就是我们的周六日了啊，又是一周一度的放假时间。提前预祝各位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起下娃啊。
1: 好嘞。
2: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3: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4: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0: 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5: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6: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7: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8: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9: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6: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8: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6: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10: 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了，等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了。
1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高会与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3 2 1
2: FM 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
3: 您是否遭遇过刹车异响、
0: 胎压警报、
4: 启动困难、
5: 电瓶亏电、
6: 发动机故障？
2: 别让爱车带病奔跑，锁定每周五汽修智囊团汽车诊疗室，20年金牌技师在线会诊，疑难杂症一网打尽。

0: 北京时间的16:01，欢迎大家持续锁定101.9，这里是运城文艺广播。那么下面的时间呢，跟大家共同来进入今天下午的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行车顾问小杰。
0: 啊，来欢迎一下小杰老师啊，准时签到了。
1: 那是必须的。
0: 就是看到抖音端就有朋友问了，是把菲菲卖了吗？
1: 那不行，那不能卖，我一个搭档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少。
0: 啊，我在想，大家是众筹把菲菲买走了吗？
1: 那不行，他谁卖都不能卖，啊。
0: 欢迎啊，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也欢迎我们抖音端的朋友们啊，首次进入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来点关注了啊。大家也知道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又到了我们每周一次的汽修智囊团的节目环节。
1: 对，
0: 那小杰老师呢也是如约到来。大家呢如果在这个汽车维修保养方面有各种问题的话，都是可以来到直播间的。当然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直播间帮我们增加一下人气，因为我发现现在直播间外围观的朋友特别多，比平时还要多。
1: 没事，你也可以进来坐一坐，站到门口卖的是站票，进了直播间以后卖的是坐票啊。
0: 对，然后我就发现特别有意思啊，就是很多在直播间外的朋友通常都是老熟人，就特别害怕被我们认出来。
1: 你是不好意思进吗？
0: 对啊，怎么能这么害羞呢？
1: 对啊，
0: 你进来吧，保证不念出你的名字。
1: 那不是，那你进来一会儿还会上面给你票福袋、票红包的，知道吧？
0: 对、啊、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啊，还在外围观的朋友们。啊、我们来看到后台已经有朋友在打卡了啊，大家的参与节目互动的话呢，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一下汽车驾到四个字儿，或者是在公众后台来搜索运城广播四个字儿啊，不同的平台关注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关注了之后呢，就可以在后台来留言了，我们就可以第一时间看到了。我们先来欢迎一下薛二哥在后台打卡了，
1: 欢迎。
0: 还有一条非常非常长的留言，我们刚才一直在商量要不要读出来。
1: 那算了吧，我觉得他这条留言确实啊很长，我觉得比我的名都长。
0: 不是，我特别害怕小杰老师就是听到这个留言以后啊，就是有可能会飘到我们的天花板上。
1: 其实我这个人呢，他是比较是一个比较重感情的人。如果你真的想把这个留言读出来，那我真的得需要准备两样东西。一个你的擦眼泪的手绢，对吧？
0: 太有画面感了。
1: 是那个，确实非常感谢，这个盐湖大爱无疆啊。这个呢，留言呢就不给大家读了，是因为确实有点长啊。
0: 我们就简单的读一读啊。他说：“尊敬的小杰老师，仅代表运城广播汽车驾到节目组一飞和运阳啊，然后呢，向您致以感谢，怪不得小杰老师不让读了。
1: 是，我个人觉得不好意思啊。
0: 主要是为广大车友啊、听众带来这个专业、详实又接地气的汽车知识分享，我觉得这个点非常重要，就划重点了。所以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你的爱车最近怎么样啊？进入夏季有没有一些突发的状况，都是可以在公屏上啊随时来留言，我们来帮你线上解答一下。线上呢，来帮你就是先来做好准备工作，让他接下来呢可能会更加的健康一些。
1: 对，
0: 大家呢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在抖音当中呢来搜索汽车驾到，然后关注我们的账号啊。来看一下林子影业说，嗓音美人更美，途观 L 过坑左前方有异响。
1: 这个
0: 什么问题？
1: 这个呢应该是底盘悬挂的问题，这个具体是要实测，我可以给你推荐，就是大概跟你说一下是哪些问题。第一，有可能是减震的问题，也有可能是那个下支臂脚套或者是球头松动导致发出这个声音啊。如果有机会的话，那我真的是建议你去到专业的修理厂去做个检查，好吧？
0: 就是还是要去听一下这个异响的一个状况啊。
1: 对对对对，
0: 是什么样的？哎呀，有朋友在后台发来截图了，就我们的网速可能稍微有点慢。大家可以就给小杰老师 P 一个什么表情包呀？别光在后台夸奖，一定要形象生动啊！
1: 其实我觉得你得不管 P 什么表情包，我觉得我都是比较帅气的。
0: 那这个是妥妥的。其实我特别怀念我们三个人上节目的时候，你看我们上次刚许了一个愿，说我们要站起来，让大家这个直播间的人气往上冲一冲。

0: 对，
1: 然后就没法三个人站了。
0: 那是我觉得那真的是领导对对不想让我的都站起来，对吗？所以呢就让让我的搭档两个主持人就是轮班吧，哎，去搭档去讲这个节目。
1: 对，我们还有一档新的节目啊，大家也关注一下中午的你好梦想家啊，12:30的节目啊，全新的节目。来看一下后台听友韩鑫留言了，他说这个电车轮胎原厂的是马牌的，3万公里换了米其林，现在2万又磨得差不多了，说这次换什么。
0: 其实我个人的建议啊，我个人建议啊，其实现在电车呢用这个国产的牌子跑个3-4万公里问题真的不是很大啊，一点问题都没有，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你说这种马牌啦或者是米其林这些轮胎呢能用吗？它的确是个好牌子，绝对是以前的品牌，但是它的价格我觉得是比较美丽，而且它跑的公里数呢也不是很多，你像3万公里、2万公里换一茬带，如果是作为一个普通家庭来说，这个呢它的消耗的确是有点大了。所以呢我觉得我建议真的可以，大家可以去考虑考虑国产品牌的轮胎，国产的品牌轮胎用个3-4万公里也是没有一点问题，但是价格那真的是拦腰站一班啊。最少是拦腰站一班。
1: 对，因为我们看了他这个数据啊，他就是前面的话就是3万公里他就换了，但是其实你比如说我们平时开上一款像以前的燃油车，是不是差不多能开到一个5-6万，说或者说是5-6年然后去换，你说跟这个电车的这个，我是这样猜想，是不是跟它的这个重量啊，是不是还是有一定的关系？因为现在我们说电车的重量是越来越重了，
0: 是不是
1: 会让它磨损的就是更加的快一些？
0: 因为现在就是你比如说拿那个一些理想 L 九啦，或者是文界 M 八那些车来去它那台车的话，大概的重量都在将近在3吨左右。咱一般普通的燃油车，一般情况就是1吨多一点，很少有过半的。那就也就是相当于说，一台电车的重量相当于2台油车的重量。它这个所以说轮胎的使用寿命它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短的啊，它摩擦那个摩擦力比较大，磨损的也是比较快一些的。
1: 对，就加重了它的这个损耗啊。
0: 是。
1: 所以很多电车车主，大家就是还是要观察，多观察一下自己这个轮胎的状态啊。还有很多朋友说，哎呀，我这电车就是 4S 店不叫我去这个保养，我可能自己平时关注的也不像说像油车，比如说哎我5000公里了，或者说我10000公里了，我自己可能比较积极主动。
0: 对，
1: 大家还是要多多的关注一下。
0: 对，应该是这个，我之前在前期很多次节目中给大家提到过，不管是油车也好还是电车也好，在车上面有三个点，那我作为这个重点给大家聊一聊。第一，刹车；第二，方向；第三个也就是轮胎啊。这三个点呢是坚决不能对付，坚决不能是凑合，一定是重中之重，因为这三个点牵扯咱们安全的问题啊。
1: 对，所以说我们在保养的时候还是要把这个准备工作做在前面。
0: 对的。
1: 好的，收机前的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驾到。那今天的话周五啊，我们每个周五的话呢都是汽车智囊团的节目时间，帮大家呢线上来对你的爱车进行一个线上的检测啊。你可以描述一下你车辆现在的具体的状况，或者你最近爱车还好不好，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接下来可能要去保养呀，有一些问题可能不太知道，都是可以在我们汽车驾到的抖音直播间来参与互动的。打开抖音直接搜索汽车驾到4个字就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那今天的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小杰老师，大家呢可以把你的问题抛过来了，同样呢也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来留言。来看一下789啊，他轮胎7年了，5万公里了，用不用换？
0: 这个呢是根据你实际的用车情况，如果说你这台车轮胎虽然是7年，如果说你一直在低库，因为你毕竟没有跑了多少路，只跑了5万公里，有可能是在低库放的时间比较长一点。如果这台车轮胎的老化程度包括磨损程度不是很严重，那我建议现在可以不需要进行更换。如果说你这台车，你可以看一下它上面那个裂纹，也就是说老化的程度比较严重，那我真的建议是需要更换的。虽然你没有跑多少路，但是这7年时间你这台车的轮胎已经老化比较严重，所以建议是更换。
1: 就是还是要观察一下这个。
0: 是根据。

0: 门呀、状况呀、状态哈。
1: 对，是根据你一个实际用车情况来做决定的啊，咱不是根据你的里程和根据时间去正着就是给你瞎说的，知道吧？
0: 对。要看看你这车况怎么样。
1: 对对对对。
0: 嗯，好的，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的话，也记得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大家打开抖音来搜索汽车驾到，欢迎来到直播间。还有很多朋友可能还没有见过小杰老师，来看一看呢，声音跟你想象当中的形象是否一样啊。那么在广告时段的话呢，抖音端我们会继续为大家在线上解答，大家也可以在广告时间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
2: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3: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嗯，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4: 预备，开始。
5: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6: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7: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8: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7: 春雨淅淅沥沥，孤蓬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8: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7: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8: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9: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10: 慢点啊。
9: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1: 哎，慢点走啊，
12: 慢点
11: ，注意安全。
9: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9: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1: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9: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高度与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
1: 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3、2、1
2: FM 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
3: 您是否遭遇过刹车异响、
0: 胎压警报、
4: 启动困难、
5: 电瓶亏电、
6: 发动机故障？
2: 别让爱车带病奔跑，锁定每周五汽修智囊团汽车诊疗室，20年金牌技师在线会诊，疑难杂症一网打尽。
7: 16:15，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驾到，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汽修智囊团，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
8: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行车顾问小杰。
7: 哎，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哎呀，你看这节目当中就得有搭档，我都感觉到了周五我的中气十足了，绝对不因。

0: 不仅仅是因为要放假了。
1: 那最起码在直播间里头没有瞎那个史文书的直播间的人，对不对？
0: 因为人气特别足啊，然后就是上节目是必须得有搭档的。
1: 那如果真的一会儿即兴的话，有可能会给他干到三文书。
0: 对，所以就是特别想邀请一些收音机前的这种什么爱车发烧友呀，比较懂车的啊，比较能够砍车的朋友来到直播间。大家来到直播间干嘛呢？就比一比，跟小杰老师比一比
1: 帅气，
0: 谁更帅？
1: 对。
0: 所以也欢迎收音机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啊，大家呢可以在抖音当中呢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看一看小杰老师和运阳是不是跟你想象当中一个样子。
1: 都是帅气美丽漂亮的。
0: 我们来看一看托比人就说了，哎呀今天中午呀我开车我就硬扛着，越来越热了，你还要再扛着，赶快把你的空调好好的安排一下，安置一下。
1: 那我真的，我建议去卖把扇子啊，卖把芭蕉扇，对吗？啊，在车上如果没有空调，咱最起码拿个扇子也扇着啊。
0: 太有画面感了。
1: 嗯，对。
0: 来看一下，喜欢小张就说好熟悉的声音，以前老是开车听广播啊，没想到打开抖音就能看到了。没错，我们现在就是要跟大家零距离，是不是？大家有各种各样的关于维修保养的问题，也可以第一时间呢在我们的公屏上来留言。首次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啊，赶快给我们左上角来点点关注啊，选车、买车、用车，在之后都是可以第一时间找到我们的，对吧？比如说某些朋友某一天就出状况了，就问小杰老师的店在哪儿呀？我到哪儿去找小杰老师呀？是不是？来到我们的评论区留言，
1: 是
0: 帮你指指路啊。
1: 你也可以看看榜二和榜三，对不对？
0: 对，你从榜一开始给我们分别都点点关注。
1: 对，你从榜一、榜二、榜三，对不对？都能帮到你，哎，只要你车上有的任何问题都能帮到你，对不对？
0: 对，来看一下 Dato 他就说了，他说云阳呀，你怎么还不把你的师妹王姑娘请到直播间？那我倒是想请呀。
1: 我的是道路不一样，知道吗？我们坐的是汽车大道。
0: 主要王姑娘最近都没有请我吃饭。
1: 那人家坐的是那个漂亮的大道。
0: 对，她想让我请她吃饭才行。你看看这个，他就说了，方程豹豹五的四驱模式用不了是怎么回事？说重启车辆升级软件都没办法使用。
1: 嗯，这个呢应该是需要去四 S 店吧，因为他这台车，
0: 至于吧，
1: 对，他这个包物的话应该还在直播期内，那我这里是建议你去四 S 店去做个检查吧。这个呢我现在目前还真的不太好能回答你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是软件的问题比较多一些吧。
0: 对，我们来看一下方块在后台留言了，在这里再重复一下，大家呢可以在抖音端搜索汽车驾到，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或者是在公众后台搜索运城广播，点点关注就可以发消息了。方块说3万，我都是10万公里才换轮胎吗？
1: 如果是
0: 十，还蛮强的。
1: 如果是真10万公里，你这台车应该是油车。应该不是电车，而且如果是电车的情况，它也是那种，小电车，就是你比如说像那个，冰果啦那种小电车，它是磨损的比较慢一点，但是作为油车的话，它可能到10万公里。
0: 所以说这个还是看大家开车的一个情况，还是要多多去检测一下。
1: 对，看最主要是看是开的什么车。对。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华西爸，他说是我想问一下，我们家的奥拓夏天为什么空调好几个月没有使用，还能出现这个缺氟的情况啊？
1: 那个空调能不能用，跟你平时用不用也没有太大关系，对吧？如果说你这个管路，空调的管路有漏氟的地方，那和你平常用不用没有太大关系，它氟它该漏的时候它就漏了，因为它那个是属于一个气体液，那个和咱那个液化气基本上是一样的啊，属于一个气液体吧，在你不用的时候它有可能在漏的时候就把它漏完了。如果像那个啥的话，赶紧尽快去检查吧，因为最近的温度呢的确是比较高啊，需要用空调了，可以去赶紧尽快检查检查。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孙栋说，运阳老师、小杰老师打卡打卡了，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公众后台大家可以继续留言。来看一下皮怪说，纠结2017年的汉兰达和 URV 该怎么选择。
1: 哎呀，你出的这个题，你如果是多选题的话那就好了。
0: 我觉得就是如果是按当下的行情应该关注度的话，还是汉兰达会高一些，是吧？就这两年 URV 就包括他们这个品牌的关注度在下降。

0: 这个呢，所以说我刚才说，如果是多选几话就好了，但是他给你可能是必是只能选一个。
1: 只能选一个，小迪老师会选哪个？
0: 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去看看 URV。
1: URV 现在是不是性价比会更高一些？
0: 对，我可能会看看 URV。
1: 空间的话，是不是也会？
0: 对。
1: 稍微大一丢丢。
0: 是，我觉得这个 URV 你这个空间了各方面都还不错。
1: 对，而且都可以选择那个油电混动的版本。
0: 对。
1: 这个也可以考虑一下你是否会去选择。
0: 你这两个车，我可以说根据你个人的审美去选就行。啊，根据你个人的审美去选就可以。
1: 好，来看一下福啊，福他刚才在抖音端有问到啊，说这个比亚迪的海豹零六混动的版本怎么选？128公里的入门版，128的话，说句实话，就是 DMI 的技术肯定是没有问题，但128公里数真的是有点少。其实呢，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国家就出一个规定啊，说以后的这个插混的车型基本上都要达到200公里以上，而且很多朋友去买了这个车以后呢，他就是一旦用开这个插混，一旦开始用电的话，他基本上他就是只用电，除非是去外面可能就充电不太方便了。所以说预算充足的话，你可以往上走一走啊。但是海豹零六的这个混动版本，我觉得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如果你是去通勤的话，也可以去购入吧，就是价格比较优惠。
0: 嗯。
1: 但是买这样的车，是不是稍微再上一点配置？入门版本。
0: 其实我个人建议啊，就是刚云阳说的那个，就是买这种新能源车，你要么就是纯电，要么就是那种燃油，啊。
1: 对。
0: 现在不过有一些车呢，它已经出到那种超级增程。
1: 啊，对，超级增程。
0: 超级增程是啥意思？就是纯电能干到400多公里。啊，然后还有增程器，
1: 对，
0: 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去考虑这个增程的。如果是128的这种增程，我觉得你真的不如去选择一台纯电，
1: 对，
0: 基本上你的增程器是不会启动啊。
1: 对，另外它还有一个啥，它这个这个比亚迪它是这个插混的车型，然后它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家里面有加充的话，你可能128你还可以忍受，如果没有加充的话，我觉得就最近很多朋友开空调可能都会有点焦虑。
0: 你就是在我的观点里头，你就不管是有没有加充，我都不建议你去找128那个配置。
1: 对，再往上走一走吧。
0: 对。
1: 来看一下大爱晨曦啊，他说这个燃油车换4个轮胎应该做哪些？
0: 首先呢，在换轮胎之前，那我真的需要去建议你去检查一下你这台车的底盘有没有松动、松狂的，脚套有没有老化的，因为这些底盘件呢，它会影响你的轮胎是否能不能正常的磨损，对吧？然后在换轮胎的时候呢，是需要做一些动平衡，或者是还需要去做一些四轮定位的啊。
1: 对。好，我们来看一下信仰啊，在后台留言，他说 BX7 上坡低速就会哗啦哗啦的响，平路没有事儿，低速行驶加油门也会响，冷车启动怠速，热车怠速不响，是什么原因？
0: 你这台车有可能是发动机销连的声音，这个呢可能得到店让修车师傅去听一下啊，有可能是发动机本身的那种声音，就是销连的声音吧，啊。
1: 对，还是要听一下。
0: 对，
1: 好，我们看到抖音端我们的搭子他来了。欢迎一下菲菲啊，菲菲来到了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欢迎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说你的爱车在维修保养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都可以来到抖音直播间啊，我们在线上来聊一聊，可以第一时间，有些小问题可能在线上就解决了，对吧？大家可以描述一下你车辆目前的一个状况，或者是你即将要保养了，但是有一些重点可能呢就是没有办法划到重点，我们来帮你划划重点啊。来到直播间的朋友呢，也可以记得点左上角的关注，这里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汽车驾到的抖音直播间。好，我们来看一下有朋友问到有没有实体维修店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0: 榜一
1: 啊，
0: 或者是榜三都可以。
1: 也可以给榜二来点关注啊。
0: 是。
1: 我们来看一下多喝热水说，车子8年了没有加过冷媒，但是空调还凉快，纠结要不要去加，还是等不凉了再去。
0: 如果说你这台车的空调啊依然是非常的凉快，那可以不用去加啊，
1: 比较正常的一个状态。
0: 对，它是一个正常的状态，不用去加冷媒就可以啊。
1: 对，来看一下吴新简在抖音端有问到说，车子启动的时候嘶

0: 开场一会儿就不响了，嘶嘶响是哪种响？
1: 他说的这种嘶嘶的响声，根据我这么多年的这个经验去判断，有可能是皮带那个啾啾啾啾那种声音，
0: 嗯，
1: 啊，有可能是皮带的声音，这个呢，应该你可以暂时不用去管它，
0: 嗯，
1: 对吧？啊，暂时不影响你正常使用。
0: 对，好的，大家呢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来到抖音直播间。广告时间段的话呢，也是可以在线上来咨询各种各样的问题的。
2: 这是6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一个原始部落。
3: 爸爸爸爸，咱们家的盆摔碎了。
4: 那爸爸赶紧再做一个，这回做一个红色的盆，画上黑色的画，怎么样？
3: 好啊好啊，太棒了。
2: 这是一支1958年的中国考古队，
4: 你们快来看啊。
5: 哇，太漂亮了，这简直就是艺术品啊。
4: 你说的对，这件陶瓷它的颜色就呈现出一种美感，你看看这流畅的线条和装饰。
6: 我们现在来到的展区就是芮城东庄遗址的彩陶展区。
3: 妈妈，你看这个陶瓷为什么是彩色的？
7: 嗯，
8: 因为这个彩陶啊，要先用红色和黑色的矿物原料和白色的陶土调制，形成美丽的图案，再经过900度的高温烧制，等到冷却就会变成彩色的陶瓷啦。
9: 东庄彩陶是探索蕴藏仰韶文化以及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重要象征。
2: 黄河泱泱，渭水汤汤，以陶成礼，与华相宜，华夏之源，天地酝酿，感受古中国，共赏新运城。
1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1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4: FM 1019，
13: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2: 油门一踩，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3: 汽车驾到。
2: 速度与激情，干货与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三、二、一。
4: FM 一零一点九，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
5: 你是否遭遇过刹车异响、
2: 胎压警报、
6: 启动困难、
7: 电瓶亏电、
8: 发动机故障？
4: 别让爱车带病奔跑，锁定每周五汽修智囊团汽车诊疗室，20年金牌技师在线会诊，疑难杂症一网打尽。

0: 十本书变到了个位数。
1: 我们来看一看小杰老师的身高到底有多高，欢迎大家在抖音当中呢赶快来搜索一下汽车驾照四个字儿，就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观看节目的直播了啊。朋友们，你的爱车还好吗？关于汽车维修保养的问题都是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来留言的，也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来咨询了。来看一下奔赴山海刚才问到的这个问题，又问到了说证实，
0: 是
1: 跟这个有关系吗？
0: 有可能是证实的问题，但是具体我得听这个声音才能做一个准确的判断啊。这个呢通过屏幕我可能没有办法正确的过多的判断吧，好吧。
1: 对，来看一下亚丁湾刚才有问到说起亚的车子保养用换变速箱油吗？然后他说7万公里保养用不用换啊？有的人说要换，有的人说不换，不知道该怎么办啊。
0: 如果说你这台车在7万公里之前没有更换过变速箱油，那现在到7万公里左右的时候，那我真的建议你是做一个变速箱油的更换。如果说你之前换过7万公里，完全是没有必要去更换这个变速箱油。
1: 来看一下奔赴山海说，我发一个视频发给我们了是吗？那我们待会儿听一下啊，这会儿不太方便听，你可以一直在我们直播间稍稍的守候一下。我们来看一下 CCC， 他说手动挡换挡过早会有这个踢易拉罐的声音。
0: 我真的没有明白这个是啥意思。
1: 换挡过早，怎么过早？
0: 有可能是我个人文化水平过低。理解不了，
1: 或者是你没有打的这个比较清楚啊？
0: 不是，因为它有些呢，它是大文字从那个文字表达和语言表达完全是不一样的，知道吧？如果说你真的想解决一些问题，用文字表达不清晰的，那咱们私下可以去聊一聊这个事儿，对吧？
1: 对，我们来看一下静心啊，他在后台问了，说这个故障码三元催化已经好几次了，如何一步一步解决，先易后难。
0: 这个呢，
1: 这是要自己动手的节奏吗？
0: 对，不是这个呢，他证明是他这个三元催化器呢，他肯定是之前检查过，而且还检查过很多次，知道吗？一直都没有把这个问题做一个解决。你想，如果说是你想彻底去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我得需要用电脑读取你这台车到底报的是三元催化的故障还是氧传感器的故障。如果说你这台车之前是更换的那种品牌的附上的三元催化器，那我真的建议你直接再换一个三元催化。如果说你不想花那个费用，不想出那么大的费用，而且还不想看见这个三元催化的这个故障灯亮，那我可以建议你加一个屏蔽器就可以啊。
1: 好的，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后台啊，还有朋友问说14款的这个408方向机更换需要连电机一起换吗？
0: 这个呢是需要根据你这台车的实际的配件的构造来去决定的啊，这个呢是需要去看的啊。
1: 好的，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这里依然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驾到啊。今天呢是我们汽修智囊团的节目时间，每周只有一次，周五的时候啊，大家呢如果说爱车有哪些问题的话呢，都是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来留言的，关注汽车驾到的这个抖音直播间，来到抖音直播间点关注啊，之后呢关于选车买车用车，关于车辆维修保养，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我们了。来看一看后台朋友们的留言，大家也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来留言。来看一下三表妹，她就说了，说这个 CHR 多少公里换变速箱油？
0: 一般的车子呢都建议是6到8万公里做一次更换啊，6到8万公里做一次更换变速箱油，这个呢我觉得比较合适。
1: 好，来看一看我才不是胖子啊，他说哥，帕萨特启动不了，爆出一堆故障，连这个气囊的故障都爆了，会是什么原因呢？
0: 其实呢，有时候启动不了的时候，它就真可能是因为电瓶的问题。它电门能打开，仪表上面的所有的故障灯它都会显示，都会亮，知道吧？那我真的去建议你去检查一下你这台车的电瓶是不是没有电了，先去打个电，如果是大电正常，那一切就 OK 了，对吧？当你车着了以后，你所有的故障灯在那一瞬间全部熄掉。
1: 对，就是。

0: 电瓶有问题了，然后一下子全冒出来了。
1: 对，
0: 我们来看一下，奔赴山海说一直蹲守啊。好的好的，那大家呢参与节目，再来重复一下，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汽车驾到，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了。来了直播间记得点点关注啊，点点关注，说不定哪一天呢可能就要来指指路了。继续来看一看我们后台朋友们的留言。小庄爱 Green 他说呢，因为电瓶漏液需要这个更换电瓶，按照原装电瓶更换了普通的就行，可是车子呢带有这个启停的功能，请问到底应该换什么样的电瓶呢？
1: 如果说你这台车原车是带有启停功能的，带启停功能的这种车呢，它是不能啊，不是不允许，知道吧，它是不能去装这个普通电瓶的。如果是救急你可以撞，你可以把车子发动撞，
0: 应急一下
1: 是可以的。如果你想正常使用的话，它是不允许撞这种普通电瓶的，它是必须要撞这个带启停电瓶的因为如果你撞普通电瓶呢，它后期它可能会爆故障。而且呢，对于普通电瓶撞到这种车上来说，它的寿命完全会减少一半或者是更多啊。
0: 对，就是我们还是要按这个规定啊，应该换什么样的咱们就换这种的哈。
1: 对，
0: 自己随便或者自己凭想象去选择啊。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后台，福德半日闲他说，这个尼桑骐达1500转左右会有类似风铃的声音，其他转速的时候是没有，尤其是上坡或者开空调的时候比较明显，高速也会有，但是呢就是找不出原因。
1: 我觉得他应该是没有好好给你去撞这个问题。
0: 就是有些车，就是小老师说可能就跟咱们人去了医院一样，这状况就没了，是吧，去听的时候可能就没有表现出来，他不是那种就是每次你到这个时候都会有这声音。
1: 你有可能就得找一些非常专业的修理厂，知道吧，他是需要给你上一些设备和技术的，你比如说助听器，对不对，你这台、对你这台车它有可能得需要一个助听器，比如说还有那些烟雾弹，对吧，这些呢都是一些平时修车的一些专业的设备，没有听出来，有可能是因为设备不够先进，或者是设备不到导致没有听出来你这个声音那我真的建议你去找一个专业的修理厂，肯定能给你找出这个问题。
0: 对，类似风铃的声音
1: 对，
0: 就是大家呢如果有问题要咨询的话，就要把你的这个问题描述得更加清楚一些。其实今天我们看到还有很多朋友就是因为这个夏天开空调，除了说制不制冷之外，好像空调开了以后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小问题也陆续显现出来了。
1: 对，因为你比如说开空调之前的压缩机响，但是空调不开它不响，空调一开它压缩机开始响了，对吧，这是其中一种情况。包括还有那个前面的那个风扇，你不开空调呢它风扇不转，开了空调以后呢，它那个风扇它就会发出一些哗啦啦啦的那种杂音吧，叫噪音吧，对吧？
0: 对。好的，来看一下奔赴山海在后台留言说，小杰就比较专业了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也是有多年汽修经验的小杰老师，大家呢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是可以在我们的后台随时来留言的。来看一看，阴天不一定会下雨，他说大众零度5天没开，电瓶亏电打不着了，搭电以后呢行驶1个小时左右，熄火后还是打不着，怎么办？你就该换了吧。
1: 对，现在目前你是需要做的是再找一个对电瓶的，先帮你对照以后呢，到修理厂或者是让那个修理厂直接拿一会儿电瓶过来直接给你换上就行。是因为你这台车呢已经不存电了，知道吧，电瓶已经不存电了不要再去讲究了。有很多电池呢，有很多人家车的电池呢是一堆打着以后还能继续再使用，但是还有一部分电池呢是对着了以后它是不存电的，你就是再用再充电它也没有办法正常的你再去使用了
0: 对，还有一些朋友就有个习惯，就是我首次出现这个问题我总想再忍一忍总是有侥幸心理，说应该说不定还能开多长时间
1: 不是，是因为现在有很多短视频呢在教大家在这么用车，知道吧，因为视频段呢有很多大师在教你这个电瓶不需要换，只需要充电，然后导致呢让很多车主呢就会做一个误判我只需要做一个充电就可以，不需要去换电瓶。真的，我的经常会碰到这种车主说我问都爆了，我问谁了。
0: 对大家在广告时段也可以在抖音中搜索汽车驾到，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参与节目了。

0: 我是一团火，这是我起舞的声音。有人说我是能量，有人说我是文明，有人说我是进步，有人说我是起源。可我从何时而起，我也不得而知。
1: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黄河从山西、陕西向河南拐弯的一个地方啊，在远处呢，我们就能够看到黄河的拐的这么一个大的一个弯度。在这里呢，发现了中国早期非常著名的一处古人类的文化遗存，就是西侯渡遗址。
0: 直到在这里，找到了人类最早与我和谐共生的痕迹。
1: 它位于山西省运城市芮城县丰陵渡镇的西侯渡村。
0: 智人与动物的区别，是因为人学会了使用我。
1: 在西侯渡遗址呢，我们发现了一些是带有烧痕的一些动物骨骼，这些呢其实就是彰示了当时的早期的古人类呢，其实已经学会了用火。这里呢是中国早期人类学会用火的最早的证据。
0: 在243万年前，我就与你们的祖先和谐共生。
1: 西侯渡遗址的发现呢，是迄今为止在我们中国所发现的古人类使用火的最早的证据。人类学会了使用火，就可以吃到烤熟的食物，同时呢，使用火之后呢，就可以御寒，可以提高这个防卫的能力，所以呢，使用火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的。所以呢，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的圣火，就是在西侯渡点燃，西侯渡就重新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当中。
0: 人类的文明之火燃起在河东大地。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高贵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
1: 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三、二、一。
2: FM 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
3: 您是否遭遇过刹车异响、
0: 胎压警报、
4: 启动困难、
5: 电瓶亏电、
6: 发动机故障？
2: 别让爱车带病奔跑，锁定每周五汽修智囊团汽车诊疗室，20年金牌技师在线会诊，疑难杂症一网打尽。

0: 16:46，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现在呢，您锁定到的依然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这里是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行政顾问小杰。
0: 欢迎小杰老师啊！在后台呢，就有朋友说到说，哎呀，以前呢，小杰老师给我们对过电瓶，就服务特别好，然后还有各种小礼物送。
1: 对，
0: 所以说大家要送一波啊，要夸奖起来。还没有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说不定啊，你之前呢就见过小杰老师。
1: 哎，低调低调，一定要低调。
0: 是不是这样呢？大家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看一看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抖音端同步视频直播，你可以在抖音当中呢也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就可以在公屏上来留言了。
1: 你不能告诉他的，我既然长得又帅，还是比较热心，对吧？你不能给大家这样去讲，对吧？
0: 凉爽，
1: 哎，
0: 帅不能顶吃饭，那还真不好说。
1: 哎，那不一定，那。

0: 我一般情况都是软饭是宁吃，跟你说啊，你不要说那话。
1: 好，我们来看一看小杰老师给我们传授一下经验，怎么样才能够软饭硬吃？
0: 这是个秘密，一般人不能传。
1: 这估计得在我们上一档节目里面讲那么一个来小时。
0: 那真的一回啊，对不对？
1: 就大家可以来取取经啊，欢迎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了以后记得点点关注啊，还有在直播间外围观的朋友们，赶快进来啊，我们不会点你的名字的。来看一下姚，他说油表显示的油量一直不变，怎么弄？
0: 这个呢是需要去检查，看是仪表的问题，还是那个油浮子的油票的问题。像这种情况，一般情况是油票的问题比较多，这个呢有可能是需要更换油浮子啊。
1: 大家说就是如果说想去店里面检查一下，记得可以关注一下榜一啊，榜二、榜三
0: 都可以啊。
1: 读行者说有可能是仪表的问题，也有可能是油泵的浮子卡住了啊。
0: 是的。
1: 好，来看一看睿智沉稳在后台留言，他说我的哈弗 H 六有的时候动力下降严重，油门踩到底转速上不去，就感觉这个增压器不工作一样，去了好几个修理店检查一切正常，有时候动力就很猛。14款手动挡的目前行驶了15万公里了。
0: 这款车呢，它有一个通病啊，就是经常可能得换火花塞和点火线圈。这两个东西它是比较经常比较会坏啊。电火线圈呢一换一般情况下换的是一组，不是换的是单个，包括还有火花塞一换是一组，有可能就是这块出了问题，这是这款车的一个通病吧。
1: 就有可能是其他车型也会出现啊。
0: 对，
1: 这款车的话。好的，我们来看一看独行者说，如果是我的话就先用电脑读数据流。
0: 是，但是这不是有很多车主呢他不太懂用电脑去读这个吗？但是是通过这个不管是后台也好还是直播间呢，他先做一个大概的了解，对吧？我的也是能给他做一个大概的预判。
1: 对，就是线上的话有些小问题可能线上就解决了。
0: 对，
1: 就是给大家提供服务，提供这种便捷的嘛。
0: 是的
1: 我们来看一看瑶瑶，他说你好，50宏光 mini 电车现在充电到88%就显示充满了，是怎么回事？
0: 这个呢有可能是你这台车机的去那个设置里面去找一下，去到设置里面找那个设置那个充电的那个百分比吧。
1: 对，另外你说它是不是开了比较久的时间，它会不会就是电池这个健康程度的
0: 已经衰减了，还有这种衰减的一个情况。
1: 对，因为它是88，就是其实也还好，没有不是说那种就跌到很低的一个程度啊。
0: 88呢作为咱一般的人呢已经都很难接受，但是
1: 而且这个 mini 本身这个续航就不太长。
0: 对，它本身的续航就很短。
1: 对，
0: 但是厂家呢会给你告诉你说是我们这个电池呢衰减是70%，是属于正常的啊。
1: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看抖音端的朋友们啊。奔赴山海，他又说这个今天又开车，一二档加速的话会哗啦啦的响，跑起来就没事了。
0: 如果真的方便的情况下，我想听一听你这台车的声音，好吧？
1: 好，我们来看一下睿智沉稳啊，刚才有留言了，现在又补充留言了。我们来看一看，他说到的是什么都换了，就差拆解了。冬天比较严重，动力下降频繁，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哈弗
0: H6。如果真的是你啥都换，对吧？因为啥都换，这句话呢概括的面儿太广。对吧？
1: 对，你大概有换了什么部件？
0: 对，如果说你都换了，那我只能说有可能你就得修发动机了，对吧？
1: 对，我们来看一下程斌在后台有问到，他说天窗的遮阳布前段时间一直下雨，就是没有开车发霉了怎么办，能换吗？传奇的 GS8
0: 可以换，这个是可以换的啊，但是在换之前一定是需要对你这台车的天窗进行一个清理，包括你可以看看你这台车脚下面的地毯那些有没有湿，或者是有没有那个水啊。
1: 好的，朋友们，大家呢有各种各样的关于汽车维修保养的问题，都可以关注 汽车驾到的抖音账号啊，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可以在公屏上来问一问。波就问到说，小杰老师，威兰达正常保养是什么价格？
0: 这个呢，
1: 要看你是什么保养了。
0: 对，这个呢是看什么是。大保养呢还是小保养、包括说你这台车现在跑了多少公里，那个跑了多少公里，你这台车呢是国五的还是国六的，还是说是新车，对吧？国六 B 的车、因为国五和国六 B 用的这些机油呢是不一样的，机油的型号是不一样，型号不一样呢也就是代表说这个的费用它是有一定的差距。
1: 所以要看一看你是哪一年的车啊，
0: 对，
1: 目前行驶了多少公里了，把你的这个车况留得再更加的详细一些，我们就能够给出你一个更加精准的答案了啊。来看一下 Jackie， 他说了19款的昂科威四驱精英，马上就10万公里了，大保养有必要换皮带吗？其他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0: 如果说你大保养没有换皮带，那必须要对皮带进行一个检查，看皮带上面有没有龟裂，有没有裂纹。如果出现龟裂裂纹这种情况下呢，那就直接给它换了。如果没有出现，就是以后在每10000公里左右的时候进行一次检查，如果检查出发现龟裂，那就及时把它换掉啊。
1: 好，我们来看一下谁来拯救我的白发。他说这个大众的四驱系统要不要保养？例如这个分动箱油。
0: 这个呢，在定期的范围之内是需要做一定的保养。我的个人建议，你比如说在第一次大保养的时候，对它进行一次保养，剩下就是10万或者20万公里再进行更换一次都可以。
1: 好，来看一下波，他在抖音端留言说，22年的威兰达换机油机滤，22年的车。
0: 其实呢，我真的建议大家在保养的时候呢，是把空滤和空调滤，大家一定要听清楚这两点，空滤和空调滤是需要更换的。很多很多车主呢不会保养他的车，就是也可能是听一些，就是有些人呢他不是很懂，他跟你讲保养只用换机油和机滤，同样的空滤和空调滤也是非常关键的啊。
1: 对，还有一些朋友就，我记得之前还有很多朋友就自己动手，
0: 是
1: 把那个机油补一补啊。
0: 对，22年的这个威兰达换机油、机滤、空滤的话，大概的费用，如果用全合成的话，可能是在400块钱左右啊。
1: 好，来看一下凤凰谷说，不是3个人主持吗？一飞呢？今天飞飞有请假啊，大家可以锁定我们的节目，说不定哪一天我们就，对吧，一起站起来了。
0: 对，还有新的惊喜。
1: 新的惊喜，小杰老师帅啊！
0: 非常感谢凤凰谷，你为什么要把实话说出来呢？对吧？
1: 就什么感觉啊？就我们这节目当中啊，小杰老师要从头帅到尾。
0: 哎，你就把事实说出来了。
1: 这样才对的，小杰老师就是一直坚持啊，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欢迎大家呢，如果说在爱车维修保养方面啊，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每个周五的话呢，汽修智囊团小杰老师都会做客直播间，在线上呢帮大家来答疑解惑。大家也可以给我们的账号汽车驾到啊点关注，选车、买车、用车啊、修车、保养都是可以随时来咨询的。大家呢可以看一下凤凰谷，你可以看一看榜一啊，你可以关注一下榜一。来看一下 CTJW 说，车换了后轮的减震器，换完需要做4轮定位吗？
0: 这个呢是需要我去了解你这台车是什么车。有些车型呢换完后面的这个减震或者是后面的一些下臂，它是需要去做定位的啊。为了安全起见，因为它没有他说是什么车，为了安全起见，那我跟你说是需要做一个定位的啊，这样是更安全的。
1: 好，来看一下名字再说。他说 EA211 的奥迪 A3 7年，然后行驶了9万公里，跑完高速之后呢，发动机的声音会明显变大，有办法缓解吗？
0: 这个呢我是需要听你这台车发动机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动机。有可能是因为你保养不当造成的这种声音啊。
1: 对，好，来看一下马，他说比亚迪宋 PLUS 出现检查发电系数故障，4S 店要拆发动机换件，会影响3店质保吗？这个
0: 如果说是在4S 店的话，这个呢它是不影响3店质保的啊。
1: 好的，那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广播端的节目呢到这里也快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大家呢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感谢小杰来老师呢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也欢迎大家在每个周五的时候锁定汽修智囊团，下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准时再见喽，各位拜拜，
0: 拜拜。
2: 中国移动尼姑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尼姑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上尼姑，详询10086。
4: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5: 无持续为您
4: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6: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7: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6: 熬夜游戏
8: Lady，
6: 哎，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儿，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9: 嗯，小哥哥，小哥哥，
10: 小哥哥，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6: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11: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12: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59。

0: 北京时间晚上5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 FM 1019，
2: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5: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冷忽热爱感冒，刮风下雨早知道。北京时间的17:01，来关注一下三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6月12号，晴朗的天气，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有小于3级的微风。明天呢是6月13号，晴朗的天气，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有小于3级的微风。到了后天呢是6月14号的天气，多云，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有小于3级的微风。

0: 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指数，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穿衣指数炎热，建议穿短衫短裤等清凉夏季服装。洗车指数适宜天气较好，适合去擦洗您的爱车啦。来关注一下运城周边城市的天气情况。渭南呢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临汾呢是晴朗的天气，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晋城晴朗的天气，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更多气象资讯可以拨打气象热线12121。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0: 人配衣裳，马配鞍，下班回家路路宽。此时此刻一起来带各位梳理一下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呢可以看到，这一时间段在学院路大宇学校的门前，由北向南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大宇街，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大宇街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解放北路的出城和入城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运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运林路的整体通行情况同样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盛会路，目前呢可以看到盛会路关公巷环岛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盛会南路的入城方向，目前呢可以看到盛会南路由南向北进入到红旗西街的路口是出现了一段较长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2到3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红旗西街，目前呢可以看到这一时间段红旗西街是在和河东西街的交汇口处，目前呢是出现了东西双向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这一时间段的红旗西街由东向西一直延伸到了盛会南路的路口方向，也是出现了一段较长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2到3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六岔路口，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六岔路口的凤凰路从购物中心的门前一直延伸到了红旗街口的方向是出现了一段较长的由北向南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河东东街，目前呢可以看到这一时间段河东东街是在苏宁广场的南门口由东向西是出现了较长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学院路立交桥，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学院路立交桥桥面上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禹西路，目前呢可以看到禹西路是在万达广场西侧停车场的入口处由南向北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机场大道，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机场大道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空港南北桥，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空港南北桥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以上就通过我们的监控终端了解到的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各位行驶在路上如果到什么特殊的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及时的告诉我们了。
2: 资讯头条及时掌握，趣味新闻一并放送，微博热搜跟紧脚步，下班路上甩掉无聊。哦，我的天哪，这是什么鬼？
3: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2: 我的天哪，大世界！
0: 来吧，北京时间的17:06，一起来关注一下我的天呐大事件，看看我们最近又网罗到了哪些新鲜事儿啊！想问一下各位听友们，你们有颜值焦虑吗？你们有身材焦虑吗？其实说。

实话啊，有的时候呢，你在刷互联网啊，刷短视频啊，你刷多了之后，你多多少少你再一照镜子，就感觉自己啊过于普通。如果说你再是长痘的这个学生的话啊，你多多少少甚至有点自卑了。就在近日，河南这个小郭啊，称满脸痘痘很自卑，说想体验这个16元的祛痘项目啊，本想着通过这个16块钱的祛痘项目变帅。这个价格听上去也不靠谱啊，结果呢背上了10000多元的贷款啊。小郭呢也是告诉记者，祛痘的过程当中呢，机构的工作人员啊一直给他制造这个容貌焦虑，暗示啊你这个痘痘不治疗，哎呦以后会更严重。当时呢小郭啊脑子发懵，就购买了祛痘套餐，因为没钱呢就选择了这个分期付款啊，每期呢要还907.54元。这个小郭说啊，每月生活费呢只有1500块钱，本想着省一省啊，把这个脸治好也行，结果发现所谓的治疗啊，只是把这个痘痘挑出来，敷点护肤品面膜，这让这个小郭啊觉得被忽悠了。给小郭贷款的这个店面呢叫轻微祛痘啊，目前呢已经是关门了，接手相关负责人呢称啊，只是接纳了此前的顾客，借口，一看就是借口啊。对之前发生的事情呢并不清楚，可以为小郭还贷款取消贷款合同。记者呢查询发现啊，小郭的网贷的爽易单平台并无放贷资质，这什么平台啊，叫爽易单，听上去我都不想还。律师也表示说啊，爽易单平台涉嫌超范围经营，而且呢变相向大学生啊发放消费贷，已经是违反了国家金融监管禁令了。目前呢记者已经是将情况反映到了爽易单平台注册地12345，等待进一步的核实处理。在此呢也温馨提示啊，高考结束想要改变外形的学子们啊，一定要选择正规机构，看清项目标价，拒绝网贷，谨防消费陷阱警了。哎呀，看了这条新闻，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锅啊，我确实得背一背。我的帅气呢，确实有的时候啊，容易给身边人造成一点点的容貌焦虑。但是啊，你们不要做那些无谓的徒劳了啊！哪怕你们再整啊，能有我天生丽质吗？来吧，再来分享这么条消息啊，这条消息听了之后呢都觉得气得不行啊，这都新中国了，怎么还有这种抢的情况呢？就在近日，四川遂宁人人广场一家即将开业的聚德砂锅店啊，因为店内装修呢，店主啊就把500余把椅子啊堆放到了门口，不料大量市民啊趁保安一人难以制止之际，将椅子啊通通给拿走了，这比那抢鸡蛋还过分呢啊。随后呢店员通过社交平台啊发布视频呼吁归还椅子，并表示啊只要在6月15号开业前送回来的就不追究任何责任。你们这就是生抢啊，这该追究的就得追究。11号呢店方负责人也是告诉记者，门口堆放了约500-600把这个椅子，这店面确实挺大啊，堆了500-600把椅子。每把椅子呢价值约200块钱，约一半的椅子呢已经是被陆续送回了。其称啊事发后呢已经报警，该辖区派出所工作人员回应称，此事呢正在调查处理当中。6月12号，店家表示啊，目前椅子已经是基本归还了。据店家6月11号傍晚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视频，仅有2桌的椅子尚未送回，已经不影响开业了。其对归还椅子的人呢表示感谢，并宣布在15号开业时将免费请所有送回椅子的人吃砂锅。我想问一下啊，你们把人椅子，人家本来要的椅子堆到那儿装修呢，你们给人搬走了又还回去，人家店主感谢你们请吃饭，你们好意思去吗？评论区内呢有网友啊不解，怎么他们搬了你的凳子还请他们吃砂锅呢？店家称啊这是误会啊，以为我们不要了，知道是要的就连夜送回了。随后呢店家啊再次发布视频称，凳子事件呢给大家添了麻烦，感谢警方，感谢社区的工作人员和各方帮助，椅子在一天之内呢基本送回了，接下来将安心准备开业。生活当中啊，人家本来要的东西你给人拿走了，要么是偷要么是抢。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啊，生活当中你但凡看到别人摆在门口的东西啊，你也莫伸手。如果说你真的好觉得这个东西不错，你可以问一问这个原来的主人，你这是要还是不要。如果说真喜欢买来也行啊，人家不要了那你也算是捡到便宜了，你那直接生拉硬抢的趁人不备你拿走了，那就是偷啊。

0: 防汛工作放重点，
1: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0: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2: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3: 地图持续为您
2: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5: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4: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5: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4: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5: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6: 快来一起晒娃啊！
7: 好嘞。
8: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9: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10: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6: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0: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的17:20，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 FM 0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嗨下班了，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帅家人见人夸。
0: 大家好，我是肤白貌美樱桃小嘴脖子以下全是腿的性格女主播美婷，
1: 我们依旧是陪伴各位在下班放学放假路上的贼拉棒组合。又到了一个周五了，朋友们啊，今天6月12号，就感觉个6月已经过去一半了啊！你们感觉到时光的流逝了吗？
0: 没有，
1: 我突然感觉啊，
0: 我希望时光它慢一些。
1: 再过半年啊，不能说再过半年吧，
0: 要退休了。
1: 你过了618，过退什么休啊？过半年我退休啊？
0: 还不退休？
1: 还不退休呢啊、嗯！国家不允许我现在退休啊，正是奋斗的年纪。
0: 不退休你干点啥呢？
1: 我就感觉再过上半年呐、啊，就得跟大家说2027年新年快乐了。
0: 很快，这感觉都不用过半年，一眨眼的
1: 是
0: 就要祝大家新年快乐了。
1: 主要是因为什么啊？因为一直又是上班啊，放假、嗯、放假上班，让我们觉得时间流逝得很快。
0: 真的，
1: 如果说一直让我放假的话，我就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
0: 你也没有钱可以赚。我那天我去当我们这个小主持人大赛的评委了。
1: 嗯。
0: 当时有一个小女孩，17岁吧。
1: 17岁。
0: 然后她妈妈说：“哎呀，婷婷，孩子可是听你节目长大的。”
1: 哎呦，
0: 长这么大了。
1: 你别说了哈、啊，当时阿姨还握着婷婷的手说：“哎呦。”婷婷，我是听着你的节目变老的。
0: 哦、阿姨年轻着呢啊，那不叫阿姨，叫姐。
1: 姐啊，我是听着你的节目长起的年龄的。不过说实话，有的时候啊，真的是各位听友捧，各位听友支持啊。只不过我理解大家懒了，不像以前啊，听节目的时候都给我们留个言、互个动啊。
0: 那你心胸还蛮开阔的，我不能理解。
1: 我当然理解了。
0: 我不行。
1: 这不是就说的自洽吗？那万一把我憋出内伤了怎么办？
0: 洽不了，我们就得呼吁大家，
1: 嗯，
0: 就得在节目里呼唤大家来互动，
1: 嗯、对，
0: 来留言。
1: 有事没事。
0: 主要是很多朋友可能经常不互动啊，就忘了互动方式啦。
1: 对，
0: 在您的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
1: 嗯，
0: 来找到我们的公众号，
1: 对，
0: 给我们点个关注，点了关注之后呢，点开发消息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互动啦。
1: 嗯，我发现了啊，这个随着时代的进步呢，我们也开启了直播，主要是婷婷说完微信公众号之后，我们这个直播不知道怎么就卡住了。你看啊，
0: 是你的手机网不好。
1: 我的手机问题啊，来吧，各位好朋友们，也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23392000来捧个人场了啊。
0: 嗯，
1: 看一下我们的老朋友无极变速飞 shape 也来了啊。杨仔说爽一单就爽一单嘛，你知道爽一单是什么吗？
0: 不知道。
1: 哎，是我刚刚上一个段说的新闻，人那个借贷平台叫爽一单，
0: 哦、
1: 听上去我就感觉这个平台不靠谱、啊。
0: 不用还。
1: 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生活当中啊，借贷还是要选择正规的渠道啊。
0: 嗯。
1: 真的，我就希望各位好朋友们真。就能听着我们的节目暴富。你说哪一天我们走在街上啊，一个老板从自己的迈巴赫上下来啊，握着我们的手说：“哎呀，佳佳婷婷，我是听着你们的节目变富有的。”
0: 看短剧看多了吧？
1: 立马
0: 老板说：“我必须要把我的一半的股份全部赠送给你。
1: 啊”我立马、啊、我就想给这个好朋友啊，请到直播间来，让他分享一下自己的生意经。其实说实话，有的时候我每次好好工作啊，努力的挣钱啊，不是为了自己，
0: 嗯，
1: 是为了给家人创造好的生活。
0: 哎呦，
1: 我记得我当年
0: 自己想吃香的喝辣的吧。
1: 我记得我当年上大学的时候，我就给我妈说，我说妈，等到你50岁生日的时候，
0: 你要干什么？
1: 我就送你一辆车。
0: 阿姨现在有50岁生日了吗？
1: 嗯，53了啊。
0: 你送了吗？
1: 但是在我心里，我妈永远40岁，
0: 永远18岁。
1: 不是我不争气啊，而是我确实还没有实力。
0: 佳佳有一次啊，
1: 嗯、
0: 就是。考试
1: 啊，
0: 考得不理想，
1: 考得不理想。
0: 何女士就批评他说：“你怎么，你考多少分啊？
1: 啊，
0: 你考得不理想，不理想是多少分啊？”
1: 嗯，
0: 人家说：“妈妈跟你的年纪一样的分数。”
1: 啊，
0: 妈妈说：“你怎么考了43分啊？”
1: 像话吗？
0: 不是，在我心中您永远18岁。啊、
1: 合着我考18分啊？
0: 啊，
1: 那我也没脸回家了啊！但是说实话，我之前上大、嗯、不是说上大学吧啊，上小学的时候，我觉得考的最低的一次分数。我把试卷藏起来，不敢让我妈看。
0: 多少分？
1: 79分。
0: 哦，
1: 因为我以前就觉得啊，你但凡下了80分，就是一个无法面对的分数。
0: 那有什么的呀、啊？
1: 嗯，
0: 我还考过26分。
1: 你不一样啊，你不一样，咱本来智商咱们就不在一个起跑线上。
0: 那又怎样啊？后来不是跟我当了同事、啊
1: 嗯？那是你的荣幸。
0: 还得给我叫姐。
1: 哎，那是当时刚到单位。哎，刚到单位的时候，我是比较懂人情世故啊。
0: 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就是最近有一种新型的 个骗局。
1: 哎，
0: 提醒我们各位朋友一定要注意
1: 啊，
0: 就是尤其是在电视上
1: 啊，
0: 就会发现有20几个老外就在那个屏幕上跑过来跑过去，跑过来跑过去，
1: 20几个老外，
0: 然后你的钱就没了。
1: 啊，
0: 这样的骗局一定要防范啊！
1: 哎呦，你说的不会是他们还围一个球追过来追过去追过来追过去的吧？
0: 啊，
1: 感觉他们每踢一脚踢的都是你的账户啊！
0: 啊，
1: 他们每一声呐喊冲的都是你的这钱包啊！
0: 啊。你说人家还挺人情化的啊，不年年踢，隔四年踢，回来你攒攒钱。
1: 不过说实话，有的时候你得看自己啊。我之前不跟大家分享了致富经了吗？我看各大财经博主啊，各大体育博主啊，都分析了，说今年的冠军啊，从西班牙和巴西当中出一个。如果说你现在直接
0: 是法国。
1: 昨天是我说的是咱们在看好的哪个球队，但是那些其他的博主分析，他们说今年的可能是西班牙或巴西当中出一个冠军。
0: 嗯，
1: 各位好朋友们，致富经已经分享给你们了啊，加不加倍就看你们了。
0: 你别给大家乱分享啊。
1: 但是你这不是啊，对，这个足球需谨慎啊，有世界杯有风险啊，足球需谨慎啊。
0: 理智观赛，理智观赛啊。
2: 平时注入一滴水，难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

0: 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2: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3: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4: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3: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5: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7: 慢点啊。
6: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8: 哎，慢点走啊，
9: 慢点，
8: 慢点，注意安全。
6: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9: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6: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8: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6: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0: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1: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3: FM 1019，
12: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在是
1: 北京时间
2: 晚上5:30了，
3: 下班路上要慢一点哦。
4: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5: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你。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也是开启了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2339200点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捧一个人场啊！说实话，最近呢我们在直播间啊，确实总是说一些词儿啊，提醒了我们好多次啊，最近都不是流量的问题了，就是凉了的问题啊！啊，
1: 没有，不可能，
0: 哎，
1: 凉不透的，
0: 永远热泪滚烫啊！人之间那句话怎么说的？
1: 永远年轻？
0: 不是，我十年饮冰，难凉热血呀！哎呀，我天天现在还是贪点凉的。现在别人在说，尤其在这个季节啊，说你凉了就觉得在夸你啊，现在都希望整点凉的啊。来吧各位好朋友们，其实说实话最近啊我谁都不羡慕，最羡慕的就是那些啊刚刚参加完高考的学生。
1: 哎，是的，
0: 这段时间真的是人生当中特别自由的时间段，
1: 而且我觉得就是现在的小朋友其实挺幸福的。
0: 嗯，
1: 你像咱们那个时候其实还没有什么，像女生
0: 啊
1: 其实也没有什么这个享受的，这个就比如说我前两天我刷到我们运城一位家长发的这个短视频，
0: 嗯，
1: 然后他说孩子高考完了，准备把美发、
0: 啊、
1: 美甲、美睫给孩子安排起来。
0: 哦，就安排这些啊，不安排苹果17 Pro Max 两个 T 啊、MacBook 还有那个魔声耳机，再加一个 iWatch 吗？
1: 越来越卷了，
0: 人安排的都是这些，不是全家桶吗？怎么安排美甲、美睫这些了？
1: 那女孩子就喜欢这些
0: 哦、
1: 嗯，
0: 女孩子喜欢点贵的东西。什么大金劳啊，劳啊，还有那个劳啊，
1: 女孩子喜欢那呀。
0: 有的时候我就在想，真的是啊，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们真不一样了啊。你看很多以前我们一高考完可能想的是去哪儿穷游一趟，人现在家长直接给钱，什么穷游，
1: 对，
0: 旅游去好好玩。
1: 去年7月1号吧，
0: 嗯，
1: 我们发了一个团儿，去新疆的团儿，
0: 对，
1: 然后当时呢就有很多的

0: 的家长、高考刚考完的这个家长、给他们的孩子报的就是我们新疆的团。
1: 哎呦，其实说实话啊，有的时候就是在想，以前我怎么没有好好把握住高考结束的这段时光呢？
0: 我觉得就是不只是高考结束吧，就是你像我们其实上大学的时候空闲的时间还比较多，我们上了班之后说实话你想出去玩一次你还要考虑我有没有假呀、我手头的工作有没有做完呀，其实学生时代是最幸福的时代，如果可以的话，家庭条件允许，然后或者是孩子可以自己也攒一点钱，然后家里稍稍托举一下，可以把这个很多想玩的地方都去，因为每个年龄段你去一个地方你的心境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到我现在我都依然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可能那会儿自己也没有多少钱，
1: 对，
0: 然后我印象特别深刻，然后我妈就让我去北京玩，说我表姐在北京，
1: 哎，
0: 然后就是我就自己，
1: 有亲戚真好、
0: 对，我就自己去买了那个火车票，坐的慢车，那会儿好像还没有高铁吧，
1: 没有
0: 我是远古时期的人，
1: 哦，2014年2013年那会儿才有的嘛，
0: 对，然后那会儿我坐了火车，坐了很长时间五六个小时吧，从石家庄坐到北京，然后去接的我，然后带我去，当时我印象特别深刻，我表姐问我爬长城吗，我说不爬了，先不爬了，我说这趟不爬了，我说有点累，
1: 对，吃烤鸭就行了，吃那个老北京那个炒肝，
0: 我姐真的就特别好，
1: 吃包子，
0: 因为她跟我就是比我大三四岁吧，就那个样子，那会儿已经工作了，然后就带我去，她去的都是我们同龄人喜欢去的地方，就比如说高校的门口就有很多的好吃的，好吃的就小吃一条街，他们平常就去那儿吃，然后还去吃了，就是
1: 去南锣鼓巷，
0: 南锣鼓巷去了，然后去了颐和园，去了故宫，
1: 去荡起双桨，
0: 当时就哎呀，真好
1: 啊，北京真好啊，能考到北京就更好了啊但是我真的发现了啊，高考学子们现在有一个特别大的蓝海市场，没有人涉足过，我跟各位好朋友们分享啊，大家一定要保持住这个商业机密，不要外传出去啊，不要让那些没有听节目的人知道
0: 哦。
1: 你看现在啊，很多家长都内卷，
0: 对，
1: 他小学生初中的时候是不是在这个暑假有一个班叫小升初，是吧，你初升高的时候是不是又有一个培训班初升高，
0: 还有这培训班呢，
1: 你高中升大学的时候怎么没有高升大呢，你大学的课程得提前预习起来呀，
0: 我这明白了，你说的就是我们以前弄的那个大学生训练营，说实话啊，就是我不是推，因为我们今年没有做，
1: 对，
0: 我也不是推销，我真的很建议就是家长，如果说有这样的培训班让孩子去上一下，因为你还，因为我当时上了大学之后，我那会儿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很退缩，不知道大学该怎么来规划，除了自己正常的上课时间，之前我们广电有开班，就告诉大家你上大学的时候是需要竞聘哪些班干部的，需要参加哪些社团，你在竞聘的时候你要怎么来说话，怎么来演讲，然后你在大学需要做什么，然后带孩子们就自己去组织比赛，就是锻炼你的这种组织能力，我真的觉得是对于我们人生来说很好的一种能力，不仅是现在吧，其实你上了大学上工作之后更需要这样的能力，
1: 这真就是高升大培训班啊，
0: 是吧，
1: 朋友们高中升大学中间你说培训的各项技能不就是演讲啊，
0: 对，
1: 不就是这些竞选班干部吗，
0: 包括女孩子我也觉得是需要在这个阶段学会打扮自己，就不一定是要多么的靓丽吧，但是我觉得是最起码要得体的，
1: 所以说各位好朋友，现在回想起来我真的觉得我之前高考结束那个暑假充满了遗憾啊，我那会儿净在家里面窝着看电视了，
0: 那你当时追的什么剧啊，
1: 当时看那个西游记后传，我小的时候一直想看的，
0: 我欲成仙，
1: 哎，对，
0: 快乐西天，
1: 还看那个三国，就新版的三国，还有那个水浒，我都是把这些就是不能说历史巨著吧，就是比较知名的这电视剧以前没有看的，我从头到尾追了一遍，
0: 说实话
1: 感觉暑假结束了，
0: 有些剧啊真的是回忆满满，说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个话题，你当年疯狂追的剧，满满的都是回忆的那种，都有哪些，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喽。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好消息好消息，运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放宽购买自住住房提取住房公积金业务政策，缴存职工办理该项业务提供的购房材料由5年以内调整为8年以内，详情咨询0359-12345-0359-12329，或到各县市区政务服务中心公积金窗口咨询。

0: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1: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0: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2: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0: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3: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0: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4: 不会被骗，
5: 不会被骗，这么着急，
3: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6: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0: 真是骗子。
7: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8: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9: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10: 有我，
11: 有我，
10: 有我，
12: 有我们，
13: 全力帮办，
14: 全力帮办，
13: 快乐无限，
14: 快乐无限。
13: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星球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来吧，今天呢跟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到一个小小的话题啊，这个话题每位朋友都能参与进来。
1: 哎，
0: 你当年疯狂追的剧，满满的都是回忆的那种。
1: 哎，有的时候啊，因为一到暑假的时候啊，大家就想起来以前放暑假的时候在电视上看到那些电视剧。
0: 嗯，
1: 其实说实话啊，以前我看那些电视剧印象都不深刻了。你要说最深刻的啊，真的就是白展堂
0: 啊，
1: 佟湘玉
0: 啊，《武林外传》。
1: 当时啊，我就感觉每次一看到这个剧的时候，我再转到其他台的话，还有一个剧就要上演了。
0: 啥呀？
1: 曾小贤。
0: 哦，你的月亮我的心。
1: 胡一菲啊，当时我记得我印象当中最深刻的哈，一到暑假看的剧呢，不是这个《武林外传》，就是《爱情公寓》。
0: 我觉得其实对于我们90后来说，很多朋友可能看剧啊是从小学开始的，小学基本上平常都在上学，什么时候能看剧呢？就是中午回家吃饭的那一小会儿，就吃饭的那一会儿，还有这个下午其实都就然后就是周末了，下午其实看都很少，然后你像中午的时候，很多台就会有那个情景剧。
1: 啊，情景喜剧《家有儿女》，《
0: 家有儿女》，《
1: 炊事班的故事》，《
0: 闲人马大姐》，
1: 哎，
0: 是吧？
1: 当时看那个，
0: 你们有没有看过？你看过《闲人马大姐》吗？
1: 当然看过了。
0: 我当时我弟老爱看《闲人马大姐》，
1: 那就是最早的下饭榨菜呀，电子榨菜呀。
0: 对、
1: 之前在家里面的时候，有一到中午，你说看啥？一家人可能就转到那个电视剧频道，
0: 还有《东北一家人》。
1: 哎，看的就是那个情景喜剧。以前不懂啥是情景喜剧，每次在情景喜剧一结束的时候，那镜头一拉出来。发现在现场还有围观的好多人呢。
0: 就是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爸就老爱说他最讨厌那种，就是你像我们其实现在上节目也有，不知道我爸有没有持续性的听过我节目啊，他是最讨厌那种嘻嘻哈哈的节目了。什么是嘻嘻哈哈呢？就比如说
1: 嘻哈的节目，
0: 节目上的上
1: 拜拜不喜欢黑怕，
0: 不是节目上的上突然他觉得怎么一直有笑声呢？嘻嘻哈哈的，
1: 那不就情景喜剧吗？
0: 他不喜欢这样。
1: 最早的这种哈哈的笑声就是情景喜剧当中出来的这种感觉。
0: 所以我们就一直在家里 battle 嘛，就是我们要看这个，他不看，他觉得那是嘻嘻哈哈的，我就喜欢看。像我老爸喜欢看什么？亮剑。
1: 亮剑啊、
0: 然后刚才我们直播间我朋友说到的《大宅门》。
1: 大宅门。
0: 康熙王朝。
1: 还有人说大染房。
0: 对，这个他也喜欢看。
1: 不知道为什么提起来这几个剧，我就感觉有年代了。
0: 他就真的就会这些。去看完之后还会买光碟，在家里就一遍一遍的看。
1: 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冰美士说了啊，你这个名我都不知道能不能读，
0: 名可以读，作品可以，但是不能读那个，
1: 不能读那个人了啊、一起来看流星雨，这个我印象也很深刻。
0: 对，是
1: 当时我上初中，
0: 美特斯邦威。
1: 哎呦，第一我不叫魏、我叫嘚嘚嘚。当时我记得啊。

0: 初中的时候，我们就班里面都看这个，
1: 对，
0: 看这个一起来看流星雨的时候，我在家里面那会儿刚有电脑，我就在家里面在那看，每次放假我在那看，我妈说爹看啥呢，不准学习去，我妈跟着我看了一集之后，我妈天天在那看、哎真的是啊、那会儿就感觉一起来可能可潮呢，
1: 对，
0: 那会儿我咱也没见过什么大世面啊、那会儿家说实话家里面还没有车，
1: 所以你看人家这个广告植入多好，
0: 哎、我看人那会儿富二代们啊，就那个爱丽斯顿商学院那
1: 都穿
0: 那四霸啊，除了美特斯邦威人开的车，当时 M
1: 名
0: 爵嘛、
1: MG，
0: 我一看我这啥车咱都不认识，这豪车呀，这得是啊，后来我在那啊富二代开的也是咱们普通平民车啊，这电视剧还怪接地气儿的啊、你要确实哈、一说起来这个电视剧满满的回忆啊，一起来看流星雨，
1: 我觉得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可能一些剧是在我们上学的时候追的，还有一些是什么时候
0: 啊，
1: 就是在我们上了大学之后，有了自己的电脑，我想问一下，就是90后的朋友们，你们上大学的时候，比如说没课的时候都干啥？
0: 哦，
1: 你像我们除了逛街之外，我们就会在宿舍
0: 啊
1: 支上我们那个小桌子，你知道就是那个小桌子，大学就人手一桌嘛、你有吗？
0: 我们没有，我们当时就已经是下桌上床，
1: 那不一样、那床上也一定要放一个小桌子
0: 啊，
1: 然后我们会拿那个笔记本电脑、除了这个写作业之外、就主要是追剧，
0: 哦，
1: 就是一集接一集，一集接一集的看，就是到了这个假期之后，我们宿舍就是各自在自己的床上戴上耳机，谁也不打扰谁，就一看、一看一天，一看一天，到饭点了。
0: 你们不出去玩一玩，社交社交，
1: 玩的时候
0: 谈谈恋爱之类的吗？
1: 没谈，
0: 哦，
1: 没谈，
0: 啊，
1: 不喜欢谈恋爱，
0: 哎，厌男是吗？啊，
1: 不介不介啊！
0: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真的啊，让我想起来我大学的时候追的剧啊，就已经。因为我当时朋友给我推荐一个那个就是字幕组
1: 啊，
0: 就可以看很多那个外面的啊，可以看美剧啊，可以看美剧《绝命毒师》。权力的游戏，
1: 你看过卷福吗
0: ？Walking Dead 啊，
1: 就是卷福那个剧叫什么？就是他也是破案的那个。
0: 哦，我有印象，
1: 马上想不起来那个名字叫什么。
0: 那个是英剧
1: 啊，英剧，
0: 那个英剧啊。
1: 还有暮光之城
0: 啊，暮光之城那电影我记得啊，当时我们在大学的时候接触到这些，我就发现借着学英语的名号，但是我发现人那个剧情真是啊，
1: 包括拍摄有些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0: 我朋友给我讲的啊，你知道人为什么这样吗？人这个剧啊就是根据观众的反馈啊，现改剧本挨个跟那剧情走。
1: 我印象很深刻的有一个剧啊，就是他当时是在安徽卫视好像，每天晚上11点的时候他才播呢，十点多快11点的时候他才播，每天晚上播两集，播完之后就12点了、然后当时那段时间我嫂子不知道去运城了，不知道干啥去了、我们就在我嫂子家给他看门，就是每天晚上就我跟我姐就住他家、然后我妈还好纳闷呢，说我俩为啥每天都睡不起来，我俩就看那有一个剧叫王子变青蛙，
0: 哎好像听过，
1: 我给你唱一下他们那个主题曲，命中已注定是我太任性，你的花言巧语，词儿记不住了、
0: 努力了啊，我能感受到你很尽力了、啊、
1: 对对对，然后当时
0: 你既然这么唱的话，我脑海当中浮现出那个旋律了啊，
1: 还有什么
0: 踮起脚尖
1: 啊，
0: 提起裙边，
1: 这个是恶作剧之吻是吗？
0: 不是这个就是一起来看流星雨啊，
1: 啊是
0: 将我的手轻轻搭在你的肩、
1: 还有那个心愿便利贴那个歌是啥剧来着
0: 啊、心愿便利贴是电视剧的
1: 啊，
0: 一天一天，
1: 对
0: 哦，也是电视剧的歌曲。
1: 是，来看一下小林子说，我特别喜欢《放羊的星星》，就是被那个男主角郑天琪还有女主角夏之星，哎呀，当时好喜欢，我当时还买过他们那个戒指，买过那个项链，我都买过。
0: 哎、韩剧那会儿火的时候，那个都教授那个是什么剧？是不是就是《放羊的星星》啊？
1: 不是，也是什么星星？
0: 哦。
2: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3: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3: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6: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7: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

0: 是机针搭呆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镶云纱大腰裤。
1: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6: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3: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车站一零一九。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啦，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后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0: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来看一下，还有很多好朋友在跟我们分享自己之前曾经看过的那些剧啊，
1: 印象深刻的
0: 追过的剧。
1: 哎，
0: 来看一下《晴天般的微笑》，说到了说还有《爱情魔法师》，还有这个《继承者》。
1: 继承者，哎，其实说实话啊，我是一部韩剧没看过，但是以前我记得我刚上大学的时候，那会儿很多人说什么都教授啊，什么都敏俊熙啊，我那会儿都不知道这是啥玩意儿。
0: 就来自星星的，我不喜欢看那个。他说的这个《继承者》，我当时倒是看过，我都看到大概，举个例，我忘了他多少集了啊。举个例子，他一共有15集，我都看到第7集了，我才分清楚谁是谁。
1: 哦，
0: 太像了。
1: 就但是就是咱说啊，就《继承者》，就单听这个名字我感觉应该是个富二代的故事，
0: 对
1: 啊，
0: 是
1: 继承了他爹的这个财产，
0: 就是每个人他看起来表面光鲜，但都有自己不为人知的一面。
1: 哦，原来是这样啊。阿达说了，一起来看流星雨，那
0: 歌曲
1: 是
0: 爱
1: 的华
0: 尔
1: 兹，对，就刚我唱的吗？
0: 天气交接啊，心若浅说到了，说大家好，今天怎么不直播了？
1: 不知道怎么，今天这个网络不好，我们看的一卡一卡的啊。听友反映说怎么一卡一卡的啊。
0: 然后就光卡我俩最丑的那个画面
1: 啊，我们
0: 俩就说算了吧。
1: 哎，调一调网啊。来吧，各位好朋友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个电视剧的话题啊。现在小孩们、小朋友们应该都已经很少看了，
0: 是
1: 因为现在短视频啊，手机啊，太方便。

0: 变了。你要说让他们再像我们以前一样，一到寒暑假的时候捧着一个电视啊，等着看什么电视剧，我觉得这个现象应该不会出现吧。
1: 其实我觉得时代的发展有好的一面，但是你像我其实还真的挺怀念当时我们那个时代的。因为很多剧就不像现在小朋友想看什么在网上都能看到，我们当时真的就得等，然后等，然后中间你必须得看广告，
0: 对，
1: 看完广告之后再去看
0: 啊。
1: 像很多这种，你看这位朋友鲨鱼辣椒，他说当时看的《少年包青天》，
0: 哎呦，小的时候不敢看呐。
1: 我喜欢看，我特别喜欢看，
0: 哎呦，
1: 我还喜欢听他的那个主题曲，什么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不对，这是包青天了啊，不是少年包青天。
1: 什么凯风优格，他那个是什么？有没有那样的笔能画出一双双不流泪的眼睛？
0: 尽力了啊，尽力了。
1: 那英唱的
0: 啊，那你这么说的话，我只能拿出《神探狄仁杰》来应对了啊。
1: 你唱唱
0: 啊。
1: 啊，神探狄仁杰，
0: 神探狄仁杰有主
1: 题
0: 曲吗？啊，
1: 有吧，他是那个很悬疑的那个音乐吧？
0: 啊，咱们库里面那些悬疑音乐，大部分都是《少年包青天》里面的，真的小的时候不敢看。
1: 对对，
0: 这个沙辣椒说当时看这个又烧脑又害怕啊，
1: 就是而且就对，就是又烧脑又害怕又想看，就想知道到底是谁。
0: 哦，
1: 就是当时你看人家那个剧就拍得非常非常好，希望现在小朋友少看一点短剧，虽然我也喜欢看短剧吧，就喜欢那种爽剧的那种爽感，但是当时看那种剧真的就觉得很有质感，就是包括那些刑侦剧，你永远不看到最后一集，你就不知道凶手到底是谁。
0: 你这么说的话，我想起来之前应该就是神探狄仁杰团队里面拍那股英雄燕双鹰，各位听友们你们有没有印象？燕双鹰
1: 好像听过。
0: 我赌你的枪里没有子弹。
1: 哦，
0: 以前看燕双鹰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杯啊让他装的也太满了啊。
1: 我还喜欢一个就是剧，当时相对来说比较小众，很多人都没有看过
0: 啊，
1: 就是第八号当铺。
0: 第八号我听过，
1: 我很喜欢看，但是很少有台会播它。
0: 当时我记得啊，是我在电脑上看，那会儿应该是在还土豆的时候，
1: 对，
0: 在土豆上搜着看。我跟我同学看了前面两集，好像讲的是什么去当脑子还是当什么的
1: 时候。就是他有一个当铺，你可以当就是任何东西，
0: 对，
1: 比如说我想要财富，就是我印象特别深刻，我觉得这个女生好聪明啊，她有一个女生，她想要财富，想要成功，她就去当掉了她的味觉。
0: 哦。
1: 就他以后从那以后吃什么东西都没味儿，
0: 没味儿。
1: 然后当时我就记得那个人说：“哇，你好会呀，又保持了身材，然后又获得了财富。”我当时想，哦，我也想把我的味觉当掉。
0: 哦，你这么说，我想起来之前我看的时候也比较害怕，我不知道为什么。小的时候不能说小的时候吧，就是小学初中的时候，因为我爸我妈有的时候他们上夜班嘛，晚上家里面就我一个人，我害怕，我就不敢看什么《少年包青天》啊，《第八号当铺》啊，就这些东西，看了我晚上害怕一个人啊。
1: 还有很多朋友说《甄嬛传》，《
0: 甄嬛传》，《
1: 甄嬛传》现在大家都是一帧一帧的去看。
0: 哎呦，这都 是,
1: 是都有《甄嬛传》的那个问答题，
0: 这叫甄嬛学啊。
1: 就比如说孙大爷孙耀庆，
0: 来看闷声挣大钱就说了放羊的星星啊，那是我说的那个都敏俊吗？
1: 不是不
0: 是
1: 啊，你的那个是
0: 来自
1: 星
0: 星
1: 的
0: 你，
1: 放羊的星星是林，那个叫什么？就是长得可显小了，
0: 哦，
1: 上什么十七岁？
0: 果然上年纪了，咱们那个
1: 十七岁那年的雨季。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这怎么他还唱跳了呢？
1: 他唱的这个歌嘛，叫啥来着？林志颖。
0: 啊，
1: 急死我了！
0: 灵了半天啊，原来是林志颖啊！
1: 他演的这个可帅了。
0: 可乐说了，《快乐星球》。
1: 哦，小时候看。
0: 之前我把我家的这个回车键都快敲烂了，也进不去快乐星球啊。再见了妈妈，今晚我就要远航，
1: 别为我担心，我有快乐和指挥共奖。
0: 哎呀，左奖。共奖什么呀？
1: 起奖嘛。
0: 做奖。
1: 来吧，各位也可以来说说啊，有哪些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以前经常追的剧。
2: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3: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4: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

0: 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3: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0: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刚刚一首《金粉世家》里面的这个经典歌曲《暗香》。
1: 对，
0: 当花瓣离开花朵，
1: 我听到这个歌的时候，都想起那个青丘，躺在一片百合花的那个，那是百合花还是向日葵花？
0: 大几岁就是不一样。
1: 向日葵花。
0: 当时全家围着电视看《暗香》的，看《金粉世家》的时候，我看不懂这是啥。
1: 就我其实也不怎么能看得懂，但是我就记得应该是百合花还是向日葵花，就是这两个花躺在那个花海里，他俩
0: 当时我就吵着闹着非要看《小鲤鱼历险记》。
1: 凯本，你咱俩没差那么多。
0: 来吧，看一下赤壁奇啊，赤壁奇也听出来了《金粉世家》啊，来吧，看一下赤壁奇说他以前看过什么啊？他说《新鸳鸯蝴蝶梦》，
1: 这个还真没看过。
0: 正是像那东流水，像那东，我也没看过，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1: 唱这首歌，
0: 提起来我老能听到这，就是印象当中都是这首歌的旋律啊。
1: 他说了，我看过那个《第八号当铺》，
0: 第八号当铺，
1: 你愿意用你的灵魂来交换？我觉得可能现在去看，跟当时看的那个啥就不一样了。
0: 对，其实说实话啊，我觉得好多这种特别经典的这个影视剧，它可以再翻拍翻拍啊。因为小的现在我想看小时候那些经典的电视剧，但我一打开那个画质，我也不想看了。
1: 就是《第八号当铺》，以前我们看的时候，我就好奇每个人都换啥，然后我就想着我想看的目的就是想着，万一我有一天有这机会，我可得好好把握，我看看他们都换的啥，最后幸福不？然后我思前想后，我就换味觉。
0: 哎呦，你就跟看那些动漫似的啊，看《海贼王》的时候在想啊，我到时候要能整一个什么七那个超能力果实就好了啊。
1: 我就是看到刚才赤壁奇发那句话，你愿意用你的灵魂来典当什么？这个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我现在看可能跟以前看就是心境就完全不一样了。
0: 对，现在听见说你愿意拿灵魂换什么？换两辆玩具车，弥补以前的遗憾嘛。

0: 来看一下，吃皮吉还说了啊，说你们有没有在之前那有一个点播台那个动画片里面，
1: 嗯，
0: 老有人点那种就是可恶心那种剧啊，就是打那种外星人，然后就是一堆外星人拿着枪打打打，但是溅出来跟泥巴一样的血。黏不拉几的啊、看着可恶心，没看过，
1: 没看过。
0: 我们那个我童年比较正能量，
1: 这是黑台吧？没记得我们看过这些呀、
0: 啊。对呀、啊，再点播的话也不能放，关键是这什么剧呀、啊？我都听上去我都不会看。再加上我小的时候说了，我老是半夜啊，家里面就我一个人，我害怕，更不会看这种东西。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晴天般的微笑说了，雪花女神龙。
1: 就这样吧，就是大家也说了很多，我让大家来猜一猜一个剧啊。
0: 嗯。
1: 里面的人呢，头发啊都很长，
0: 头发很长，
1: 嗯，然后穿的那个衣服吧，
0: 嗯、
1: 朝代也不详，
0: 哦，
1: 嗯，能猜出来什么剧吗？
0: 人呢老是从那个井里面爬出来，
1: 怪吓人的，你说那是贞子吧？那叫什么？风云雄霸天下
0: 啊，雄霸天啊，看过看过啊，
1: 是不是头发很长？
0: 哎呦，
1: 穿那个衣服也朝代不明，
0: 人那个感觉就是架空的时代啊、
1: 哦，
0: 而且人家武术打法也很神奇啊。
1: 我小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你像很多人他很喜欢这种玄幻。换的，
0: 嗯，
1: 我不喜欢，我就觉得那胡说八道，
0: 哦、
1: 我就喜欢，
0: 就跟王伯伯不喜欢嘻嘻哈哈的那个，
1: 对对对，我就觉得玄幻的是胡说八道，
0: 哦、
1: 我到现在长大之后我才慢慢能接受，
0: 哦、
1: 我以前我觉得这。瞎说啥呢这是，然后我就喜欢看那种历史就跟历史时代契合在一起的那种，
0: 哎，
1: 嗯，
0: 这么说的话，
1: 就比如以前我喜欢看那个孝庄皇后，看过吗？
0: 没有，
1: 嗯
0: 嗯，那咱们就说了嘛，差一个
1: 男生跟女生可能看的也不
0: 差一个时代呢啊、嗯！我那会儿我记得晚上我老和我小伙伴一楼的小伙伴啊，
1: 嗯、
0: 我们一起围着电视机前
1: 看《重案六组》，
0: 看什么《重案六组》啊？
1: 你看过吗？
0: 看一个电视剧，
1: 嗯，
0: 叫《七剑下天山》。
1: 没看过
0: 啊，七剑下天山你不知道？
1: 我没有看过呀。
0: 当时我们就看那里面那个七把剑，我们当时还背呢啊，感觉七把剑倒背如流。现在一提起七剑下天，
1: 我就不喜欢那种这种剧了。
0: 现在一提起
1: 胡说八道啥呢？
0: 一说七剑下天山啊，你不去天山吗？啊、到时候把七把剑带回去。七剑下天第一把叫游龙剑。
1: 嗯，
0: 就是讲那个，反正就是老大大师兄和二师弟因为女人还因为啥他们打起来了啊、嗯。后来兄弟散伙了，那嘎的嘎，王的王啊、嗯。
1: 看一下唐晶晶白沙说的，
0: 嗯，
1: 说我看过《北京人在纽约》
0: 哦，
1: 篱笆、女人和狗、
0: 哦、
1: 聊斋
0: 啊、
1: 还有驼枪师姐是什么？
0: 就这些里面，我唯一就感觉有点印象，应该就是聊斋了、
1: 我有印象是篱笆
0: 说聊斋，
1: 篱笆、女人和狗，是因为每次我们说剧的时候，老有听友说。
0: 我感觉这个剧我都没看过呢啊！
1: 嗯，
0: 来看一下，
1: 你们看过那个剧吗？《钻石王老五的
0: 快乐生活》《
1: 幸福生活》对。
0: 那这么说，我想起来《阳光的快乐生活》。
1: 哦，有
0: 杨毅嘛啊，那个相声。
1: 绿观音。
0: 绿观音我听过，但是好像没看过。
1: 嗯。
0: 当时那个剧好像讲的挺吓人的，就是说人。
1: 我没看，我就记得这个名字，我印象很深刻。
0: 哦。
1: 嗯，《春丽风图》说到说，婷婷你看的是《孝庄秘史》吗？哦，应该是。
0: 应该是啊。还有。
1: 我还当时还犹豫了半天，是皇后还是太后来着？
0: 孙栋说了啊，《康熙王朝》啊。还珠格格，
1: 对，
0: 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1: 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
0: 摇摇头没烦恼说啊，《笑傲江湖》当中的令狐冲，《笑傲江湖》也是我当时啊没有追完的一个剧、
1: 嗯，
0: 因为当时我感觉这个武侠世界有点那个漫长，我看的都是《倚天屠龙记》啊，看的都是《射雕英雄传》啊，看的都是这些，
1: 嗯。
0: 来看一下全屋定制家具说了画皮
1: 哦，
0: 画皮
1: 你看过吗？
0: 没有，这种我都不敢看啊、
1: 嗯、
0: 聊斋不敢看，少年包青天不敢看啊，重案六组不敢看，
1: 啥也不敢看、啊、电视关起来得了。我喜欢你的名字说萧十一郎贫嘴张大民，
0: 这我都没听过呢。
1: 暖心为王说你们说的我都看过，咋回事？咱是同龄人。
2: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0: 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
1: 北京时间晚上6:30了，
2: 吃完饭散散步对身体好呢。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梗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梗王争霸赛。
1: 来吧，在进入到梗王争霸赛之前啊，还有很多好朋友在跟我们互动自己看过的那些经典的电视剧，
0: 我们来看一看吧，读一读好不好？
1: 嗯，
0: 绿光森林。
1: 绿光森林没看过啊，有看过的没有举个手。
0: 听着熟熟的，
1: 嗯，
0: 还有我喜欢你的名字说萧十一郎，
1: 嗯，
0: 再见阿郎。你们有没有看过？就是以前中央八台，
1: 嗯，
0: 然后晚上6点多的时候。就有一个剧叫什么看了又看，看了还看，看了再看。
1: 你就别隐身了，赶快把大家的读一读算了。
0: 你看过那个剧吗？
1: 没有，就这个剧我都
0: 当时在看了又看的时候我觉得没啥，反正就好多集，就是一个故事续演续演续演，然后讲完这个父辈的故事，讲他儿子辈的故事，
1: 你像那个点的时候
0: 讲孙子辈的，
1: 像那个点的时候我就切换到这个少儿频道去看忍者神龟了啊，
0: 太幼稚了。
1: 我喜欢你的名字还说了肥猫寻亲记，婆婆媳妇儿小姑子，这
0: 听起来很好看的样子啊。
1: 还有这位好朋友这龙吧，出龙说的家有仙妻小龙女儿。
0: 我严重怀疑我们刚才有段时间没信号了。大家的留言怎么才过来？
1: 蟹黄包说的魔幻手机啊，
0: 宝
1: 莲灯
0: 啊、
1: 魔幻手机我听过，当时没看过傻妞的故事嘛。
0: 魔幻手机我弟最爱看
1: 啊，
0: 宝莲灯他也爱看。
1: 阿达说了，你们都看过大宋提刑官吗？小时候不敢看。
0: 你怎么什么也不敢看呢？
1: 要不咱们差这一个时代呢，我那会儿小啊，
0: 我弟当时都跟我看。

0: 发了啊！
1: 帅锅说《神探狄仁杰》系列，
0: 嗯，
1: 还有这个希瑞果叶说《唐老鸭》，
0: 啊，
1: 这动画片儿吧，《
0: 唐老鸭》《
1: 西游记》《新白娘子传奇》
0: 这个也看过啊，嗯，
1: 啊啊啊啊啊！
0: 西湖水，你的泪啊啊！
1: 西湖美景，
0: 行了行了，
1: 我当时
0: 两个人拼不出一个调来。
1: 我当时最讨厌就是他们怎么说着说着就唱开了，
0: 走的可能是宝莱坞风格吧啊！
1: 不，人家那唱就是那种啊啊啊啊啊！
0: 就是有的时候想想啊，你看以前暑假的时候，我们的娱乐方式要么出去玩，要么在家里面看电视。
1: 不像现在的小朋友啊，
0: 对，
1: 光上培训班了，
0: 哎，光上培训班了呀啊！
1: 现在小朋友学的东西挺多的，其实。
0: 要么就出去旅游了啊，在家守着电视看电视剧的机会都不多了。
1: 嗯，
0: 来吧，各位好朋友们啊，这个不管是看过什么样的电视剧哦，我真的建议那些大导演们、投资人们啊，把以前那些经典的翻拍翻拍。我有的时候想回忆回忆以前的电视剧，一看那画质，我实在是不想
1: 看。要不就把画质复原复原。
0: 哦，
1: 嗯，
0: 来吧，这个时间点。
1: 如果说让你演一个你以前看过的剧，你想演啥？
0: 《西游记后传》。
1: 演里面的假孙悟空。
0: 什么假孙悟空？我演如今那个无天佛祖。
1: 哼，
0: 演个反派怎么了啊，
1: 嗯？到时候给你还蒙个黑布，你全程不露脸，
0: 像话吗？那我还演啥呀？来吧，各位好朋友们，这个时间段啊，进入到了我们的梗王争霸赛的环节，带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昨天梗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并且为新登基的梗王举行隆重且盛大的颁奖典礼啦！
1: 听听，
0: 叮咚！
1: 昨天的梗王呢是荔枝的荔啊，他呢花了20000块钱的积蓄，
0: 嗯，
1: 买了一辆很旧很旧的车。
0: 哎呦，这车旧的呀，嗯，车灯是坏的啊，四个轮只有俩轮了啊，车架上的漆都掉完了啊。
1: 但其实说实话，
0: 方向盘也只有半拉。
1: 按照现在的这个车价，
0: 嗯，
1: 20000块钱
0: 应该得买个不错的。
1: 对对，咋不买个 Polo 啊？
0: 啊，
1: 他计划呢，买了这辆车之后啊，
0: 嗯，
1: 辞职，
0: 哎，
1: 旅行中国。
0: 世界那么大，他要去看看。
1: 但是，
0: 嗯，
1: 万万没想到的是，
0: 哎，
1: 发生了什么呢？
0: 来看看入围到梗王王储的各位好朋友们，他们分别是，
1: 他们是
0: 朕、小鱼儿，还有橙汁麻麻、羊仔，这个头像他应该是叫棒棒糖吧？头像是个棒棒，头像是个帅气男孩，之前以前叫他什么来着？一个小方格啊，还有一蓑烟雨大林哥、蟹黄包、曾曾、潜水、飞虎，
1: 来看一下我们梗王给出了什么样的回复呢？
0: 这时万万没想到，力啊，刚买好的车准备环球旅行了，结果
2: 可以
0: 啊，
2: 好在车没挪的时候，车还有车灯子。还能蹬着，哇！原来这是改良版的自行车呀！
0: 啊，20000块钱买了个改良版的自行车。
1: 我明白了，是在一蓑烟雨小孩哥的平衡车上改良成的自行车，
0: 加了俩蹬子。2026年6月12号，颁发2026年6月11号更王登基奖。
1: 2026年6月11号。获得梗王称号的是
0: 我们的老朋友一蓑烟雨大林
1: 哥。
0: 在昨日梗王争霸赛环节，一众听友给出了不俗的造梗回复，有橙汁麻麻给出的买这个车啊花了20000块钱，参与抽奖竟然抽中了价值200万的全球旅行还带司机的那种啊。杨仔给出的啊，买了这个车之后啊，发现车里有张彩票中了500万啊。也有这位好朋友啊，蟹黄包给出的，万万没想到这个车啊是拼夕夕拼来的啊，没拼到发动机，竟拼了个车架子。也有曾曾给出的语音回复，
3: 丽看了一下他的钱包，发现里面没钱了，然后又看了一下他的车里面的油箱，发现也没有油，然后他只好再去公司上班挣钱。
0: 啊，毅然决然的辞职去旅行了，发现没有钱又回去上班了啊，这也太惨了。潜水给出的，没想到仅剩20000块钱还得报一个2000块钱还得报个驾照。飞虎给出的啊，也是发现自己没有驾照，于是叫了个代驾开着他的车走了。因此但是都不及我们这位好朋友大林哥，谁能想到啊，20000块钱买了一个自行车改良版的四轮车，因此登上梗王宝座，希望大林哥再接再厉，再创新梗。
1: 哎，你今天卡这点真好。 刚一推上去，噔一声。

0: 结束了，哎呀，
1: 没办法，今天不是前面有预热嘛啊，前面早上卡了一早上节奏了。来吧，分享一下今天啊梗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
0: 请听题。
1: 叮咚，
0: 我们今天的梗王是一蓑烟雨大林哥。
1: 大林哥，
0: 就让大林哥当那个梗王吧。
1: 行，平
0: 常老师一蓑烟雨，大林哥自己造的梗 啊。
1: 大林哥，
0: 人解锁的这个还不错呢，这个角色啊。
1: 嗯，
0: 大林哥，
1: 哎，
0: 在总裁的奢侈书桌上吃薯片，
1: 精致奢华的大书桌上面啊，在那吃薯片。
0: 本来要去打扫卫生，结果馋了，看见桌上有个薯片就吃开了。
1: 哎，这总裁也没吃过啥好东西啊。
0: 不是他是吗？他是总裁吗？
1: 他不是总裁。
0: 结果啊，这个薯片渣呀，掉的到处都是。
1: 到处都是啊！
0: 大林哥去擦的时候呢，不小心碰到了总裁的电脑，
1: 把电脑给摔地上了。
0: 桌上的咖啡也倒在地上，以及桌上以及地毯上
1: 了。嚯，直接就把咖啡给碰洒了。
0: 你说换谁不着急啊？
1: 着急啊！
0: 大林哥太着急了，起来又撞倒了大花瓶，
1: 嚯，
0: 还砸烂了茶几。
1: 哎呦呵！
0: 就在这个时候，总裁吱妞一推门，
1: 吱妞吱妞吱妞，哈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你进了总裁的密室了，这是啊！
1: 总裁啊，拉开了卷帘门进来了。总裁呀，看到自己的书桌那是一片狼藉啊。总裁
0: 他一定很生气吧。大林哥吓得都不敢看总裁了。
1: 不敢看呀。
0: 没想到有什么样的这个反转。结尾交给大家，请大家来编写。如果您编写的结尾够新奇、够奇葩、够搞笑，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梗王啦。互动方式也很简单啊，来搜索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点击关注之后点开发消息，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来造梗啦。来吧，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梗王争霸赛的题目吧，请听题。
1: 叮咚，
0: 大林哥，
1: 大林哥
0: 在总裁的精致奢华的书桌上吃薯片。
1: 那书桌奢侈啊，镶满了钻啊，平时在上面写字啊都咯楞咯楞的啊。
0: 这薯片渣呀掉的到处都是。
1: 哎呦，那薯片渣掉到那钻石那缝里面啊，
0: 不能被总裁发现呢，
1: 很难清理啊。
0: 于是大林哥啊去擦的时候，不小心碰倒了总裁的电脑，
1: 把电脑给摔地上摔坏了。
0: 桌上的咖啡也倒在桌子上以及地毯上了。
1: 哎呦，那羊毛地毯呐，毁喽！
0: 哎呀，当时大林哥太着急了，
1: 太着急了，
0: 起来又撞到大花瓶。
1: 这大花瓶啊，是袁某人时期的大花瓶，
0: 还砸烂了茶几。
1: 哎呦，这茶几啊，是外星人当年啊，是恐龙用过的大茶几啊。
0: 总裁推门进来的时候，
1: 哈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推开他的卷闸门。
1: 总裁拉开了自己的卷闸门，
0: 一看，书房啊，那是一片狼藉。
1: 哇，
0: 总裁一定很生气吧？
1: 非常生气。
0: 大林哥吓得都不敢看他，
1: 那他闯祸了呀。
0: 但是万万没想到，发生了什么呢？哎，这样的故事有什么样的反转呢？
1: 哎，
0: 结尾交给大家，请我们各位好朋友来编写吧。如果您编写的结尾够新奇、够奇葩、够搞笑，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梗王喽。互动方式很简单啊，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来参与到梗王争霸赛的互动当中。
1: 潜水还说了啊，我入围了，对，你今天再努努力，说不定还能入围呢啊。
0: 大部分都能入围。努努力啊，相信下一个梗王就是你啦。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中国移动尼姑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尼姑视频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4: 看世界杯上尼姑，详询10086。
5: 这是6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一个原始部落。
6: 爸爸爸爸，咱们家的盆摔碎了。
7: 那爸爸赶紧再做一个，这回做一个红色的盆，画上黑色的画，怎么样？
6: 好啊好啊，太棒了。
5: 这是一支1958年的中国考古队。
7: 你们快来看啊。
8: 哇，太漂亮了，这简直就是艺术品啊。
7: 你说的对，这件陶瓷它的颜色就呈现出一种美感，你看看这流畅的线条和装饰。
9: 我们现在来到的展区就是芮城东庄遗址的彩陶展区。
6: 妈妈你看，这个陶

0: 瓷为什么是彩色的？
1: 因为这个彩陶啊，要先用红色和黑色的矿物原料和白色的陶土调制，形成美丽的图案，再经过900度的高温烧制，等到冷却，就会变成彩色的陶瓷啦。
2: 冬装彩陶是探索运城仰韶文化以及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重要象征。
3: 黄河泱泱，渭水汤汤，以陶成礼，与华相宜，华夏之源，天地酝酿，感受古中国，共赏新运城。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

0: 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1: 梗王争霸赛。来吧，这个时间段啊，再带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好朋友们回顾一下今天梗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今天登上我们梗王宝座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小孩哥啊，用的妈妈的号叫一蓑烟雨，他呢叫大林哥。
0: 对，你看总是有这种梗王 bug。大林哥今天好像也没听节目。
1: 大林哥今天又没在啊。
0: 大林哥如果知道的话一定要听一下我们的回听啊，请听题。
1: 叮咚，
0: 大林哥在总裁的精致奢华书桌上吃薯片，
1: 那书桌多奢侈啊，跟大家说镶满了钻啊，你在上面写个字都咯咯楞楞的啊，
0: 那薯片渣呀掉的到处都是，
1: 你想咯咯楞楞的那薯片渣掉进去不好清理呀。
0: 大林哥去擦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老板的电脑，
1: 哎呦，一下把电脑给碰到地上摔烂了。
0: 对，汗珠子掉地儿摔八瓣儿 啊桌上的咖啡呀、啊、也倒在了桌子上和地毯上。
1: 你是不是想唱刚给你买了 iPhone 5你就要五 S 啊？
0: 不是，我就想说掉地上摔八瓣儿啊，
1: 地上的桌上的咖啡呀、啊、那把地毯都给弄脏了、
0: 哎、呀，
1: 那地毯是羊毛地毯呐、啊。
0: 太贵了，
1: 太贵了，
0: 大林哥给着急了，
1: 那能不着急吗？
0: 着急忙慌的起来又撞倒了大花瓶。
1: 那大花瓶啊，据说那是元某人时代用的那大花瓶啊，
0: 还砸烂了茶几。
1: 那茶几茶几啊，是恐龙当时喝茶用过的茶几啊。
0: 总裁
1: 纯古董啊。
0: 总裁推门进来，看到
1: 咔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看到书房一片狼藉。
1: 嚯，这造的皮片的，
0: 他一定很生气吧。
1: 哎呦，大林哥实在是不敢看总裁呀。
0: 没想到
1: 没想到，哎，总裁也戴着墨镜说，哎哎，我这也找不着灯在哪儿了。
0: 来吧，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啊。
1: 哎哎，大林哥在呢啊。
0: 大林哥说了什么，
1: 来听一下大林哥的声音。
2: 总裁说，哇塞，你这这个修鞋都比我家还要干净十倍，以后我呀把你呀、啊、拉到修鞋，
3: 把你调到
2: 修鞋都未定到，
3: 把你调到我们公司的最佳清洁工。
2: 哇。

0: 这小孩歌是得配一个翻译啊，这总裁一进来一看，嚯、哦，你造成这了，比我家还干净10倍啊，把你调到那个安、啊、这个保洁部门当这个
1: 最优秀的保洁工。
0: 来看一下欣欣向荣怎么说的啊，这个时候总裁说，嗯，我有一个建议，这总裁也没啥地位啊，嗯，我有个建议，以后我的办公室就由你负责打扫了。你先别说打扫不打扫的事儿 这些东西得赔多少钱吧。
1: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哎、杨仔是怎么说的。
0: 哎，卡住了。嗯、
1: 他说儿子，爸爸端午节绝对陪你，不用发这么大火。
0: 原来是大林哥的爸爸啊。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木沙清风怎么说的啊、赶紧把地面再弄得乱一点儿。我给债主说了，咱们厂子快倒闭了，他们不相信，要实地考察一番。
1: 你们在网上看过那种剧吗？就是短剧、就经常一个人想把一件事搞砸、老因为他想搞砸，结果给
0: 办得弄更好了。这不就是那什么吗？西红柿首富吗？
1: 我每次看到这样的剧我就想笑。
0: 越想花钱的时候越把钱花不出去啊。
1: 来看一下唐丁丁白沙说到了，说大林哥打开窗户跳下去之前说出了那句重生密码、如果有来世我一定不吃薯片、然后大林哥重生、打扫卫生、把薯片拿去自己保洁办公室吃完了、穿越重生了。
0: 哎呀，这就是短剧思路啊。来听一下唐丁丁白沙的声音，不会是豆丁和布丁吧？
2: 这时总裁说，大林你被捕了。大林说，为什么？伤了你的小心。说总裁又说，你个败家子。
0: 要败家子儿啊！你被捕了，尼克胡尼克啊！来吧，再来刷新一下后台，看一下各位好朋友的留言吧啊！
1: 对，来看一下小优哈，
0: 嗯，
1: 老朋友了。他说，这个时候总裁一挥手，
0: 嗯，
1: 办公室立马恢复了原样。
0: 嚯，这是我要
1: 他。会魔法吧、
0: 他会魔法吧。
1: 你唱的跟我唱的有什么区别吗？
0: 有区别，我唱的比你有调啊。
1: 也没有多哪儿去。其实
0: 来看一下杜小俊怎么说的啊、这个时候呢，只见这个大林哥啊过去解释的时候又被花瓶绊倒了，把总裁给压到身下面。总裁又去医院了。
1: 总裁的名字叫倒霉熊、
0: 你天生克总裁呀、这是啊。
1: 还有这位朋友无独有偶说到了，说门治好也倒了，砸中了总裁。不管怎么说，
0: 哈啦啦啦啦啦啦，这卷帘门确实啊，
1: 我怀疑是大林哥操作的，
0: 影响总裁的这个办公室的出入啊。再来刷新一下，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小鱼儿怎么说的？大花瓶碎了，总裁藏的私房钱全部掉出来了，总裁分了大林哥一点，并告诉他不要说出去哟。这总裁没什么家庭地位啊，都总裁了，人平时不都是这个黑卡给你随便刷，还藏私房钱，怪不得用卷帘门的。人总裁办公室用卷帘门，感觉啊这个安保就做得很到位啊，
1: 就感觉一开门啊这个质感就很好、
0: 对，扭的时候还得拿脚踩一下啊。
3: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6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4: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5: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4: 熬夜游戏
6: Lady，
4: 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儿，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7: 嗯，小哥哥，小哥哥，
8: 小哥哥，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4: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8: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9: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0: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 1019。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动就爱上火的，
1: 过来呀，
2: 打鱼了，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3: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1: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2: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4: 准备好了吗？
3: 嗨嗨。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学霸靠你了。在我们学霸靠你了开始之前，还是要跟大家来回顾一下，在昨天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目登录到我们学霸榜单的各位好朋友们。
1: 哎，他们分别是最近持续发力的帅气小男孩蟹黄包，
0: 恭喜
1: 我们的老朋友从来不打印天天竞答题的非我凉，这算是我行。这个家有多肉的曲靖同佑，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海州专线，这个啊，这个头像是很佛系的挑剔古幻雅，
0: 这怎么看出来佛系的？
1: 这不是一个佛比了个 OK 吗？
0: 哦、
1: 我也是很尽力的在看他这头像到底是个啥、这名字起的也有点这个让人不知所云，挑剔古幻雅啊。但是恭喜以上听友在昨天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希望各位再接再厉，再展实力。来吧，今天的依旧是五道题，今天的难度呢、比昨天相较来说啊下降了一点啊。
0: 是。
1: 来吧，分享一道我们的老题啊、蜂蜜。家家户户都有蜂蜜。
0: 对。
1: 蜂蜜应该如何存放？
0: 这个题谁要错了我就生气了、
1: 才能保持最佳口感呢？
0: 蜂蜜应该如何存放才能保持最佳口感？我爸平常存放的是错误的方式啊，是冷藏还是常温呢？
1: 哎，是冷藏还是常温存放就可以呢？
0: 你会发现你在用某些方式去存放的时候，它会分层。就是其实它是这个保质期最长的一种食物。
1: 对，
0: 有人在金字塔下面发现那个蜂蜜依旧是可以使用的。
1: 对，正常情况下它不会坏嘛。
0: 对，
1: 蜂蜜应该。

0: 该如何存放能保持最佳口感？是冷藏还是常温存放就可以呢？
1: 哎，
0: 第一道题就如此有难度啊。哎啊，恭喜枉失一杯酒啊，使用了错误的存放方式啊，也不能说错误，这样口感肯定不好啊，
1: 会分层。
0: 嗯，蜂蜜应该如何存放能保持最佳口感？冷藏还是常温呢？冷藏还是常温呢？蟹黄包答对了。 OK， 好，那我们接下来第二道题，
1: 在麻辣烫的基础上改进的麻辣拌，
0: 麻辣拌啊，
1: 是哪个地区的特色小吃呢？
0: 嗯，
1: 是东北地区
0: 哦，
1: 还是川蜀地区呢？
0: 哪个地区呢？在麻辣烫的基础上，
1: 啊、这个地区啊
0: 啊，改进的麻辣拌是哪个地区的特色小吃？是东北那嘎的，还是川渝那地方呢？
1: 哎，今天的题都不能错啊，还是挺简单的，我个人觉得。
0: 对，我一直觉得啊，你像麻辣拌这个食物啊，这种饮食啊，我一直觉得在晋北地区比较广泛啊，在咱们这块我感觉还少。
1: 嗯，
0: 我感觉那会儿去北方考，去太原那会儿考试的时候，感觉到处小摊卖的都是麻辣拌。
1: 我上学的时候、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就老吃这个。
0: 哎，那麻辣烫啊、在麻辣烫的基础上改进的麻辣拌是哪个地方的特色小吃？是东北地区还是川蜀地区？
1: 第三道题，
0: 嗯，
1: 中国第一个自主生产的啤酒品牌是什么？
0: 哦，
1: 是青岛啤酒还是哈尔滨啤酒？
0: 哎，
1: 嗯，
0: 中国第一个自主生产的啤酒品牌是什么？是青岛啤酒还是哈尔滨啤酒啊？一起哈啤，
1: 嗯，
0: 还是青岛啤酒呢？哎，往事一杯酒，就第三大题答对了啊。看来没少喝酒啊。第三道题，中国第一个自主生产的啤酒品牌是什么？是青岛啤酒还是哈尔滨啤酒？
1: 好，下一道题来跟各位好朋友一起来分享咯。
0: 嗯，第四题，
1: 五菱汽车建厂后生产的第一批产品是什么？
0: 嗯，
1: 是冰箱还是拖拉机？
0: 哎，人民需要什么，五菱就造什么啊！五菱汽车建厂后生产的第一批产品，它并不是汽车，
1: 嗯，
0: 那是什么呢？是冰箱还是拖拉机呢？
1: 哎，
0: 五菱汽车建厂后生产的第一批产品是什么？
1: 嗯，
0: 是五菱冰箱还是五菱拖拉机？
1: 那个是三菱吧？
0: 有难度了啊！这个如果说大家没有了解过，还确实不知道啊，就跟以前一提起诺基亚似的，他那会儿最早的时候是做药的啊、
1: 哦，是吗？
0: 啊，那五菱汽车建厂后啊，生产第一批产品是什么？是冰箱还是拖拉机呢？
1: 那它跟那个品牌有点像
0: 啊、
1: 就那个国际品牌
0: 啊，劳斯莱斯啊、还是这之前不是也说做这种的啊，农用产品，后来转成豪车了啊。
1: 好，最后一道题，
0: 最后一题，
1: 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是古人对哪种水果的描述呢？
0: 哎，是荔枝还是香蕉呢？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是古人对哪种水果的描述？是荔枝还是香蕉呢？大家应该都看过那个电视剧电影，去年特别火、
1: 长安香蕉吗？
0: 长安的香蕉吗、
1: 对。
0: 哎，是什么呢？一日香变，二日一日色变，二日香变，三日味变啊！是古人对哪种水果的描述？是荔枝还是香蕉呢？
1: 嗯，
0: 来吧，五道题全部分享给各位了啊！如果说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后台，五道题全部答对，就可以成为我们今天学霸榜单中的一员喽。
1: 对，是的，互动方式也非常简单啊，直接在您的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给我们点击关注，点开右上角的发消息，跟好朋友聊天是一样的啊。今天一共分享了五道题目，如果说您可以把五道题目全部的正确答案都发送过来，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喽。来吧，一起来期待一下各位好朋友的正确答案啦。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慢点，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

0: 我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现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2: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3: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动就爱上我的。
1: 过来呀，
2: 打鱼了，
3: 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1: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3: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5: 准备好了吗？
6: 嗨，
7: 下班了。

0: 来嘛，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学霸靠你了五大题的正确答案。第一题啊，家里有蜂蜜的啊，抓紧时间从冰箱里面拿出来啊，正儿八经的蜂蜜如何存放才能保持最佳口感呢？正确答案就是常温存放就可以啊，只要你不把水啊什么的弄到这个蜂蜜里面，其实蜂蜜就不会坏啊。
1: 对，是的。第二道题，在麻辣烫的基础上改进的麻辣拌是哪个地区的特色小吃？是东北还是川蜀地区呢？
0: 正确答案是东北地区啊。
1: 对，是的，也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四川的麻辣烫进入抚顺。东北人呢也是结合当地的饮食特征进行了改良。因为东北人吃惯了多油多盐、刺激程度高的食物，所以呢就会多放油和盐。因为麻辣烫有汤有稀释作用，所以他们就觉得哎口味不重呢，干脆就不加汤了
0: 啊。
1: 原料煮熟了，直接去拌。可是没有汤之后，它就不烫了呀。它怎么能叫麻辣烫呢？
0: 所以起名叫麻辣不烫了，
1: 麻辣凉，
0: 麻辣凉啊，
1: 叫麻辣拌、
0: 麻辣拌啊。第三道题，中国第一个自主生产的啤酒品牌是什么嘞？正确答案是哈尔滨啤酒。哈尔滨啤酒呢是创建于1900年，是中国最早的啤酒制造商。其生产的哈尔滨啤酒是中国最早的啤酒品牌，至今啊仍风行于中国各地。这马上世界杯来了嘛，一起哈啤啊。
1: 他们好像说昨天晚上都开幕了啊。你
0: 不是说是那么说，但是咱们时间跟他们不一样吧啊，他们时间可能今天我看一下得半夜的时候吧。
1: 我怎么看人家
0: 那怎么热搜上都没有见呢？
1: 啊，你的热搜没有吗？我的热搜有啊，
0: 都有啊。来吧，第四道题，五菱汽车建厂后生产的第一批产品是什么呢？正确答案是嘎啷啷啷啷啷啷的拖拉机啊。
1: 好了，最后一道题，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是古人对哪种水果的描述呢？
0: 正确答案是荔枝啊。这句话呢也是出自荔枝图序啊，之前大家如果说在初中的时候应该都学过，是白居易为画工所绘的荔枝图所写的一篇序文。开文呢是交代了荔枝的产地，接着对荔枝加以具体的说明，由树形及叶及花再到果实，写果实则从其外形与内

0: 部啊，是重重解读了这个荔枝的形态啊。
1: 好了，今天五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已经全部分享给各位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答对呢？稍后的时间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各位的答题情况，评选出我们的学霸，在我们明天学霸靠你的一开始来为大家公布我们的学霸榜单啦。
0: 来吧，最后的时间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1019优选商城的好物推荐啊。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炒菜必备三件套啊，家庭组合装的松茸鲜松茸调味料100克，松茸鲜酱油啊490毫升啊，松茸鲜的金标松茸素蚝油235克。
1: 也就是说，您想在家里做饭的时候让你的菜更香一点，就一定要拍我们这个炒菜必备的三件套。
0: 没错，
1: 如果说你做饭的时候总感觉啊差点啥味儿呢，其实就真的可以去拍这个。而且很多朋友你知道，就是家里放鸡精就会觉得吃这个味精不好，对吧？但是不放吧你又觉得没味儿，孩子不爱吃，咱其实有更好的选择。
0: 对，
1: 我那天我回家，我们家杨女士都用松茸鲜来提鲜的。
0: 人现在真的是啊，看到很多那个大厨，我记得做饭的时候，人说老师教你怎么做菜，然后放点松茸鲜。
1: 这松茸大家知道吧？
0: 哎呦，高端食材呀！
1: 云南的山珍，一斤鲜松茸要好几百，甚至上千块钱。
0: 对，
1: 你那普通家庭哪舍得天天吃啊？
0: 人松茸就是吃那个鲜味啊，人就说高端的食材只需要简单的烹饪方式，说的就是松茸。
1: 对，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是松鲜鲜，一个做松茸调味的品牌啊，炒菜的必备的三件套，松茸调味料啊，松茸鲜酱油啊，还有金标的这个松茸素蚝油，炒菜的时候放一点儿，凉拌的时候滴几滴，煲汤的时候加一勺，哎呦，那个鲜味儿啊，是味精完全给不了的。
0: 没错，
1: 是食材本身的那种鲜，自然的鲜，健康的鲜啊。关键是可以少放盐，甚至不放味精。松茸鲜自带的那个氨基酸就够提鲜了。
0: 没错，
1: 家里有老人高血压要控盐的，有孩子不能吃添加剂的，这个就太合适了。
0: 没错，
1: 而且家庭三件套只要39，
0: 还送你两袋40克的哈，金标的松茸一品鲜的试用装啊，三瓶调料也够用2-3个月了啊。各位好朋友们，如果感兴趣的话，经常在家里面做饭的话，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炒菜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相关的详情链接了。把这炒菜必备三件套啊，一种让你的菜更好吃的啊，更加健康的这个调料带回家。
1: 是的，想要购买的朋友直接通过我们的商城来详细了解就可以啦。好啦，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19:21，今天的嗨下班乐到这里要跟各位好朋友们说再见啦。本周的下班乐也要暂时告一段落了，我是婷婷，
0: 我是佳佳，
1: 我们下周的同一时间跟各位好朋友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0: 886。

0: 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1: 详询10086。
3: 防汛工作放重点，
4: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路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3: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5: 五星红旗迎风飘，
6: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7: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8: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7: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9: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的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7: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10: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7: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

0: 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7: FM 1019，
6: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晚上7:30啦，快写完作业喽。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我们逃避的不是课堂，而是失衡的关系和空心的迷茫。
1: 拒绝上学不是叛逆，是心灵在发出需要被看见的信号。
2: 成长不必内卷，让每颗空心都长出热爱，让每分抗拒都被温柔接住。
1: 我要走出困境，我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让爱。

0: 晚上好，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在北京时间19:31准时守候，这里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袁芝。
1: 从来陪每次见你感觉时间都停了。
0: 来看一下红桃 K 说，晚上好亲爱的芝姐，今天是周五，差不多呢也是26年的年终啦，你有没有做过年终总结呢？有没有好好为了生活努力的挣钱，为了红桃 K 惦记你的那5000万？不是就剩2000万了吗？我现在已经是无欲无求了。你看今天中午我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小妹妹请我吃了一顿饭啊，为了不浪费，我把呢那个盘子全都给，就是光盘行动嘛，盘子里的食物全都给吃光了，吃得特别撑。吃完之后呢，我就觉得我吃得太多了，就是像今天中午请吃的这顿饭应该是我一周吃这么多就足够了，每天吃10口就可以了。所以为了你剩下的那2000万，我得努力的勒紧裤腰带生活。

现在赚个钱多难呀，省下是很容易的。你看我现在不买衣服啊，没有任何的消费欲望，然后也不想去什么地方玩啊，哪儿都不想去。

钱的电车钱，哎，要是油钱的话呢，也能省省个小100块钱呢。你说这省下来的这个，不管是几十还是小一百，就按50算吧，这怎么着还不吃个半个月呀？

所以想想啊。你看我怎么样，我是不是特别省啊？昨天下午来上班的时候，不知道哪位同事就知道了我的困境，给我的桌上呢放了两个好吃的，一个是海苔，一个是类似于燕麦片之类的，这就基本上就够我一顿吃了。我准备呢先在这个互联网上打造一下我的人设，把我先捧成明星，然后我把我这个穿过的衣服就签个名卖一卖。这个叫原汁周边。然后呢夏天留上两身，冬天呢留上两身，然后家里的柜子呢也可以签上名儿，就基本上就是做减法，就真的不需要那么多东西。王栋说我都信了。难道你不相信吗？真的是这样的。我熬一锅米汤基本上能喝两天，而且呢小米还是单位发的那个小米，还挺好的。这个赵家迪老师他们家不是在那边有很好的小米吗？我就准备说把这一袋子喝完了之后，我看他们家还有没有喝不了的，我去他们家薅点羊毛。不过骑自行车这件事儿还真是列入我的计划当中了。我真心觉得骑自行车啊还真的得就是坚持一下，就是特别特别省油骑自行车。因为你就是我这两天开油车，我就觉得哎呀那个指针一直往下掉，就是掉得我心疼。晋旺旺说了，我的上衣要搭配裤子，我的裤子要搭配我的鞋，我的鞋要搭配我的发型，我还要搭配首饰，所以减不了，做不了减法。对，你肯定是做不了减法的，因为你要搭嘛。我不搭，我没关系，我就是混搭，有啥穿啥。要不就是身上就是上身下身一个颜色就可以，就留一身黑。然后我曾经从我一个朋友啊一个姐妹那儿薅了几条裤子，就是穿上就是特别过时，你知道吗？特别不洋气，但是她能穿。王栋说了，骑自行车费馒头。我一般就是用意念，比如说我饿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我请我的这个肝脏哈、把我身体里多余的内脏脂肪还有糖原赶紧就是急救一下，分泌分泌，不要让我有这么强烈的饥饿感。因为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就是如果说一个人哈、他经不起饿，大概呢就是肝功能可能并不是特别好，当然不代表有病啊，这个是经过那个科学证明的。所以呢像我这种情况，我身体比较好，我跟我的我又学了这个心理学，我跟我的五脏六腑进行对话，我告诉他们不要饿，然后把内脏脂肪先消耗一下。你像我这140斤的大体格子，怎么着不耗个把月呀、

0: 没事儿，我还有电动车。你要这么一提醒，我觉得电动车我也可以骑。就是电动车骑的时候风太大了，有点吹脸。嗯，再加上电动车充电不也得钱吗？所以我就骑慢一点，慢一点没关系，我就大腿发力，我还学了一套不伤膝盖的一种骑车或者跑步方法，你就用大腿发力，反而呢，就是对膝盖的那种，就是可以做到那种锻炼你的膝盖。
1: 我是经历的世界，
0: 我感觉我这个聊起这个话题特别的语重心长。但是有一件事儿是真实的，就肯定是没有什么物欲了，就是不怎么买东西，不是不怎么，就是不买东西。

0: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1: 天蓝地绿，清水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运城。
2: 四千多年前，一个明媚的春天，草间吐绿，柳芽鹅黄，巡游到运城盐池的舜王沐浴着习习南风，一丝丝悲悯与喜悦油然而生。
3: 南风之熏兮，可以解无名之运兮；南风之实兮，可以赋无名之才兮。
2: 仿佛是自吟自唱，陶醉于百花芬芳，又好像是击节高歌，胸怀天下之志。
3: 芬芳的南风哟，可以吹散我百姓的烦恼；及时的南风哟，可以增加我百姓的财宝。
2: 舜帝的心就是这样与百姓休戚与共在一起搏动着。南风起于春夏之间，回黄转绿，和煦宜人，它带来了生机，带来了希望，带来了草木芬香的芳菲时节。
4: 时光流转，四千年后的今天，
5: 同学们，这些年来呢，运城盐池实施了退盐还湖，色彩斑斓的盐湖经历了千年的沐风治雨后华丽转身，变身为人民群众共享的绿色空间。

0: 如今在虞舜的故乡郓城市，古老的盐池得以休养生息，山水相依、人境和谐的城市环境，让遥远的富民之才、美好愿景在今天变成了现实。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郓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倾听人间烟火里的温情，诉说平淡日子里的感动，让爱回家。每一次聆听都是新的抵达。
1: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19:45，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们的热线电话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已经为您开通了，也欢迎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可以通过热线电话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那么另外呢，就是也可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对话框里面输入语音或文字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就可以了。今天是星期五，我们可以聊一点轻松的话题，比如说啊，你觉得如果要是一定要消费的话，你觉得是什么让你觉得可以毫不犹豫就买的东西呢？如果能力可以的话，什么东西可以让你毫不犹豫立马下单？好的，红桃可以说了，芝姐，你能不能把我的名字打对呀？你打个一只两只的只，我都怀疑你是故意的，红桃 K。你最好不要让我抓住你。哎，你的物欲低是单纯的低欲望，还是不怎么想花钱？我就是低欲望，我没有什么需要买的。如果是后者，我可以帮你分担一下，我想体验一下花你钱的快乐，可以呀，你来呀，咱们俩一起骑自行车去买好吃的。好的，哎，我们看到多宝鱼发来了几条消息，但是呢，都是图片呀，多宝鱼儿，你说两句，整两句，来讲两句。多宝鱼儿，我看你这个手机不能丢啊，你要丢的话所有的表情包都没有了。哎，不对，这表情包应该是存在你的微信里呢吧。啊，好吧，说什么呢，呸呸呸，手机永远在手。好嘞，我们今天要说这样的一件事儿啊，就是这个话可能说起来有点重，但是呢可能有很多这个养育者大概是没有意识到，当然他们并不是故意的，可是呢我们想要用这个词来形容这样的关系的原因在于，我们希望所有的养育者就可以意识到，当我们用一种自认为为孩子好的一种方式，或者说用一种我们习惯的方式去对待孩子的话呢，他可能就是一种霸凌，或者说是一种欺负。所以我今天想说一说从小被父母欺负，欺负是加了双引号的，从小被父母欺负的女性会产生严重的认知失调，比如她们很难分清什么样的朋友真心待她好，什么样的朋友是塑料姐妹花，他们也无法对尊重他们的人产生好感，偏偏对那些随意轻慢他们的人心动。他们常常会合理化他人对自己的伤害，对那些垃圾关系难以割舍。那合理化他人对自己的伤害是一方面，或者是说去替他人找一个借口说他也不是故意的呀等等，这样的都是合理化的一种方式。那因为他们的认知已经

发生了严重的扭曲变形，边界被摧毁，无法分清什么是合理的，什么是过分的，什么是爱，什么是伤害。所以今天呢，我就想在星期五的这个时间跟大家聊一聊认知失调是如何发生的，以及认知失调是如何扭曲我们人生的。当一个小孩从小从父母那儿体验到的是打压、伤害、忽视啊，打压就是说啊，他说呀，我将来想怎么怎么着，父母可能说啊，你还怎么着，你看你现在这个成绩，这就是一种打压。还有忽视呢，就是啊，妈妈，我想要什么什么，或者我想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大人是看不见的，或者说明明这个孩子很委屈，大人也选择了忽视，那这就是一种忽视。而家庭教育当中最最伤害最大的就是忽视。但是呢，父母的嘴里一直说的是哎呀，我是为你好，那旁边的亲戚呢也会不断的跟他说，哎呀，你看你妈多不容易呀，你爸多么爱你呀。就包括有的爸爸在孩子都十好几岁了，还在给 女儿洗内裤，这个事情这本身就已经不是一种爱的方式了。所以你说这个小孩会产生一个巨大的困惑，为什么呢？就是我明明感受到的是被伤害，但是他们却说这是爱，于是呢，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那你在内心的感受就是我是不被爱的，与他人的看法，父母很爱你中，你听从了后者。也就是说，首先呢，这里是自我保护。首先，为什么是要自我保护呢？是因为孩子很难接受我的父母不爱我这件事情。所以呢，他们就认可父母是爱我的。父母怎么爱我？通过打压我、伤害我和忽视我来爱我。所以打压我、伤害我、忽视我的人就是爱我的。现在明白这里面的因果关系了吧？于是呢，久而久之，他的心里就接受了这一套所谓的谎言。父母是爱我的，只是他们爱的方式是有问题的。父母是爱我的，是我太敏感、太钻牛角尖了。我不应该把他们往坏处想。父母是爱我的，虽然他们把钱都给了弟弟，但是他们也会经常打电话关心我。那久而久之，这个认知就开始失调了。所以孩子为了维系住父母是爱我的虚假幻想，选择忽视内心直觉的提醒，主动抛弃掉检验现实的能力，封印自己的真实感受，捂住耳朵，捂住眼睛，降智变笨，变成一个眼盲心盲叫不醒的装睡的人。而这种认知失调，它一旦发生，就会蔓延到生活当中的其他领域。所以说这个认知失调相对来说还真的是，等到这个孩子长大之后，他可能就会在一段坏的关系里面，或者在一个让自己难受的一个环境里面，选择忍耐，选择待很长时间。珊珊说今天不打卡啦，有别的事儿。没关系啊，忙你的。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啊，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6: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7: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8: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

0: 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镶云纱大脚裤。
1: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3。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啊，开车不能开远光灯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你不必独自扛着情绪的重量，也不必在困难中独自迷茫，让爱回家，倾听你的心声，读懂你的情绪，用声音温暖回家的路。
1: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20:01，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们来看一下红桃 K 在后台说，芝姐你能看到窗外吗？今天的晚霞也挺美的，我看的时候好像就是已经落下去了很多了。你是在什么位置看到的呢？可以有没有拍好的照片？
2: 每次见你感觉时间都停了。
1: 好嘞，我们接着来聊一聊关于在养育过程当中，如果呢我们以爱的名义忽视孩子的真实感受，或者甚至是伤害他们，那让孩子有委屈自己扛，这种情况下呢，等到孩子长大成人，他会分不清谁是真正为他好的人，那他会在坏关系里面不断地去消耗自己。那么当然我们刚刚说到了这种失调，它一旦发生的话会蔓延到生活当中的其他领域。那么在这里还有一种非常遗憾的事情，就是因为长时间的被忽视被伤害，那反而是那些好的关系他同样也会忽略掉，他会觉得就是他分不清上司是真的欣赏想栽培，还是说压榨剥削，同样也分不清那个跟他关系要好的闺蜜是无心之失还是蓄意破坏，还是见不得他好，他也看不清伴侣是真的爱他在乎他，还是以爱为名的控制和掠夺。即使有人提醒他想要帮他看清真相，但是他因为他在那个环境当中长大，他会习惯性的屏蔽掉这些帮助他的声音，装聋作哑。但是我们就想知道他真的不知道真相吗？其实在内在有一个地方他是知道的，但是他不敢去触碰，因为戳破的后果太可怕了，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旦掀起真相的一角，他曾经辛苦建立起来的被爱的幻觉就随之轰然倒塌，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去面对那个血淋淋的残酷的真相，坠入不被爱的绝望的深渊。你知道在心理咨询工作当中，一个人他一旦意识到，哦，原来我的父母确实在打骂我的时候是不爱我的，他们在霸凌我的时候是不爱我的，他们在忽视我的时候其实是不爱我的，就是他要接受这样的现实，同时在这个里面去哀悼去哭泣，大概需要2年左右的时间，就是2年的时间里面都会是一种特别哀伤的状态，一般人很难承受这种哀伤的状态。那也许有人已经发现了自己产生了认知失调，可能会好奇它会带来怎样的影响。首先这里的影响就是你会发现你分不清合理还是不合理，当认知失调之后，你会分不清某个人的言行举止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因为既然你的父母从小到大都是这么对你的，说明这是正常合理的，别人也就可以这么对你。比如说如果你的父母从小把你当成情绪的垃圾桶，倾倒内心的垃圾，那么在你的认知里，你会觉得单方面倾听并承接他人的负面情绪是正常的，即便这个人他并不予以你对等的倾听，也就是说这个人他并不倾听你。所以长大之后呢，在和他人的交往中，你也习惯性的扮演一个情绪垃圾桶，并且呢因为被人需要而感到有价值，你对什么是正常合理的标准是扭曲的，所以你的边界也是模糊的，在关系中总是容易遭到他人的入侵，却无法敏锐的觉察和捍卫自己。 就像我之前和一个朋友聊天，她特别自豪地跟我分享说，哎呀，我妈和我就像闺蜜一样无话不谈，她什么秘密都会跟我倾吐。然后我当时听完之后特别心疼她，我告诉她这是不正常的，健康的母女关系应该先是母女而不是闺蜜朋友。你是一个小孩，却从小被迫承担着大人的烦恼和秘密，这不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我说完的那一刻，发现他眼泪就忍不住涌上来了。那个是他第一次意识到，原来这不是一件正常的事儿。原来他从没有像小孩一样被保护过，小小年纪的他被迫成为母亲的情绪容器，练就一身强大的攻击他人的本领。那是第一次他触碰到了真相，他才意识到，哦，自己的认知好像出了错。在长期的自欺欺人中，他早已经分不清合理的边界在哪儿。即使别人侵犯了他，做了过分的事儿，但他完全意识不到，还继续和那些欺负他的人玩耍。那么认知失调之后呢？那你也分不清到底什么是爱，什么是以爱为名的伤害。因为在你和父母的相处中，你感受到的是带着虐待、控制、打压、伤害的情感，你将这种复杂带着痛的体验定义为爱。因此长大以后，你不会去选择那些给你尊重、给你欣赏、为你付出的男人，也会觉得他太一本正经、太无聊，没有什么感觉。相反呢，会被那些轻慢你、不尊重你、玩弄你的人吸引，因为这种体验跟小时候从父母那儿体验到的是一样的。那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女孩子，她后来复盘之前的约会经历，发现那些让她感觉到上头拉扯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并不尊重她，反而怠慢她。因为在她的认知版图中，爱就是痛，痛就是爱，所以呢，谁让她感受到了熟悉的疼痛，她就会去爱谁。认知失调之后呢，他也分不清一个人到底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就像他的父母一样啊，一边说着爱他，一边又伤害剥削他。所以他连他最亲近的人的谎话都分不清，怎么可能分辨出他人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呢？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1: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2: 家庭护底线，学校住房线，社会守红线，网络严制约，司法严监督，政府严把控，以法之名护卫成长。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4: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3: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4: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3: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4: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5: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6: 谁？是谁？
5: 你往下看，往下看，
6: 往下看。
5: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6: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5: 就是我啊。

0: 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3: 天风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当焦虑困住脚步，当疏离拉远彼此的距离，让爱回家，为你解开心结，抚平不安，让每一颗漂泊的心找到回家的方向。

好的，时间来到了20:15，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们来看一下山西同辉机械说，晚上好，袁芝老师，同辉机械来打卡，我下班了，继续啤酒小烧烤走起。哎呀，这小日子过得每天都可开心了，是吧？珊珊说了，今天的节目其实最适合我听的，耳机戴上。是的，你不能错过。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周五晚上好，打个卡签个到，周末愉快。你看你们打卡的时间，就让我摸清了你们这个下班的时间啊，我就知道你们平时下了班干啥了。这两天妹子说完了没？好的，我们刚才说到的认知失调，因为孩子没有办法相信父母不爱自己，所以很早的时候他就把自己检验现实的能力抛下，这样才不必从现实生活各个细节中瞥见真相。所以即便是在你的朋友、你的伴侣做出一连串伤害你的举动之后呢，你依然会替他们找借口，告诉自己不要小题大做，他们不是故意的。就像我之前有个来访者，他的朋友在他面前屡屡做出侵犯他边界的行为，比如说甚至是向他男朋友索吻啊。后来呢，就朋友跟他解释说，哎呀，我自己对边界的定义不一样啊，你不要多想啊，这就是单纯的朋友之间的吻啦。那我这个来访者他就说服自己相信了，还自我洗脑说，哎呀，也许是我太过狭隘了。再后来呢，她这个朋友啊，私下还约过她的男朋友，请她男朋友帮忙，她还说服自己啊，哎呀，她就是这样的人，大大咧咧，没有那么强的边界感。可是，在事关自身利益的事儿上，我这个来访者就发现啊，她那个朋友又特别拎得清，有边界感，懂分寸，知道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什么事儿该做，什么事儿不该做。你看他就是这样替别人找借口的。那所谓的现实检验能力，就是我们通过现实各种细节行为去论证一个人说的话是否可信。但那个时候我这个来访者的现实检验能力完全是故障的，正常人一眼就看清他有问题，他的边界感知这种说法纯属胡说。但是你知道吗，那这个女孩子就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搜集了种种证据，不断的反复验证，才终于使自己相信朋友所谓的边界感不一样，不过是明目张胆侵犯他、欺负他的旗号。当一个人认知失调的时候，你无法分清身边人对你是真心的还是虚情假意，你很容易被那些表演出的友善、喜欢所糊弄，因为你从父母那儿没有被真心对待过，因此长大以后你也很难分辨接近你的人是真心对你好，还是看到你身上有利可图，所以假意关心是好。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这样的，他身上呢是有一些

些光环和资源，所以很多人会带着各种动机试图接近他，而且呢他身边就很热闹，聚集了一大帮朋友，但是这些朋友并不是真心待他，只是想从他身上套信息套资源，但是他分辨不清哪些人值得交往，哪些人要释放，所以他就经常被人背刺。因此呢，就连他的妈妈啊，每次对他示好，给他打电话关心他，也都是为了让他出钱。就他没有被真心对待过，所以根本就不知道被真心对待是什么样的。所以呢，对于虚情假意、有目的的接近，也是缺乏辨别力的。一个人认知失调，他还分不清自爱和自私的区别，因为他从小到大向父母表达自己的需求，被拒绝之后都会被父母以人不能那么自私所洗脑，所以在他的认知里，表达需求为自己考虑就等同于自私，只有把别人的需求感受放在自己前面才不是自私的。所以呢，每次只有当他让渡自己的利益需求，他才会得到父母好孩子啊，你真懂事的夸奖，久而久之便被驯化，习惯了自我剥削，把自己的感受需求滞后，在关系中过度付出，成为完美的工具人和血包。那么在这类孩子的眼睛里、认知里，利他付出才是正常的，自私为自己着想才是不对的。如果你确认啊，你在你的童年曾经被这样对待过，那你一定要看到真相，重新去调整自己的认知。就像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学会去区分什么是合理的，什么是不合理的，什么是真心的，什么是假意的，到底是谁在对你好，谁在欺负你。当认知恢复正常后，就像脑雾散去，你整个人都恢复了你的聪明伶俐，把很多人事儿都看得一清二楚，你丢失的直觉回来了，关闭的现实检验能力打开了，你的判断力、决断力就都会增强。摇摇头没烦恼说，麦子晒了两天干了，让拉走了，直接卖了。是的，直接卖了就省得自己一点一点再收拾回去了，是吧？也不搬了。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朋友也存在多多少少的认知失调，或者有一些担忧啊，比如说我特别害怕得罪人呐、或者我不敢拒绝别人呐、或者我不好意思开口去求助呀等等这一类的事情。所以我们很多大人，事实上呢，在我们有能力之后，或者说在我们翅膀硬了之后，我们首先要去好好的看一看，去亲近一下那个曾经好像没有被好好对待的自己。好的，今天的让爱回家到这里暂告一个段落，谢谢各位的收听。下一个时间段呢是点播歌曲的时间啊，大家可以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把您想要点播的歌曲名发送过来，就可以帮你安排了。那么不要走开，咱们待会儿见。

0: 即将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3: 在自然界，每种动物都有独特的生存艺术。穿山甲，一种以昆虫为食的小动物，经常面临猛兽的威胁。
4: 一身坚硬的鳞片是保护我的盔甲。
3: 在危机四伏的草原，犀牛也堪称一霸。
5: 我用锋利的长角维护领地。
3: 鲨鱼自在遨游，是海洋中的顶级掠食者。
6: 强壮的背鳍让我大展神威。
3: 动物的生存是一门艺术，而伤害它们是一桩罪行。
7: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8: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7: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

0: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那怎么办啦？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嘞，来看一下这位朋友正在路上，芭蕾人生。他说园区回运城的路上，想听一首陈慧琳的记事本。好的。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1: 详询10086。
3: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4: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3: 熬夜游戏。
5: 来一根
3: Go! 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
4: 遇到女神，
3: 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6: 小哥哥，
7: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4: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3: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8: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9: 万万没想到啊，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0: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1: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

现在开始。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即将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5: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7: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6: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7: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6: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7: 保护传统古村。

0: 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吾乡，行吾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即将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2: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1: 又能有啥诗意？
2: 云母平开珍珠莲碧，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1: 哎，有点意思。
2: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1: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2: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1: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2: 是啊。
1: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2: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1: 包我身上。
2: 赶紧把药喝了呗。
1: 嗨，
2: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3: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4: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5: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
3: 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6: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8: FM 1019，
7: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30了，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且不再去过问，可能是我自不量力，脑海里对你的出现已默认。我还在原地等待破碎的结局会有转机，再回看过往的感慨，你是否也会有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西进湖滨御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1: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1: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6: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我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3: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2: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3: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4: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3: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5: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6: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7: 谁？是谁？
6: 你往下看，往下看，
7: 往下看。
6: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7: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6: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7: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6: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8: 问问自己吗？
9: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10: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五颜六色的蜡笔，你只爱蓝色的那一支。充满无限可能的白纸上，你不断重复画着圆圈。第二次见到你，孩童的游戏好像都不适合你，本来应该和同伴玩闹的日子里留下你孤单的背影。第三次见到你，你已经在追赶你的年龄，认字算数你一刻不停，仿佛用稚气的笔迹爬过一座座高山。我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将开花结果，你在一点点变得更好，我也是。
1: 积极干预和治疗，自闭症患者可以过上相对正常的生活。存希望，不放弃，自闭症患儿也拥有美好的明天。
2: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3: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4: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
2: 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5: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7: 慢点啊。
6: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8: 哎，慢点走啊，
9: 慢点，
8: 慢点，注意安全。
6: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9: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6: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8: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6: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0: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1: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啦，宝宝要上床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天空。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3: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4: 家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2: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3: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2: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村落是斑驳石碑上的悠悠历史，是游子心头浓浓的乡愁。

0: 像那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4: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啦，不要熬夜啦，快点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3: 地图持续为您
2: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4: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5: 谁？是谁？
4: 你往下看，往下看，
5: 往下看。
4: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5: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4: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5: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4: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6: 问问自己吗？
2: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7: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8: 慢点啊。
7: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9: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9: 慢点，注意安全。
7: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7: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9: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7: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0: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1: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有熄灭，熄灭的不是想念，我对你的想念，你头也不会向前，好像跑远了些光年，随便独自装点，

0: 相看，
1: 心明亮，
2: 衣没睡，
3: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1: 用眼太多罢工了，
0: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4: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5: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6: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5: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7: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1: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8: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
9: 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1: 好。
8: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谁明白听谁的。
10: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11: 慢点啊。
1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2: 哎，慢点走啊，
13: 慢点，
12: 慢点，注意安全。
1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了，你还没睡觉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天蓝地绿，清水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运城。
1: 嗨，大家好，我叫卢水虫，运城盐湖就是我的家。别看我身材小，七彩盐湖的美丽色彩那可是我的杰作。
2: 卢水虫是盐池中特有的生物，呈鲜红或棕褐色。每年夏天，随着气温升高，卢水虫在高盐的卤水中快速生长，形成非常庞大而密集的群落，会使整个湖面映现出别样颜色，七彩盐湖因此得名。
1: 我喜欢吃盐藻，各种珍稀的鸟类呀，被我养的是身强体壮，我的贡献可大了。
2: 在盐湖生态中，它是生物链中的重要一环，它是鸟类、虾类幼体的最佳饲料，因为产地和产量有限，一直以来都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于是卤水卵的收购价一路攀升，终端的收购价曾达到每吨70万元。
1: 我值钱吧？我跟你们说，我可厉害了，是我的翻嘴玉来了，快跑啊！
3: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4: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3: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4: 好。
3: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4: 谁明白听谁的。
5: 全力帮爸，
6: 全力帮爸，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别再睁眼说想话。
1: 你在哽咽什么呢？
0: 母亲在等你，别
1: 再说没出息，
0: 没出息，
1: 没出息。
0: 回家吧，我们在等你回家。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红杨林啊！
6: 河西走廊，红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7: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6: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4: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8: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北京时间夜里12点了，夜深了，不要疲劳驾驶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拜拜，发展速度让世界刮目看。共建共治共享，敢憧憬新时代，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愿每个人都能被温柔以待。青春恰是来，谁也不可取代，别抱怨别迷茫别等待，努力拼搏就现在，努力拼搏就现在。2025和2035，我们奋斗，我们期待，活着就要活出精彩，活着就要活出精彩，这是属于我的舞台。

0: 会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6: 慢点，
5: 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0: 你阻碍通行了、
9: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11: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12: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
13: 风景巨美，
12: 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站着开。
15: 这就是爱。
14: 老公，昨晚你喝酒了，现在我来开车吧。
12: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6: 这就是爱。
17: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9: FM 1019，
18: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床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2: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1: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2: 好。
1: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谁明白听谁的。
3: 小小泰山拿下。
4: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3: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4: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3: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5: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3: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6: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0: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父母，四成以上的留守儿童感到孤单，三成以上留
1: 您也来一根。
2: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3: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四千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十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 FM。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5: 谁？是谁？
4: 你往下看，往下看，
5: 往下看。
4: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5: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4: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5: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4: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6: 问问自己吗？
4: 人与自然。

0: 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去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1: 好消息，好消息！运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放宽购买自住住房提取住房公积金业务政策，缴存职工办理该项业务，提供的购房材料由5年以内调整为8年以内。详情咨询0359-12345、0359-12329，或到各县市区政务服务中心公积金窗口咨询。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4: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5: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6: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

0: 他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他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
1: 早上七点半了，早上做好了吗？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2: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3: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2: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3: 好。
2: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谁明白听谁的。
4: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5: 无持续为您
4: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小小泰山拿下。
3: 腿抽筋了，
4: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3: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4: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6: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4: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即将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运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商转公政策进一步放宽了，2026年2月28号以前，在我市购房且办理本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的职工，符合我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可申请转住房公积金贷款。详情咨询0359-12345、0359-12329，或到各县市区政务服务中心公积金窗口咨询。
2: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3: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2: 熬夜游戏
4: ，Lady，
2: 哎，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儿，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5: 小哥哥，
2: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6: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7: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8: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9: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6: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10: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下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8: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6: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0: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